0: 他老人家，我们看到主席的时候都掉泪，因为他身边对我们真是比他的孩子还要关爱有加。主席呢，
1: 生命工作人员呢，还要求的是很严格的，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2: 毛泽东要我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大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3: 我们为什么那么怀念台湾？毛主席在人民中时时刻刻都想的是人民。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0: 在晶石的作用下，勇敢之门打开，黑白双煞和超人们先后进入了勇敢之城。
1: 啊啊

0: 终于到了！
1: 这里的树叶都是粉色的。

0: 小朋友，不用怕，现在安全了。
1: 谁是小朋友？大家快来呀！
0: 刚才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你不用叫这么多人来感谢本主角的。这花环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
2: 花心超人，他们好像不是在感谢我们，
3: 更像是抓我们的。
0: 或许这是他们特殊的待客仪式。对，一定是这样的。
3: 那这车。
0: 不可能的，本主角救了他们，他们怎么会抓咱们呢？
1: 坏蛋，终于抓到你了。先把他们运回去给族长审讯。
3: 我们先跟他们回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被告花心超人抢走了我们世代相传的古书，你可知罪？
1: 不可能，我刚来到这里，怎么可能抢走你们的古书？
2: 那就对了，偷走我们古书的人也说自己刚来到这里，资料显示他说自己来自叽里呱啦星。
3: 哎，还好本主角是来自星星球的。
2: 不好意思，看错了，他就是来自星星球的。
1: 你们真的冤枉本主角了，我连你们的书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2: 还不认罪，我们有监控。
3: 有监控？监控视频一定能证明我的清白。
4: 我就是监控啊，这就是我在现场画的犯人样子。
1: 你们看，犯人的头发是黑色的，我是黄色的。
4: 刚刚不小心弄脏了啊，犯人的头发就是黄色的。
5: 情况对花心超人很不利，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
6: 他明明我们不是一起来的，为什么会被误认为是犯人呢？
5: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4: 麻烦你让开一点，粗心超人，你挡着我了。
2: 你弄错了，蓝色衣服才是粗心超人，他是开心超人。
4: 我叫甜心超人，他才是开心超人。
2: 你们都长得差不多，我们只能靠颜色来辨认。
4: 应该靠肤色辨认。
7: 不对，应该靠头部辨认。
5: 我知道了。
0: 证据确凿，我宣布。
4: 等一下。
5: 你们根本分不清我们的样子，只是花心超人刚好与犯人的颜色差不多，所以就把他当作犯人了。
2: 反对，你的假设毫无依据。
5: 你们看，
8: 真是这样吗？
9: 没错。
0: 他说的也有道理啊。
5: 请您给他一个机会吧。我们一定会把真正的犯人抓回来的。
0: 好，但是如果在太阳下山前找不到犯人，按照规定，就得接受我们最残酷的惩罚。
2: 我们一定会找到犯人，还花心超人清白的。
6: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要尽快去找开天辟地府。
10: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犯人，
11: 但犯人在哪里呢？
1: 根据他们的线索，抢走古书的应该就是黑煞。本主角已经想好了一个完美的作战计划。第一步，到处散播我们找到开天辟地府的消息，然后利用假的开天辟地府做诱饵，黑煞抓住，拿回他们身

0: 代相传的古书。哎呦，糟糕！我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的开天辟地符啊！你要是被坏人捡到，那就麻烦了。
1: 他的表演一直这么浮夸的吗？医生才不会上当了。真的来了！哎，
0: 黑煞，你中计了！成功了！哼哼，
2: 我们早就预料到了。拿个机器人逗你们玩。
3: 黑煞，赶紧把他们的古书还回来！
4: 还有空关心古书？先关心一下自己吧。
3: 乔博士，你先躲起来。
4: 等我拿到开天辟地符，再好好收拾你们。
1: 可是太强了，我们必须拿到开天辟地符，才能击败他。
0: 难道我真的要回去接受惩罚吗？最严厉的惩罚竟然是写一万字的检讨书啊，好难写呀。
3: 都怪我们让犯人跑了，没能拿回古书。
5: 太可惜了，书上可是记录了我们族的悠久历史啊，现在只能拿出备份了。
6: 族长，可以让我们看看书里的内容吗？这古书或许有开天辟地府的线索。很久很久以前，勇敢之城还是一块完整的大陆。突然，一把力量强大的斧头从天而降，把陆地劈成春夏秋冬极寒五块大陆。那把斧头就存放在最顶端的陆地上。
1: 那我们赶紧出发，绝不能让黑煞先拿到斧头。

肽和菌养，健康肽，年轻肽，好肽。接牛矿泉水是真正的天然矿泉水，传承经典，守正创新，众小方。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

0: 黑白双煞在勇敢之城各个大陆之间设下能量屏障，并派出怪兽阻拦超人们继续前进。
1: 啊！我听到鸽子的叫声，大家注意，不要撞到了。
2: 那不是鸽子的叫声，是开心超人的肚子。
3: 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必须赶上黑白双煞。
4: 可是我们一直在赶路，已经半天没吃东西了。
1: 生煎包的味道。秋之大陆飞不上去了，不能摘坚果，还好这里有吃的。
5: 您的特别定制美食来喽！
1: 哇！
3: 啊！等等，生煎包不是这里应该有的东西。
5: 这是坚果，它只是长得像生煎包而已。
2: 你不像精灵，你特别高大。
5: 因为近大远小，我站得近，所以看起来大。看，这样我就小多了。
1: 这些精灵不太对劲，他们怎么吃的停不下来？
5: 因为他们在参加本店的大胃王比赛，谁最快吃完就赢了。
4: 大胃王比赛，我参加。好撑，可我就是忍不住要吃。我怎么停不下来了？
3: 这些包子可能有问题。
2: 想跑？看我的花心磁力链！哼！抓住！
1: 花心超人，你好厉害！
3: 不能让开心超人再吃了，先带他离开这里。
4: 不，你不能走！
1: 不，我必须走！
4: 你走了，我怎么办？
1: 我只是拿走你手里的生煎包而已，用得着这么夸张吗？
2: 这下开心超人应该没事了。
5: 生煎包免费品尝。
4: 生煎包。
3: 开心超人，
6: 粗心举起枪。这下就看不到了，开心超人就

0: 不会被诱惑了。
1: 可我听到生煎包在召唤我。
2: 这样就看不到也听不到了，开心飘人就不会被诱惑了。
1: 可我闻到生煎包在召唤我。
3: 现在看不到听不到也闻不到，开心超人就不会被诱惑了。
1: 可我感应到生煎包在召唤我。
4: 我跟小心超人粗心超人去捉那个捣鬼的人。
3: 你们注意安全。
2: 开心超人根本停不下来，怎么办呢？
4: 干脆让他吃吧，吃腻了就不想再吃了。
1: 我不想再吃了，我现在看到生煎包就想吐。
2: 太好了，开心超人终于吃腻了。不是说不想吃了吗？
1: 我是不想吃坚果馅的生煎包，可是蔬菜馅的生煎包我还是想吃的。
4: 找到你了，
1: 放下武器。
5: 想捉我没那么容易。
4: 小心。
1: 是胡椒粉。啾，
4: 追。
2: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想想办法。有了，天心超人，我需要你的帮忙。开心超人，你吃掉这个应该就没事了。
1: 这个和其他的包子有什么不同吗？
2: 这是甜心超人调的馅儿。
3: 有那么难吃吗？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了。
5: 既然克服了我的美食诱惑，看来要实行第二个计划了。
4: 我们耽搁太久了，要尽快追上黑鲨。
1: 不好了，有精灵要吃我们。
3: 发生什么事了？
4: 精灵们吃了一种奇怪的饼干，然后拼命追着我们咬。
3: 超人饼干，
6: 哪里还有超人饼干？
3: 超人饼干，超人饼干。
7: 保护罩！
1: 他们失控了，怎么办？
2: 既然他们吃个不停，那我们可以……
5: 我这一天都吃不下东西了，
6: 我这一年都吃不下东西了，
8: 我这一辈子都吃不下东西了。
1: 甜心超人的饼干果然管用。
3: 有这么夸张吗？
1: 一点都不夸张。
5: 看来我得亲自出手了。这么美味的食物你们居然不吃？
1: 原来就是你用美食诱惑我。你的生煎包里居然没有放黑胡椒，这是偷工减料。
5: 生煎包配黑胡椒，这个搭配好像不错。
1: 是的，其实鲜虾馅配黑胡椒也很好吃的。
5: 是极是极，看来你是行家呀。
1: 哪里哪里，我只是比较爱吃罢了。
2: 开心超人，你们怎么做起美食交流了？
1: 对呀。
5: 看招！
1: 嗨，小心呐！辣死我了！
8: 是辣椒粉！
5: 尝尝我的调料炸弹！
8: 甜心保护罩！
2: 这下你还有什么招数？
5: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跑！
3: 好熟悉的画面，
2: 真怀念呢。
8: 他逃走了，还不快追啊！
1: 别跑！

0: 这是什么呀？
1: 是糯米浆糊。
2: 回答正确，这是特别调制的超粘浆糊，让你们尝尝我的秘密武器。人呢？
3: 开心铁拳！
4: 任务失败了，可能我一辈子也尝不出食物的滋味了。
5: 尝不出食物的滋味？
4: 为了成为有名的美食家，我吃遍了宇宙各种美食。突然有一天，我失去了味觉。听说恐龙蛋可以治疗味觉失调，于是我想去尝一下。但是因为你们让恐龙和人类和谐共处了，害得我偷不了恐龙蛋。还好遇到赤焰大人。
6: 黑煞大人要我们阻止这七个人前进，事成之后我帮你恢复味觉。
4: 身为一个美食家，却品尝不到美食的味道，你们理解那种痛苦吗？
1: 味觉失灵多半是味蕾问题，要是有什么东西能刺激他的味蕾就好了。
7: 我有办法，他应该能刺激你的味蕾。
4: 太难吃了。
8: 难吃？我感觉到难吃了。我可以继续做美食家了，谢谢你们，谢谢。我恢复味觉了。
7: 问题解决了，我们继续出发。
6: 连自己的嘴都控制不住，你觉得自己算是个合格的队长吗？
7: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5: 没有啊，怎么了？
7: 哦，没事，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0: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2: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陈西瓜，
1: 别动。
4: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这个太好了。
3: 哎，二位，二位
5: 啊，
3: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5: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3: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6: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2: 哦，
5: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3: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1: 要是能用我试试。
5: 爹，我帮你扛。
1: 去里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7: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6: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3: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6: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7: 对呀。
0: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4: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7: 对
1: 对对，
3: 李先生。
8: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

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绊雷的亏。

哦哦。

了什么鬼仗？

0: 枪。
1: 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2: 给你的。
0: 给你的。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2: 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3: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
4: 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0: 那

0: 爹，
1: 倔丫头，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2: 好，
1: 雷叔恩呐，这一仗

0: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1: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找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有有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0: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1: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0: 什么？
1: 天女散花。
0: 哦。哎。
2: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
1: 行，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边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
1: 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
0: 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啊，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
1: 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了，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

0: 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L 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生意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3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

0: 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明显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可 AI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奴苏小姐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打。 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教我把家

0: 再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为乐坛巨星打造经典金曲，缔造无数现象级音乐。
4: 我总是觉得写歌需要灵感，根本的灵感不是不能等的，平时你已经储存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感受，只不过遇到合适的歌曲，你就把那部分拿出来去表达在那个歌词里面。
2: 一本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别样纪实，知名填词人刘卓辉的滚烫人生。
5: 这些粤语金曲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面留下的这种印象，或者说对我们的产生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非常正能量，
6: 保持很乐观的心态，都是积极的去进取，努力去拼搏。我觉得这种精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种特别宝贵的激励。
2: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香港著名填词人刘卓辉散文随笔集《岁月如歌，谁伴我闯荡》，看一代香港音乐人的传神侧写。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0: 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1: 打吧。
0: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1: 哎，
0: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用，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人

继续前进。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哎，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是老八路上来了。
1: 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游客，八个夜路的呢。啊！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1: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
2: 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5: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
0: 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
2: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1: 十六团的，你认识？
2: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男的，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1: 苏斯卡。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报打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

0: 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2: 2万多件。
1: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3: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3: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4: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4: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4: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4: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3: 白白占着库房。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 漫无啊。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

0: 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5: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4: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5: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7: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这是货真价实的
5: 啊。
7: 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5: 拧啊，
7: 拧，
5: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7: 使劲，
5: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7: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5: 哟，
7: 啊，
5: 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8: 褶皱都没有啊，
5: 怎么没褶？
7: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
5: 嗯
7: 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5: 好，不，你把水直接
8: 倒去啊，
5: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7: 好，大家看着啊。
5: 嗯，
7: 这上面水浇过的。
5: 嗯，
7: 只需要抖抖。
5: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7: 哈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5000、1-2万的貂绒大衣，
9: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4: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10: 哎，怎么这么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

0: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高大？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定会来。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
2: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3: 十六团的，
2: 你认识？
3: 嗯，
2: 没见过。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

0: 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哎！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石大爷，你看。
1: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2: 现在开！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Ready，OK，嘿，走，都带走。
1: 鬼子要把人带走，爬吧，

好吧，准备。 咱们人裹在里边。

0: 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1: 共产党万岁！
2: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
4: 黄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1: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4: 不行，办不到。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
3: 不能答应！不能答应！如不照办，黄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5: 闪开！
0: 那时候啊。 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

0: 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疏经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疏经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和他
5: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疏经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疏经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疏经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

0: 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5: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0: 下腹部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大便干结，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0: 轻啊。
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3: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贯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报告司令官。
1: 龙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郭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涂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2: 是。

0: 司令员，你看，一零一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一零一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斗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负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2: 司令员你好。
1: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2: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1: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2: 好吧，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再见吧。
1: 再见。

0: 陈医生，你好。
1: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0: 我？
1: 啊，
0: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再说。
0: 陈医生，您的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1: 我扎你了。

0: 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啊。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站住吧，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不然的话就可以。
0: 你是松花江吗？喂，你是松花江吗？喂，感谢马克思这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临总来的特急电。哦，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以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 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
1: 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全线的进行反击，
2: 完全正确。
0: 对，
1: 黄处长，
3: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

0: 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2: 是。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1: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2: 是。
1: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1: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1: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哎，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对吧？那就是那师傅也请。
0: 是。哎，
1: 之前
0: 把
1: 情况先讲清楚。
0: 好，老雷呀、啊。
1: 什么？
0: 下雨了。
2: 啊
0: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3: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呀、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啊。
4: 是吗？
0: 好。
4: 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4: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

0: 我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跟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
1: 前面条，嗯，刘文全，刘文全，哟，你做的什么饭呢？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1: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1: 炮弹皮。
0: 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2: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
0: 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2: 一个营。
0: 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 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哈哈哈哈哈！要是那样的话。
3: 那我回去了，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0: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员，走。
3: 刘文全，
1: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是。等一下。
4: 司令员，我不让。对，今天我要生气了。什么？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5: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4: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我
2: 喂，
1: 0139，
2: 喂，
1: 0139啊，
2: 我要珠江啊，
1: 喂，
2: 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
3: 你小点声。
1: 啊，糟糕！哦，下雨了。
2: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2: 黄市长。
1: 你看这个蛋。
2: 司令员刚刚睡着，
1: 检查一下，
2: 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4: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
2: 是，
1: 好，你要来。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4: 的衣服，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5: 喂。喂，是啊，
2: 什么？
5: 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

0: 敌人夜里开始向营里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一零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1: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党籍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2: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0: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书一吏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3: 别走嘛。
1: 哎，老王，
4: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2: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飞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4: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2: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1: 海南岛
2: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2: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4: 呵，
2: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5: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2: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5: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2: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6: 是。
7: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8: 什么？
7: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8: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7: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8: 没有。
7: 嗨，我可见了。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也就走了。
0: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7: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8: 啊，
7: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8: 啊。
7: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9: 敌人突破了，赶快进入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

0: 润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的
0: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3: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3: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惠登，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快止咳，咳咳

0: 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甄别共产党杜鹃，
8: 住了！
7: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9: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7: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脱不了干系。
10: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曹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11: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9: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饭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老王，602要准备联系发射。
2: 是。

0: 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老百姓，听见没有？快说，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1: 变了，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2: 连长，我问问吧，
3: 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1: 国民党
4: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1: 中央军上来了，是打呀！
5: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6: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5: 这群流氓土匪，
3: 万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7: 你哭什么你？

0: 报告第三司令官。
1: 报告报告。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
1: 讲吧。
0: 大虎山的报告，敌人已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抬到后面来了。
0: 啊。

0: 我们现在通信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0: 我去可以吗？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

0: 切准备战斗。
1: 是。
0: 刘一成，到！我一会儿是新兵。
2: 喂！喂！喂喂！
0: 怎么样啊？
2: 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2: 是。
3: 王连长，你怎么了？
4: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守的阵地啊。
3: 你有伤？
4: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他们把财宝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他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2: 走开。

0: 我不去，这是命令。
1: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
1: 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2: 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0: 们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0: 怎么样？
1: 刚醒。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震伤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2: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3: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妈，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1: 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2: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1: 没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
2: 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拿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1: 全部吗？
2: 全部。

0: 大回山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突击。
1: 是。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

0: 桃花红玛瑙，让气如生，龙腾四海，风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这个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2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苏菲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

0: 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音，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怎么？他跑了？
0: 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校正他们的航向，引导他们降落在我们机场。
1: 是。眼镜蛇突击队，眼镜蛇突击队，
2: 我们现在从一架坐标飞行。
3: 收到。
4: 是，是，团座，重新电话，找你的。
0: 喂，我是高炮团长，请讲。
5: 陆团长，我是军统毛人凤。
0: 毛先生，我正在引导你们的突击队降落在我们机场。
5: 陆团长，我告诉你一个绝密情报。
0: 是，我在听。
3: 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
5: 我很痛心，他们曾经是我的同志，但现在只能断腕了。
0: 我明白了，我马上组织高炮射击，击落这架轰炸机。传我命令，
4: 是，
0: 高炮射击，击落这架轰炸机。
3: 报告陈参谋，地面联系不上。
6: 陈参谋，地面部队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们无法发号。
7: 要他再联络。
6: 再联络，再联络。
3: 是。地面部队，请回答。

0: 飞机上有没有降落伞？
1: 去检查有没有。是。
0: 七个人啊，那怎么办？没关系，你们一人一个。
2: 那你呢？
0: 我自有办法。
1: 你疯了？这是在天上。
0: 书生，你虽然很聪明，但是跳伞我是专业的。通知藤原刚，大家准备跳伞，快！
3: 是。
4: 藤原刚，准备跳伞。
5: 准备跳伞。
4: 是。

0: 掉了。
1: 对，
2: 谢天谢地呀、啊！喂，
3: 牙西片，
2: 校长，
3: 雷奴，军统这次干得好啊！硬是端掉了731部队，还炸烂了加藤师团。情报我已经看过了，雨农你是功不可没呀！
2: 谢校长褒奖。
3: 那些突击队员呢？
4: 他们回来，我要亲自为他们受勋。
2: 他们
3: 怎么了？
2: 他们抢劫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3: 哦，日本轰炸机，哈哈哈哈，好啊！
2: 被国军防空部队误认为敌机
3: 啊，
2: 击落了。
4: 娘西皮，
3: 我要枪毙这个防空指挥官。娘西皮，这都是党国的功臣，立即给我出动搜索队搜索。
2: 是，学生马上执行。
4: 记住，
3: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找不到他们就别再来见我了。
2: 是。

0: まだ逃げたるよ。こじきで、こじきで。おい、大丈夫か。大丈夫か。
1: はい。
2: 你怎么跳的离我这么近？
3: 因为我是这一啊，老天爷吹的我。
4: 啊啊！
5: 你怎么了？
4: 没事，我的脚崴了。啊，
5: 跟我一样。
6: 你们在这儿啊？
7: 姑姐，
8: 你松开！
7: 你松开！
8: 你不松解不了，
7: 我这没法松。
8: 我这有法松吗？
7: 你松开松开，
8: 没法松。你听不听我的？
7: 我松不了，我这。
8: 哎，你干啥？对了，早知道就用它了。
7: 要我说你笨呢，
8: 你也聪明不到哪去。
5: 好了好了，陈教官和冷教官呢？
8: 哎，在上面。哎哎，在那儿呢。
7: 哇！这才是仙人跳啊！
5: 没事吧？
4: 我们现在寻找附近最近的国军，这万一……我知道，对于很多事情，你已经失去了信心，但是我还有一线希望。
5: 什么希望？
4: 我要跟蒋委员长通电话，

0: 他们是不是来救我们的？不清楚。大家戒备好，下面的弟兄听着，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你们不是要找我们吗？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
1: 你们都出来吧！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2: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86军的。
1: 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
2: 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1: 在没有跟重庆通话之前，我们谁都不能相信。
2: 真是打迷眼了！眼镜蛇的弟兄们，
1: 你们咋逮着我看枪了？
0: 叫你们团长上来，快点！
3: 好，好，好，去找长官，我们在这儿等着。
0: 是。
4: 陈参谋，团长来了。哎，
5: 团长都来了，咱们下去吧。
4: 队长，这怎么了？这是，
5: 怎么回事？哪里开枪了？
4: 报告团长，眼镜蛇已经找到了。
0: 但是他们不肯下来。眼镜蛇，兄弟们，我是86军3214龙应台团长，请你们下来。
1: 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陆军少校陈一鸣。我们必须要跟重庆方面通话，才能放下武器走出来。跟重庆？对，我们是被自己人的高射炮给打下来的。
6: 现在我们要和重庆通话，但是我的电台也接不到军统局的电台啊。我们不是要跟军统局联系，我们要跟蒋委员长直接通话。吴营长，
7: 什么事啊？
6: 眼镜蛇突击队有消息了。
7: 哦，找到了。
6: 找到了，还有活的吗？他们都活着，他们都跳伞逃生了。啊，哈哈哈哈，那还等什么？赶紧接到重庆来，这些都是党国的功臣。他们不肯下山，在跟国军对峙。
7: 怎么回事？
6: 他们要求跟委员长直接通话。
7: 他们想干什么？难道都疯了吗？否则，他们就不下山，宁愿死。
8: 良心！这怎么得了？你倒是说句话，老板。刚才我想了一下，陈一鸣既然回来了。

0: 不敢跟我们摊牌。
1: 你说说看。
0: 他很清楚我们军统的能力，他如果叛逃到共党那边，我们无可奈何。但是他要回到国军的地方，他应该知道我们很轻易就会把他置于死地。
1: 轻松地置他于死地，可是现在校长已经知道了，我们还怎么置他于死地啊？
0: 虽然惊动了校长，但校长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底细。
1: 可是你给高炮团长打电话了呀？
0: 灭口。
1: 灭口。
2: 报，战术主任到了。赵主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3: 哎呀，团长，听说的周围有战果呀？
2: 什么战果？到现在我还是莫名其妙的。
3: 团长，军统本部有个绝密情报，要我直接告诉团长。
2: 军统局有情报找我干什么？他可以直接递交战军长官部啊。
3: 这是委员长的秘密，
2: 仅听委员长教诲。
3: 那我们借不说。行，行。
4: 眼镜蛇，这里是战区长官部。
5: 眼镜蛇收到，
4: 委员长要跟你直接通话。
5: 是。
2: 我们要去哪？
3: 就到这里了，
5: 有话就快说吧。
2: 什么动手？
3: 为什么要杀我？
5: 放下你们的武器。班长，对不起。
6: 哎，长官好像哭了。
7: 他不是为了他的校长。
6: 那他为了谁？
7: 为了我们。
8: 为了我们？
7: 因为我们都活下来了。
9: 是，打包完啊。
10: 好。哎，老董，你们这是？
11: 这个孩子要跟我们走一趟。
10: 啊？
11: 带走。
10: 哎哎，不可以的，这是我的孩子。妈妈，妈妈。老董，老董，这孩子还小，不懂事啊。
11: 想让他活命。
10: 想想想，老董，求你放过他。
11: 想让他活命的话，就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么满山遍野的喊下去，鬼都救不了。走。

0: 吗？
1: 抓起来！
0: 放开我！兄弟们，你们先别这样，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兄弟们，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带走。
2: 走。
1: 你们想干什么？
3: 你们敢打我？我是军统，
4: 打的就是你军统。
3: 哎呀，兄弟们，我们是军统啊，我们是军统啊，兄弟们。
5: 怎么回事？
1: 县长，卑职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5: 我知道你们军统无法无天，但是我们这个医院能有什么间谍？
0: 上峰，
5: 尽量把情况说清楚。
6: 院长，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你一直走在道风的边缘，难道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0: 当然有。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明知故问。
1: 你是想让我当叛徒？
0: 我知道啊，你是天子门生，黄埔的高材生，徐向前、陈庚、周逸群、朱云清、林彪、徐光达、黄公略、罗瑞卿等等等等，你真的认为你的这些学长是叛徒？
1: 你在对我做反动宣传？
0: 我有必要对你进行宣传吗？你比谁都聪明。
1: 说实话，我把你当成是一个杀敌的好汉，但是你不要太过分，凡事适可而止。
0: 我知道你是忠臣，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你应该知道。
1: 那是校长不知情。
0: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不讨论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基层。你对你的校长忠贞不二，但愿你的校长能保住你。

0: 好，好啊！今天我很高兴。陈一鸣，
1: 到！
0: 你们都是党国的干臣呐。
2: 胡院长，陈一鸣可是你优秀的学生啊。
0: 我知道的。你毕业的当年我就接见过你，你是那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出了校门你就到了德意日去留学，学的是空降兵作战，我说的对吗？
1: 报告，校长教导有方，学生愧对校长。
0: 年轻人嘛，谁没走过弯路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昨日你沉沦，今日你辉煌，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你不愧是我的好学生，是党国的干臣。即陈一鸣等七人各晋升军衔一级。
3: 是
4: 是，
2: 恭贺陈中校啊。
1: 谢总司令。
0: 好好，
5: 你是黄埔的高材生，又出国研习军事，淞沪战役你崭露头角，现在又建立了奇功，可谓党国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啊。
1: 是总司令夸奖。
5: 你怎么会甘居在军统门下做一个见不得人的特务呢？
1: 报告总司令，学生是因为阴错阳差，所以才会跟军统局的人联系在一起。
5: 你有想过带兵吗？
1: 不，那是学生的志向。
5: 好，在你们没来之前，委员长找过我谈话，要我多关心你。委员长的意思啊，是说你过去犯了一些错误，但都是事过境迁的事情。你对委员长、对党国的忠诚，我们都知道。
1: 校长英明，学生知道，学生自己过去是真的错了。

0: 学生不应该受到供导，所蛊惑，迷失了心智，以至于祸及自身。朱生啊，你在想什么？
1: 何长官怎么会突然想到宴请我们七个？因为我们终于熬出头了。我们熬出头了。
2: 这是委员长看上咱们陈教官了，要委以重任。这在江湖上叫改换门庭，改头老大；这要在古代唱本里，就叫天子门生了。
3: 也就是说呀，咱们的荣华富贵来了。
4: 荣华富贵倒是不图，只要以后啊，别再受军统的气就行了。
5: 这你们都不用担心，我们再也不会受军统的气了。现在有了委员长和何总司令，戴笠和毛人凤，拿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终于可以脱离军统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军军人。
2: 这我跟春桃就能成亲了。可我回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5: 他肯定知道的，可能他现在已经在家里做好饭等着你呢。
2: 可我也回不去，也不能跟他说一声，还得跟那个何总司令，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吃饭。
5: 书生，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6: 戴笠和毛人凤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5: 现在我们晴天白日勋章都拿了，委员长也接见了我们，就算他们俩对我们有什么阴谋诡计，能怎么样？
6: 但愿如此吧。
7: 现在美国开始援助我们，要帮助我们国军组建一个伞兵部队。委员长这次晋升你的目的是有这方面的考量，他希望委任你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个空降兵团团长。但是你区区一个少校行吗？中校的军阶似乎又小了一点，不过让你代理一个团长也勉强说得过去吧。我想一年之后你就能成为正式的上校团长。
8: 报告总司令。
7: 怎么嫌官小？
8: 学生不敢。
7: 那你还有什么顾忌啊？
8: 学生斗胆进言，学生现在带的一帮弟兄，他们个个都是对党国对领袖忠贞不二，学生希望这一次能够带他们一起去组建伞兵团。
7: 委员长有了黄埔学生才能镇得住军队，镇得住政府。你要是没有那些手足兄弟，你也镇不了你的部队吗？
8: 谢谢总司令。
7: 好，你帮我转告你这些弟兄，要他们效忠委员长，效忠党国。我向你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让他们打下一片美好的前程。
8: 学生一定会珍惜总司令还有校长对学生的厚爱，励精图治，效忠党国。
9: 这帮孙子鼓动校长摘我的果子，真是胆大包天，这不是明摆着要与我为敌吗？眼看着我的眼镜蛇突击队就要被那河拉狗拉过去，成了他伞兵团的骨干，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
10: 戴老板，陈一鸣恐怕还到不了何老狗的手里。
9: 他有校长的手令，何老狗不就等于拿了尚方宝剑了吗？
10: 如果陈一鸣志愿留在我们团体从事最危险的工作，恐怕校长也不好说吧。
9: 陈一鸣能愿意？你还不了解他吗？他根本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他还能志愿留在咱们团体？他巴不得早日脱离团体呢。
10: 俗话说得好，留人留心，留不住人也得留得住心。只要他心留在这儿，人走不了。老板，我们把他的心留下来。
9: 别跟我卖关子，赶紧说。
10: 陈一鸣倒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可是他重情义，他丢不下他那帮弟兄，丢不下他那帮部下，而他那帮部下就是他的软肋。
9: 什么软肋？
11: 放我出去！我是国军少尉军医，我是抗日的有功之臣，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放我出去！
0: 护士长，没用的，他们是军统，不讲道理。
11: 真是无法无天，党国早晚毁在这些特务的手里。
1: 哪有一点王法？
12: 讲王法，那就不是现在的时代了。
11: 你是干什么的？
12: 我是江湖卖艺的。我男人还是国军的军官，结果

0: 我们不再是特务了。
1: 对，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党国军人，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伞兵团的骨干军官。
2: 啊，还要跳伞呢？
0: 我是日本人，可以加入你们的正规军吗？
3: 你的问题，上级已经同意了，他们同意你加入中国的国籍，但是你也有权保留你自己的国籍，你可以加入伞兵团当外籍教官。叔叔，难道你就不想跟我们走吗？
4: 没有啊。
3: 那怎么不说话？
4: 这条出路对于我们来说倒是真的不错，但是能实现吗？
3: 怎么不能实现？
4: 你觉得军统会放过我吗？如果事情都是不是一就是二，中国的事情早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3: 那你有什么看法？
4: 军统一定不会让我们脱离的。
2: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1: 我们已经为军统卖命，执行超过2次任务，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对不起军统。
4: 不是只有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军统才会去做，军统做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你没好处。

0: 会呢？
1: 报告，我们正在开会，检讨这一次的任务成败，汲取教训。
0: 身居奇功，还谦虚谨慎，不错。
1: 毛先生这么晚来视察，一鸣倍感荣幸。
0: 你成功了吗？你很红，名气大得很。校长授勋，何司令宴请，我的部下我见都见不到，我只能亲自来了。现在几点了？
1: 十点半。
0: 眼镜蛇突击队几点熄灯休息啊？
1: 九点半。
0: 哦，这成功了，对部队的约束也放松了。
1: 一鸣知道错了。冷风，
2: 有，
1: 带他们下去休息。
2: 是。
1: 毛先生，请。

0: 做？
1: 一鸣不敢。
0: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你已经忘了你是谁了吧？你还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1: 我是国民革命军军人。
0: 对，还是将要组建美援伞兵团的团长陈一鸣中校，对吗？
1: 毛先生，我本来是要准备明天跟您汇报。
0: 陈一鸣中校，你还需要向我汇报吗？
1: 一鸣组建伞兵团，不光是总司令的意思，也是校长的意思。
0: 你扮出校长来吓唬我？别忘了，一年多前，你是我军统西风集中营的囚犯。如果不是戴老板看中你，在集中营里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1: 我已经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是忠于党国、忠于校长的。
0: 忠于团体了吗？
1: 什么团体？
2: 军统。你不该忠于军统吗？你忘了你加入军统时的誓言了吗？
1: 那么军统有把我们当成是人吗？
2: 什么意思？
1: 军统军为什么要出卖我们？毛先生，我和我的弟兄在敌后出生入死，甚至于要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惜和日本人一块同归于尽。为什么军统的人还要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呢？我为什么还要对一个会出卖我们的团体效忠？

0: 点意思。
1: 不是我有意思，是军统有意思。毛先生，我已经决心不再为军统效命，也希望你能够网开一面，放我那帮弟兄一条生路，一鸣会感激不尽。至于这件事情，也将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
0: 话说得很明白了，你可以站着死，没问题，我奈何不了你。你是红人吗？民族英雄，天子门生，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对吗？你看着我干什么？
1: 你抓了我弟兄他们的家人。
0: 对，
1: 我是特务，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0: 既然你话说得这么决绝，我也没有办法。明天那些俘虏的人头会挂在你的大门口。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为什么不这么做？
1: 你是在威胁我。
2: 就是在威胁你。
3: 眼镜蛇突击队是我们军统的，不是何老鬼的。我们团体有能力造就你们，也有能力灭了你们。
1: 你就不怕遭到天谴？
0: 我踏上这个行当，我就没想过我会死在床上。你要不想让我遭天谴，就好好约束你的部下，继续为团体卖命。

0: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

0: 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现实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现实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限时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限时领，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

0: 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万峰金箍贴，创乐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金箍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甄别共产党杜鹃，
7: 住了！
6: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8: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6: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9: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10: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8: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都对不住你，如果是非，他们，别说了，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不要，我只要妈妈。
0: 小木墩，你学会写字了，就能见到妈妈，给妈妈写信，告诉她你想她。
1: 小易，叔叔，其实你们都认识我妈妈，对吧？
0: 是，我们都认识她。
1: 那为什么妈妈不要我了，把我丢在另一个妈妈这里？
0: 你妈妈没有不要你，你妈妈每天都想你，每天都想来看你。
1: 小木墩，你只要答应小玉乖，小玉马上就带你去见妈妈，真的吗？真的，只要小木墩乖乖学习，好好长大，小木墩如果乖，小玉就带我去见妈妈；如果再乖，叔叔就带我去见爸爸。
0: 委屈你了，看你瘦了好多。
2: 我想我媳妇儿。

0: 云清啊。
1: 陈一鸣中校。
0: 好久不见，好吗？今天找我那么急，有什么事啊？
1: 我是想来告诉你，现在既然你已经跟军统彻底摊牌了，现在他们不杀你，是因为杀了你，他们不好跟委员长交代。可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杀了你，还有你的小队。
0: 我知道，现在抗战还在用人之际，我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利用价值。
1: 那等到日本人投降以后呢？
0: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活到那一天。
1: 你的小队总会有幸存下来的人的。
0: 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我相信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云清，我们现在别说这些了。你今天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我，我很感动。难道你真的认为我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1: 一鸣，跟我走吧。
0: 去哪儿？
1: 参加新四军八路军。怎么了？你不是现在已经看到结果了吗？
0: 你是了解我的。
1: 一鸣，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了吗？
0: 云清，在这个时代，我们谁都没有把握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

0: 严本同志，我们来是来接应您的。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有话到安全的地方再说。
1: 你们不需要进去，我会给你们走的。
0: 我们是地下党。
1: 地下党？
3: 你们是中国共产党？
1: 你们想干什么？
2: 哎呀，别演戏了，快跟我们走。
0: 严明同志，你身份已经暴露了，中村雄这个老东西会对你下毒手，我们赶快走吧。
2: 上级要我们来救你，我们也是拼了性命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如果被日军发现了，我们都走不了。
0: 快来，坚持一下，我们走。
1: 为什么要杀他？王长可以答应他呀。
0: 日本人，我们走。
4: 哪里摸了的？
2: 你要干什么？
1: 别那么想走的，
5: 请你们认我。

0: 彼が殺した。
1: 家族に伝えとけ。中部で犠牲になった。報奨金を多めに渡せ。
0: はい。

0: 伞兵团的团长，这已经是高看他一眼了。
1: 吴营长，我想没这么简单吧？
0: 嗯，
1: 吴营长，这我当时跟他见面的态度跟现在是完全不同了的，才过了一天一夜，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吴营长明鉴。
0: 嗯，知道了。
1: 吴营长，我要不要找他谈谈？
0: 不用了。既然戴雨农不想放人，肯定是有他的想法的。
1: 吴营长，难道你就这么纵容戴雨农吗？陈一鸣可是你钦点的团长啊。
0: 嗯，就这样吧，你去吧。
2: 吴营长，您针对戴雨农的胡作非为无动于衷？
0: 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抢人抢到我的头上来了。这条狗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2: 吴营长，那您
0: 除掉戴雨农以后，谁来做军统主管？无论是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中央不能没军统。军统是一个不断扩充的庞大网络，除了戴雨农，谁也驾驭不了。因为这是他一手创立的，外人很难插手。戴雨农倒不愧为是一个搞特工的合适人选，虽然说他有以下克上的苗头，但是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区区的中校跟他翻脸。

0: 儿子呢？
1: 你还要瞒他多长时间？
2: 不知道，也许是一辈子。
1: 人只有一辈子。
2: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告诉他？
1: 告诉他真相。
2: 真相？
1: 对，真相。你可以告诉他，你曾经爱过他的父亲，那种爱是真挚的，是没有罪的。虽然他的父亲十恶不赦，但是当初你并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爱是美好的。我觉得你不应该很难启齿。
2: 书生，真的谢谢你。
1: 蝴蝶，勇敢一点，你是没有罪的，你的爱也是没有罪的。

淑生，我真的很谢谢你，但是我和我孩子的事情，你帮不上忙。他还小，他恨人，你应该告诉他，要恨的不是日本人，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

0: 岩本さん、また起きちゃったの？あら、やだ。傷口の糸がほつれるよ。
1: 早めに回復させて戦場に戻らんだな。

0: は731カート・ハクンタイが殲滅されたことに大変不満で、失ったのは全部高校生物加工さんのせいだ。俺は今悲しいんだ。障害席にも悲しんでもらわないと。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なんか策でもあるの？
1: 桜三人組。
0: 桜三人組、
2: 这真是一首很美的曲。
3: 樱花，日本的国花，也叫做死亡之花，最美的时刻就是凋谢的时刻。
4: 日本国民怎么这么喜欢樱花？按亚洲人的说法，死亡之花是很不吉利的。
3: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许冥冥之中，日本国民已经选择了自我灭亡之路，只是为了瞬间的辉煌。
4: 我很了解你的痛苦，战后的中国政府会保护您的安全的。
3: 我选择做中国人的间谍，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是为了拯救日本，帮助日本尽快战败，就是帮助日本尽快重生。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日本的伤害就越大。我的教官们也没有想到，江田岛海军学校培养出一个叛国者。
4: 不，您是一个爱国的叛国者。
3: 爱国的叛国者。
4: 我们时间紧迫，我想了解
5: 叛国者。
4: 你是谁？
6: 北泽京。

0: 院长，你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凤月楼的头牌翠仙吗？
0: 不对。
1: 那你是谁啊？
0: 我是九宝鸭子。
1: 你过来。

0: 快！
1: 哇，这就是抗日前线啊！
2: 对，这就是我的部队。再往前不到10公里，就是日本鬼子了。
1: 太棒了！哇，太壮观了！
2: 怎么样？跟你在学堂想的抗日前线有什么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比我想象的还要伟大，还要壮观呢。
2: 好
1: 我啊，现在是一点都不后悔了。

0: 进展。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你的死期到了。
2: 杀了我！
0: 因为我是日本人，我名字叫铃木亚代。

0: 这些是我们的目标，都是美女啊！你想，又胡思乱想，就这种下贱胚子，你都能起邪念啊？间谍，
1: 对，日本行动间谍，樱花三人组，
2: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
0: 他们号称樱花三人组，看来不是简单决策。
3: 陈参谋，我们的任务是灭了他们吗？
0: 对，
1: 他们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南京，我们今天晚上行动。今天晚上，我约人了我，又哪破鞋啊？哼，翠英楼的香香。
1: 好了，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做准备。这三个死妮子，老子要挨个睡个毙！
4: 说得很开心吗？我说错话了吗？他们是畜生，你也是畜生吗？好了，出发。张村长已经怀疑我了。出来的时候，我也把跟踪了我几条街，好不容易才甩掉。
5: 原本，你还是撤出来吧。
4: 挨不到最后，我不能吃。
5: 要到最后，那真的完了。
4: 我心里有数。张村长现在对我只是怀疑，等到决定，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我是他训练出来的，他的心里我很清楚，用人要硬，以人要勇，这是张村长借老虎里的原则。 也是，我可以抓住弱点的地方。泰山要你立即撤出来，这是命令。你转告泰山，虽然我不是个抗命的部下，但是我知道自己的重要性。这场战争正在白热化的阶段，我留在日军大本营的谍报机关。
5: 能做的贡献更大，我到后方又能做什么呀？
4: 人选日军战俘，延安又不解放役，我去了只是个吃白饭的。可是我们都很关心你的安全。谍海夫人这么多年，我对危机已经有了灵敏的拒绝。
5: 但是你要明白，一旦中村雄意识到你就是鼹鼠，后果
4: 一个万分。
5: 家里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4: 我除了是公正国际远东组的情报员，我还是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日本这个名字已经疯狂，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够老朽的罪。作为一个日本公民，我首先是有罪的。
5: 原本你不能这么说啊！
4: 这是我的原罪。我帮助中国战败日本，除了因为我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内心深处是想赎罪。不管是为我赎罪，也是为了日本公民赎罪。可是你不能不珍惜你的生命啊！
5: 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此为止吧。你今天面见我，不管是为了收复我，肯定还有别的事情。对，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4: 嗯，你说。
5: 樱花三人组，你知道多少？哦，
4: 樱花三人组，北子金。 久保亚子、铃木亚奈美，张村雄亲手培养的三个四级女谍，暗杀破坏行动的高手。他们是刚调到南京来的，以前是在南洋作战，731被歼灭，打动了日军。张村雄希望用樱花三人组来找回一点面子。

0: 谁呀？
1: 。
0: 那他怎么会去当间谍呢？
1: 这我也不知道。在他15岁的时候就失踪了，我再也没找到过他。
0: 你喜欢他？
1: 喜欢。15岁见到他。
0: 他是你的初恋吗？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1: 没什么，是我的问题。我最早知道樱花三连组的时候，还以为北子君只是酒后成名，一直到中村特务机关看见他才知道就是他。
0: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
1: 我知道我不是新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代审是什么意思啊？要我协助吗？
0: 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但是我在想，眼镜蛇还是需要我们的帮助。樱花三人组现在杀的是国民党，可是他们早晚会对新四军八路军下手，这时候就来不及了。
1: 早晚的事情，他们要干掉樱花三人组，离开不了军界的情报，而中东那帮酒囊饭袋是搞不到这么准确的情报的。
0: 那你能行吗？
1: 在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跟前，我说过不行吗？快！
2: 什么人？
3: 别紧张，我是3873。
2: 自己人。
4: 怎么是尼姑？尼姑也抗战？
5: 尼姑怎么了？尼姑就不能抗战吗？
3: 谁是陈一鸣中校？
2: 我是。
3: 我是来接应你们的，赶快抓紧时间，我们快走。
2: 好的，我们赶快换衣服，日本人很快就会到。
6: 是。

0: 了神了意，
1: 在
0: 带各位师父去休息。
1: 是师父。
0: 陈施主，请这边走。
2: 请。
3: 各位施主，这边请。
4: 看什么呢？
5: 你打我干嘛？
2: 好好的管住你的小头，否则我把你的小头和大头都一起割了。
5: 我又没说我干嘛。

0: 陈施主，还有什么不解吗？
1: 啊，还望大师见谅，一鸣确实有不解之处。佛门本是清净之地，一鸣不解，大师为何要弃安宁而取荆棘，弃修行而取杀戮？要是一旦被日本兵发现这个地方，只怕静心庵将永无静安之处。
0: 陈施主此言差矣，且不云坊间顽童都知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南京沦陷，静心庵真的就是静心之处吗？南京沦陷当日，日本受兵进城，极尽烧杀抢掠，静心庵身处南京，也未能幸免。老尼身患重病，被众弟子藏匿于密室间，躲过劫难，但静心庵上下30余口皆被受病箭伤。

0: 见谅。
1: 陈施主，清朝之下岂有完乱，佛门净地又能如何？老尼躲过大劫，余生不敢再苟且偷生，虽为女流之辈，出家之人也当为国家效力。
0: 大师胸怀大义，一鸣惭愧。
1: 不仅慈心与日本受兵有血海深仇，如今静心庵众弟子哪个不是南京屠城的幸存者，哪个不是被日本受兵蹂躏的苦命人。
0: 一鸣身为中国军人，国破尚在世间苟且，还请大师能够原谅中国军人丢徒辱民之罪。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

0: 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

0: 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涂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7: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的工作9年专。

0: 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6，
0: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爸爸，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们就暂且。
1: 请问师傅们住哪儿？
2: 就在前面，过了那个小门就是。
1: 好。
3: 别问不该问的。
0: 几位施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哎，我不会也住这儿吧？
2: 我们开始不知道有姐妹，你随我们来，请叫芳名。
4: 嗯，叫我蝴蝶就好了。
2: 啊，这边请。
5: 医生。师傅，您就是
0: 我生平最恨两样动物。
5: 师傅明示。
0: 老鼠。
5: 还有一样。
0: 男人。所以你别触我眉头。
5: 老鼠。
1: 男人。什么东西这？
3: 燕子六。
6: 到。
3: 给你个任务，能不能完成？
6: 保证完成。
3: 给我盯紧的小 K。
6: 嗯，什么情况？
3: 小 K 去哪儿你跟去哪儿。
6: 是。
3: 出半点纰漏，我把你的脑袋都砍了。
6: 我要是上茅房呢？
3: 他拿着纸在你旁边站着。
7: 日寇。

0: 经以后会南京百姓实行怀柔政策，妄图收买人心。敬信安虽身处闹市，毗邻日伪党政要地，但是没有确凿证据，日军宪兵还是不会前来打扰敬信安的。所以陈施主可以带领部队藏匿于此，老尼自会关照，弟子们小心从事。
1: 有劳大师费心了。
0: 陈施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大师，吩咐不敢当，只是我想要知道樱花三人组他们的行踪。
0: 那三个女魔头竟然都吃斋念佛，每周都会到敬心安拜佛，老尼听命，已将他们三人的阿弥陀佛。
1: 他们三个人每周都来吗？
0: 正是。
1: 那是三个人一起吗？
0: 有时是三人，有时单独前来，但是不出两周必定会有三人齐聚静心安之时刻。
1: 三个人一起来静心安，
2: 好机会啊。啊，
3: 对，我们可以趁机下手。
4: 他们是三个，而我们是七个人，就算他们是三头六臂金刚不坏之身，这次他们也是死。
5: 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去了。
4: 那静心安也完了，我们在静心安下手消灭樱花三人组不难，但是小鬼子一定会屠了静心安，这里的尼姑们可就惨了。
6: 我也在担心这个。
7: 书生，你发什么傻呀你啊，这樱花三人组同时出现在静心安，这机会多好呀。哎，你能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吗？
4: 难度很大，但不是没有机会。
7: 这等到猴年马月啊，啊，你想在南京城的尼姑庵隐居一辈子呀？
4: 如果我们在这里下手，
7: 啊，军统那帮杂碎们把我们安排在静心庵，肯定是这么想的。
1: 书生说的对，我们不能够在静心庵里面动手。虽然说是军统局的设计，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3: 可是，
1: 这是我的决定。
3: 我没问题了。那咱们在哪儿动手呢？
1: 再找机会。
6: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机会，否则，我们只干掉一个。日本特务开始寻找我们，静心庵就藏不住了。
5: 可是我们又没办法去跟踪他们呀，他们三个可是行家，肯定会被发现的。
7: 哼，我又怎么了？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1: 我有主意了。
5: 什么主意？
1: 你不是喜欢玩女人吗？
3: 这跟现在问题有什么关系？
1: 这三个你挑一个。
7: Hi.

0: 加行动经费了，他们认为给我们的经费已经足够多了。
1: 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在干什么。
2: 我在接近樱花三人组。
1: 但是小 K 并没有接近樱花。花天酒地，这是突击队员吗？这根本就是一个老千小 K。
2: 我要的不是突击队员小 K， 我要的就是老千小 K。
0: 可是他已经花光了我们所有的行动经费了。
2: 不管花再高的代价，只要能接近樱花三人组，什么都值得。
1: 靠这样，他真能接近樱花三人组吗？
3: 陈教官的意思是不被怀疑的接近樱花三人组。
1: 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
3: 如果小 K 突然冒出，现在小 K 挥金如土，声色犬马，是为了以后的接近打油。
0: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钱了。
1: 对啊，给我们的五根金条都被小 K 给造光了。
2: 哼，我们眼镜蛇突击队还需要为经费发愁吗？要知道整个南京城里面有多少有钱的大汉奸，我们取他们不义之财用来抗日，有什么不对的？
1: 那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投机摸狗真到了。陈参谋有吩咐吗？是不是有任务？
2: 铃木亚奈美是樱花三人组的小三，他现在伪装的身份是中央大学国文系的中国学生，化名叫欧阳若兰。
1: 对，这些我们都知道。
2: 我现在需要一个人接近铃木。
1: 我？为什么不叫书生去？他不是也闲着吗？
3: 你觉得小丫头会喜欢四眼大叔吗？
2: 这个人必须要混到学生群里面去，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1: 嗨，我怎么可能去啊？我只学过怎么打仗，总不能跟那些日本女人研究怎么空降日本或者天皇吧。
2: 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书生他会教你的。三天之

0: 我跟你说，
1: 你闭着眼当然不见了。这是平光的。
0: 平光又怎么样？平光我也不爱戴，谁爱戴谁戴。哎，我就说嘛，我在这玩意儿，我这根本不像话。
2: 戴戴戴，
1: 你得适应。
0: 哎，我不行啊，你
1: 说。
3: 咦，这个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哇，这姿势真帅！您是电影明星还是？
1: 他在夸你长得帅呢。哎，这眼镜我买了，多少钱？
3: 30。
1: 不贵。哎，正好。
0: 帅！吓我一跳，刚才啊，差点准备灭了他的口。
1: 谁让你长得帅？
0: 为什么我不觉得要啊也死不了？
1: 那要看谁看你。铃木亚奈美看你死定了。
0: 怎么死啊？
1: 被你迷死。
0: 去哪儿？
1: 带你去看书。
0: 嗨，书生，你就饶了我吧。我从小就反看书，看看射击理论还行。
1: 那儿可没有射击理论。走吧。
0: 我说你到底要带我去看什么呀？这么老厚，这书得看到哪一年去啊？
1: 这都是。
0: 书生啊，你这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啊！
1: 你别忘了，你是北平大学国文系的高材生袁若宁，因为父母到南。

0: 进寻职，来到南京中央大学就读的。
1: 就不能帮我起一个简单一点的名字吗？袁什么？圆圆方方的，我没有打球的习惯。
0: 名字是军统给你起的，你要是嫌难听啊，也可以找军统去。
1: 不必了，越找越难听。不过你要我这么短的时间把所有的都记下来，你不是杀了我吗？
0: 临阵磨枪，不快也慌。行了，别废话了，这三天时间我要把你突击成书香门第的北平大学国文系的高材生，这时间是非常紧张啊。好了，咱们就从《诗经》开始。
1: 但是我从小就不爱念书啊。
0: 哎呀，我可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了什么？

0: 你要干嘛？
1: 背不会，见识伺候。
0: 书生，我跟你说明白啊，你要敢对我动手，我把你的头也拧下来。你真打我？
1: 陈教官说了，背不会就去打。你背还是不背？
0: 你这叫徇私报复。我训练你的时候没少收拾你，对吧？
2: 背不背？
0: 背。背。背，别打了啊。背呀、啊。
1: 背错了，
3: 再背呀、啊！别打了，
1: 挺好好背。
3: 知道错，背呀、啊，再背呀、啊。
4: 陈教官，你几乎每天24小时都盯着那三个日本女人，这么能想出什么主意来？这次来南京执行任务，我都快闲得身上长毛了。

0: 你们会认识的。
1: 难不成让我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啊，我是重庆军统的，派来暗杀你的。北泽京他是信佛的，这个我知道。要靠近他又不被他怀疑，这个人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尼姑。什么？你让我当尼姑？
2: 难道要老尼给这位女施主剃度吗？
1: 啊，
0: 大师，是不是尼姑都要剃度？
1: 也可代发修行。那我代发修行吧，代发修行。
2: 我真的修行？
1: 诵经可是件苦差事哦。
0: 大师，您放心，他受得了这个苦。
1: 啊，还要诵经啊？
0: 那要不然就剃度。
1: 那我诵经，我送。

0: 如来说是非未成，是非所未成。如来说世界非是，
1: 非世界，是名世界。

0: 生，请慢用。
1: 你是新来的？
0: 答。
1: 怎么会说俄语？
0: 我母亲是俄罗斯人，我父亲是哈尔滨人。

0: 这位老师啊，这马上就上课了，你怎么不进去呢？
1: 死书生，难道我没告诉过你，我从私塾就已经开始逃学了？
0: 请问这位老师尊号大名啊？
1: 你大爷！
0: 哎，爆粗口，辱没斯文。
2: 哎，现在这世道啊，已经变了。美国宣战日本，就是想压垮日本最后一棵稻草。我看呀，日本这次不长久了。哎，对不对？
3: 对，小鬼喘定不了了。
4: 哎，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5: 杨金其实用来找你。
2: 哎，怕什么呀？其实六号现在才是真正怕的呢。日本一旦战败，哎，他们那帮人怎么办呀？哎，是吧？
6: 对，我看呀，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2: 是是是，对，蹦跶不了几天。哎，就是蚂蚱。
7: 对。
6: 哎，欧阳，你怎么不说话呀？
8: 我们都是学生，还是本分读书吧。
2: 哎，此言差矣，我们学的是什么呀？国文。哎，我中华民国之文，民国现在如此浩乱，我国文学生岂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哎，对不对啊？哎，对不对？
6: 哎，我们甭理他，他就是个书呆子。
9: 哎，你找谁？
1: 请问这里是国文系甲三班吗？
2: 对，你找谁？
1: 啊，我没有找谁，我是实习老师。
9: 新来的？
1: 我是北平大学国文系转过来的，我叫袁若宁，想听听课。
2: 哦，您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1: 谢谢。

0: 你们好，贾教授因为身体不适，这段时间休息，今后就由我来给同学们上课。
1: 我姓田，同学们可以叫我田教授。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这算唱的哪出啊？今天啊，我们就讲讲屈原，讲讲《楚辞》。这个屈原啊，我想我不用介绍了。二啊。 你们都是顾问系的学生，这个楚国啊，灭亡以后，屈原宁死不屈，成就完美一生，而他的《离骚》啊，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我们这些学顾问的，今天再读《离骚》，再看看现在陷落的大好河山，我们这些后人的颜面丢尽啊！
0: 这太火爆了！究竟想干什么？想想现在的大好河山，国图沦丧，我讲不下去了。日本，一个小岛国，本来我堂堂中华之反邦，日本有文化吗？没得。
2: 没得，日本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今日对我是侵占掠夺，实乃是欺师灭祖之行径。
0: 胡说八道！
2: 你讲什么？
0: 我说，你在胡说八道，别再说了。我刚才所说的。

0: 哪句不是事实啊？
1: 对呀、
2: 啊，对呀、啊，对呀、啊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3: 日本人是我们的盟友，日军正在进行伟大的大东亚圣战。你们知道什么是大东亚圣战吗？就是日本帝国把他们优良的传统、智慧、文化带给我们中国人。
2: 汉奸！
1: 汉奸！
2: 汉奸！
1: 叛徒！
2: 大汉奸！
1: 汉奸！
3: 我不是汉奸！
1: 叛徒！
3: 我不是
1: 汉奸！
3: 是你们不懂事儿，
1: 狗汉奸叛徒！
3: 我说我不是汉奸，
1: 汉奸
3: 是你们不懂。
1: 叛徒！
2: 汉奸打！打！汉奸！汉奸！
3: 哎哎！
1: 打死那个汉奸！
3: 打！
2: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3: 打！打！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4: 四喜，
5: どうぞ。
4: やったの？
5: あんたの玉だよ。
6: 你们日本菜真好吃。你们大男人还会做饭呢？
7: 从小，家里就只有我和我母亲，看懂看会的。
6: 穷人孩子早当家，没错。
7: 书生，

0: 很疼吧？
1: 嗯，小事。
0: 其实你没有必要跟他们争，

0: 可多么咋干？
1: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宁愿做一个风流的鬼，不做一个无趣的人。

0: 的秘鲁。
1: 可爱梦卡。
0: 你真的喜欢日本吗？怎么，这个问题让你很难回答呀？
1: 我父亲是外交官，在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领事馆的领事了。其实我是在日本出生的，所以我对日本的感情特别深。日本是个美丽的国家。你呢？你喜欢日本吗？
0: 我母亲在日本留学过。
1: 我其实，是很支持日本大东亚圣战的。
0: 别说这个了，每天都是战争的，累不累呀？对了，你会骑马吗？
1: 会。
0: 走，我带你去骑马。走啦。
2: 看来有戏了。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点回来。
4: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女施主，请留步。
1: 大师是在叫我吗？
0: 女施主，你眼带杀气，可眉宇间又有一丝幽怨。望这本经书能消除你心中的魔障。
1: 多谢大师。我想我上一辈子的香都不可能消除我心中的魔障。
0: 女施主，你错了，
1: 请大师赐教。
0: 若失本心，即当忏悔，忏悔之法视为清凉。
1: 视为清凉，清凉。我想这世上已经没有能让我清凉的地方。
0: 女施主，你又错了。清凉非地非物，只要你看破放下自在，心若菩提，何日心似菩提则无魔。
1: 大师，如何才能心若菩提？请大师赐教。
0: 不可说，不可说。
1: 大师为何不说？啊，我知道了，大师不说是想让我自己去领悟其中的禅意，希望有一日能够消除我心中的心魔。不知大师，我以后还能来听你说法吗？
0: 只要女施主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
1: 谢谢大师，今日有事，过几日我一定来听大师说法。那我就先走了。
0: 阿弥陀佛。

0: 捨てたりはしない。
1: 行かないといけなくなるよ。

0: 你怎么了？你从来是不迟到的，怎么会迟到呢？
1: 真孙兄，快点跟踪我。
0: 甩掉了吗？
1: 如果还跟着，我还会来吗？
0: 你哭过了。
1: 跟踪我的是北子敬。
0: 中村雄知道你们的关系了。
1: 这根本瞒不过他。后面都是他的大阪少年间谍学校的学生。
0: 你这次真的不能再回去了。
1: 中村雄想抓住我的确凿证据还是不容易的。
0: 难道你还是要留在中村雄的身边吗？
1: 他狡猾，我要比他更狡猾。他想趁机挖出跟我联络的中共谍报网，我就趁机留在他身边继续卧底。他只要还想挖出来里面，就不得不让我接触到核心机密情报。
0: 不行，这太冒险了。
1: 不如胡雪烟的胡子，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和你见面。情报全部通过死信箱传递。
0: 岩本，你不能这么做。
1: 当战争结束以后，如果我还活着，我甘愿接受组织上对我的处分。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骨灰送回日本，告诉我的妻子和儿子，我是一个爱国的日本人。
0: 岩本，
1: 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过你。
0: 什么？
1: 我唯一的妹妹，丈夫参加关东军，住在满洲。她为了养活孩子，做了娼妓。那时我从小相依为命的妹妹，她卖身的价值还不如一代满洲大女。
0: 这个你没有跟我说过。
1: 这是我的隐私。
2: どういう状態になってるのか分かってるのか、お前ら軍ばっか226事件利用したから、日本国民は戦争と経済苦労の中で必死でもがいてるんだ。分かるよ、おい分かるよ、こら下来了。

0: 我们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接近了樱花三人组，明天就动手，一定要把他们干掉。好。
1: 德峰，
0: 哟，你在想什么呢？

0: 没什么，要是有人漏网，你就要负责狙杀。明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陈参谋，
1: 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经历，但是你是军人，你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不择手段打赢这场战争，明白吗？
2: 对不起，我错了，振作点。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副官，
0: 那个日本婊子完全中了我的圈套，你说把他引到哪儿，我就把他引到哪儿。蝴蝶，你有什么顾虑啊？
3: 我和北泽京没有那么深的交情，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不管他去不去，那俩人不是去了吗？不管怎样，机不可失，先干掉他俩再说。
4: 不，这样，北泽京是会躲起来的。
2: 少一个，我们都不能动手。如果不能同时干掉三个，我们这次行动还是失败的。
0: 难道你一点把握都没有吗？
2: 只有恋爱中的人才会失去理智。我和北泽京只能算得上泛泛之交，虽然聊得很来，但是我想，他应该不会上当的。
5: 蝴蝶说的有道理，那我们上哪找人跟北泽京搞对象？能用的人都用了。
6: 实在不行，
7: 我再上一个。
8: 哎，我这也是为国家分忧啊。
7: 为同胞报仇，
8: 放了个大头鬼呀、啊！净想着睡女人，
6: 不可行。这两个是何等精明的女人，会穿帮的。
8: 啊！我也没办法啊，总不能我上吧？你别老这样，我也不是万金油，这什么地方都能用。
6: 你别出来。
7: 说实话，我去勾引北泽京啊，还不如你去。你好歹也算是一落魄的帅哥呀。我呢，你看看我，你觉得我合适？不合适，
6: 那不行。
7: 哎，那你把我拉出来干什么？
6: 我要见你的上级。
7: 什么上级？
6: 黄云晴。
7: 谁是黄云晴？哼，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6: 我说陈大中校，你到底什么意思？我需要共党地下组织的协助。
7: 怎么，不愿意帮我杀日本人啊？
6: 你干嘛非要点破呢？
7: 这层窗户纸，迟早是要破的。
6: 直说吧，你想怎么样？
9: 我要见黄云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你得想办法。他愿意见你吗？那是他的事。总之，我需要他的协助。陈一鸣要见我。
6: 对，他表述的非常直接。
9: 这倒是蹊跷了。虽然我们一直在帮他，可是他从来都没有主动要求要见我。
6: 看起来，这樱花三人组。
9: 真的让他很头疼。
6: 云晴，你这一路来安全吧？安全。啊，我今天要见你，主要是为了谢谢你，救了我和我弟兄们的命。
9: 举手之劳，分内之事。
6: 我想，当我们共产党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会想救的吧？
9: 我理解，你的性格绝对不会背叛党国的。
6: 我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9: 你说吧。
6: 第一件事情，如果这一次行动成功，我希望你能带走我的弟兄们。
9: 你什么意思？

0: 军统局的人早已经对我们眼镜蛇突击队心存杀机，我不要我的弟兄们在那里束手等死。虽然他绑架了他们的家属，在重庆当人质，但是我相信你们组织一定有办法可以把他们家属给接应到延安去。
1: 那你呢？
0: 我回重庆。
1: 军统会杀了你的。
0: 我知道。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啊？
0: 我是校长的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忠诚是军人的生命，我忠于校长，引颈受戮是我分内的事，这是我唯一的恳求。为什么？
1: 如果去延安，你要跟他们一块去。
0: 我办不到。
1: 那我也爱莫能助。
0: 云晴，
1: 这话没有再必要讨论下去，下一个问题。
0: 我希望你想办法能够调动北泽京。
1: 我？北泽京会听我的吗？
0: 北泽京不会听你的，但是有一个人他会听。
1: 谁？
0: 岩本。
1: 你什么意思？
0: 岩本和北泽京的关系你一定知道。
1: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有军统内部的情报。
1: 既然你知道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怎么还会去想到让岩本去设计暗杀北泽京呢？他们两个之间是有感情的，这对岩本来说伤害太大了。且不说岩本是我的部下，你无权指使，就论感情你太冷血了。
0: 想要看情报的话就不能有太多的感情，想想那些在南京大屠杀死去的中国人吧。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希望你能帮我，但绝不是强求，考虑一下吧。我走了。
1: 难道你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0: 为什么突然找我？不是说好了不见面的吗？
1: 我有事儿，必须跟你面谈。
0: 那我这么大危险，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了。去吧。
2: 已经过了子夜，我们今天黄昏动手，冷风出生，做好准备。
3: 嗯，北泽京有把握吗？
2: 不知道。
4: 如果不成功怎么办？
2: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干掉他们两个之后就去冲中村特务机关。
5: 哎，等，陈教官，难道你是想让我们这七个人去冲新街口的日本特务机关？
2: 对。
5: 哎，难道你想靠我们七个人光复南京吗？哎，这不可能啊。
2: 我知道，我不要光复南京，我只要北泽京的命。
5: 他要是在机关还好说，我们七个豁出去了怎么着还能宰了他，但他要不在我们可就赔大了。
2: 你还有更好的主意吗？照做吧，距离天亮还有四个小时，大家赶快去做准备。
6: 是是。
7: 陈教官，对不起。
2: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想的太天真了。
1: 你可以不执行这个任务。
0: 去吧。
1: 我不想勉强你。
0: 知道该发生的怎么都会发生，
1: 一旦要执行这个任务就不能优柔寡断。
0: 知道吗？对于我来说，这是半只大扫地的阶段，也许是大的两只未明，但是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不可能回头了。
1: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

0: 老婆，把雷管给我。冷风，想什么呢？
1: 嗯，
0: 快过来。
2: 问你一个问题吧，
0: 怎么了？
2: 你有没有喜欢过人？
0: 问这干嘛？
2: 就是想知道。
0: 有过。
2: 那你有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人？
0: 你神经病啊！
2: 没有，书生，我是认真的。你比我见多识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女孩？
0: 一个人还不够，还要喜欢两个？你是在哪儿学的臭毛病？看来你是真的不适合做间谍。
2: 嗨，我本来就不是做间谍的材料，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了。
0: 好在这次任务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不知道你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2: 如果在战场上要我杀敌，我肯定不会手软，更不会心软。不过
0: 咱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还不了解你。你喜欢上他了？

0: 有谁对谁错，我也不想过问。我希望你不要陷进去。铃木是一条美女蛇，你怜悯她，她不会怜悯你。如果她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她一定会杀了你。
1: 但是我总觉得她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坏。
0: 你杀过多少日本兵？
1: 记不清，几百个吧。
0: 那些日本兵，尤其是年轻的日本兵，真的是凶神恶煞。
1: 他们都杀过中国人。
0: 仗打到现在这个份上，那些日本的老兵和他剩下多少？大部分都是新兵蛋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现在的日军跟以前的日军战斗力相比，你难道看不出变化吗？
1: 现在的日军确实没有以前的优秀。
0: 所以我要问你，你杀掉的这些日本兵有你想象的那么坏吗？藤原刚现在是我们的人，如果他没有被俘呢，那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战场上见到了一样会你死我活。那些日本兵都是一样的，你杀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这就是战争，我们改变不了战争的现实。
1: 我明白了，谢谢你出手。
2: 伊藤君，どうして急に泣きに来たの？まさかわざわざ会いに来たの？
3: そう、会いに来たよ。
2: やめてよ、男たちはみんな嘘つき。
3: 日本に帰るから。
2: 何？
4: 日本有文化吗？日本没有文化，日本的文化都是我们中华的文化，日本人在我们中华的国土上待不了几天了。
5: 对，待不了几天
3: 了。母が死んだ。米軍の爆弾で。
2: 伊藤君、ごめん。そんなつもりじゃ。
3: 明日大阪帰る。ローリンで快速ないんだ。用意するのは。お前だ。生き抜くね。戦争終わるまで。大阪で待ってる。会いに来い。
2: あなたに？あてどうすんの？
3: 夢になって。
2: 無理だよ。
6: 你为什么不去听课了？
1: 他们不欢迎我。
6: 你管他们呢？现在南京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们敢怎么样？
1: 不说这些了，我要走了。
6: 走？去哪儿？
1: 王主席派我父亲到柏林大使馆任职，我父亲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德国。
6: 你要离开南京吗？
1: 现在日军败局已定，我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只做了汉奸，战后肯定逃脱不了制裁。
6: 日本战败了，德国还能撑得下去吗？
1: 我父亲虽然是汉奸，但不是德奸，跟德国人没关系，跟盟军更没有什么关系。他已经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了法国，以后我们全家都会在法国安家。 我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外交官，重庆犯不上为了他而追不到法国。
6: 那你可以跟你父亲一起离开，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的战场。
1: 不，你跟我一起走吧。
6: 我？
1: 对，跟我一起离开中国，一起去德国。
6: 我是你什么人啊？干嘛要跟你去？
1: 你是我女朋友。
6: 什么时候我说是你女朋友了？
3: 一緒にいてほしい。
2: 私スパイだよ。
3: それはどうした？愛してるぞ。
2: 愛。
3: そう。愛してる。

0: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

0: 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沾，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限时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 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现实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沾，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限时领，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今晩こしに行くで。
1: 一緒にしっかりしよう。
0: 我不要跟你分开。

0: 我已经爱上你了，你要我怎么办？
1: 但是我已经爱上了你，
0: 你要我怎么办？

0: 快，俺都追，
1: 快！

0: 是个骗子。
1: 今天小黑也要开杀戒，
0: 杀了你。
2: 你不能搞定吗？
3: 我说的是在床上。

0: 行吗？你来呀、啊！来了来了！
1: 最后还不得靠我吗？

0: 你是如何回来的，林然？
1: 我不要说了，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 见我这就够了。你还想对我说什么呢？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都活着。

状況はこうです。三人組は不注意により軍刀の罠にはまりました。突撃隊はすでに

0: 中継に戻っています。野村先生、何か言いつけのほどお願いします。
1: 言っていいよ、人にしてくれ。
0: はい。

0: 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署名周泰，学名志清，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大元帅，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
1: 二号目标，字恒玉，原籍江西南城，生于江西吉安，现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事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
2: 三号目标，祖籍海南文昌县，中国第一夫人，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指导会议指导长。
3: 四号目标，字进之，生于贵州兴义，现任中国陆军总司令。
4: 有句古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大日本皇军六七三特工队的全体官兵们，为天皇陛下御费工作准备好了吗？
5: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六七三特工队自组建以来秘密训练，就是为了今天出击重庆，干掉敌军。这就是我们这次御费的目标。六七三特工队万岁！六七三特工队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6: 是陈一鸣提出让我们接收他们突击队的。
7: 是的。
6: 你怎么回复他的？
7: 我拒绝了。我告诉他，如果要来就要他带队一起来。
6: 我知道他会这么做的。他现在把自己比作岳飞了，就算是碰到昏君他也要死忠到底。
7: 我看未必，时代不同了，鸟禽择木而栖，这是一句古训，他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否则他不会主动要求让他的部下跟我们走。
6: 你认为他的思想已经动摇了吗？
7: 以前吧，他是被动地要求我们的帮助，现在他主动要求我们的帮助。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
6: 只是这个过程很漫长了，太漫长了。
7: 你不是想放弃对他的工作吧？
6: 陈一鸣是我最用心也是最费时间的一个策反对象，同时也是收效最小的一个对象，但是我对他的努力绝不会放弃。说说岩本吧，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他还是拒绝撤离吗？
7: 是，我们现在只能通过死信箱跟他联络，他有手有脚，我们不能绑着他去演吧。
6: 负责他安全的小组撤没撤离？
7: 怎么可能撤呢，我还加派了一个小组秘密保护他。
6: 安全工作要做到位，岩本现在所处的是龙潭虎穴，稍不注意就会死于非命。
7: 是，我明白了。
6: 日本人现在已经陷入泥潭了，消灭他们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0: 给我们份报纸。太好了，你看，远征军行啊，在缅甸打得真漂亮。
1: 不容易啊，生生肯定要日军一个师团。
0: 不止如此，远征军发动第二次汉晋攻势，日军全线撤退。仗要是这么打下去的话，日本人一定输的。远征军里面还有我好多同学，他们这一次一定打得很过瘾。
1: 中途岛海战以后，日本人败局就显现出来了。
2: 以前很难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照这样打下去，我看他们撑不了多久。
3: 总算是要到头了，谁说我们国军只能吃败仗啊？我们这不是打赢了吗？国军打赢了！国军打赢了！我们打赢日本鬼子了！
2: 别急，一会儿就送你去医院。
4: 林然，要帮忙吗？
5: 不用。
6: 林教官，你来了。
2: 是，休假三天，刚回来。
7: 翠花，把绷带拿给我。
6: 哦。

0: 兄弟你好。
1: 长官好。
0: 你好，我是74军作战处副处长，刚从前线回来，能不能给我派辆车送到重庆去？我要是向上峰汇报。
1: 对不起长官，我不是伤兵中转站的，是临时过来帮忙的，请等一下。
0: 谢谢。
1: 宁然，这位长官需要一辆车去重庆。
2: 谁都需要车去重庆，让他等着。
1: 对不起长官，我帮不上忙。
0: 谢谢，我拦别的车，打扰你了。
2: 你想什么呢？快过来帮忙啊。

0: 哪受的伤？
1: 啊，我腿坏了。
0: 我看看。
1: 哎，别，都化脓了。
0: 没事儿，我是卫生员，手拿开。

机会，自己回前进去，别让那些宪兵看到你们的伤是假的，否则你们照样没命。

0: 目前有52顶降落伞，
1: 足足有半个连了。
2: 有没有别的发现？
3: 都是美式伞兵靴。
2: 美式伞兵靴，
4: 这个降落伞也是美军军用的，会不会是盟军搞什么训练的？
2: 不可能啊，中国本土上面没有部署美国伞兵。
5: 这边有情况，

0: 张斌也跳伞了。
1: 猪头，张斌怎么可能跳伞？
2: 他已经死了。
3: 看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1: 好。

0: 冷风，你看看，
1: 你干嘛？看，
0: 他确实是日本人。
2: 日本人也开始搞我们这一套了。哼，
0: 他们迟早会做的。我曾经见过一个自称是整七十四军作战处副处长的中校。
2: 你怎么知道他是呢？国语非常的流利，表面上没有什么破绽，不过，
3: 谢谢，我拦别的事儿，打扰你了。不过礼貌出奇的多，
2: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谦和的国军中校。这个人我也见过，你赶快通知重庆警备司令部，告诉他们说，日本特工队已经混进重庆了，要他们提高警觉。
3: 还有，马上去清查整七十四军的人。
4: 陈参谋，整七十四军有超过3万多人，我们怎么辨别？总不能都拿下吧？不管，反正有礼貌的就先扣下来。走。站住！警察，老子才前任，查什么查？
5: 我们来排查陆地，去盯我们兵营。
6: 好了，别啊！让徐建伟，我要进重庆。是。
7: 再不来，老子过去，老子就偷渡了你们。
8: 军法从事。
9: 再来，老子三天三晚都是日本人游家了，有本事再给老子扑起来。放心吧，
5: 总参谋，上方说。
6: 放心，再来下去就要哗变了。
9: 愣着干嘛？上方怪罪下来，我担着。

0: 站住！
1: 谢明兄弟，辛苦了。
2: 郑姐。啊。你是整七师四巡第五十八师。
1: 是。
2: 军长是谁啊？
1: 张灵甫将军。
2: 队列站得不错啊。
1: 谢谢夸奖。
2: 在哪学的？
1: 士官学校。
3: 抓他！
2: 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老子来这一套。你没想到吧？咱俩不是校友，
3: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
2: 老子也是士官学校。
3: 给我站走！

0: 把裤子给我脱了！看见了吧？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小鬼子，都给我看清楚了！所有人给我听好了，现在开始脱裤检查，咱跑的就地途中了，
1: 检查。

0: 你们在这里等着，他们俩跟我进去。长官，什么时候抓到的？
1: 半小时以前。
0: 怎么确定他是日本人的？
1: 他会说日语。难道他会自己走到宪兵面前，用日语去问路？我最得力的军务参谋冯恒刚。 他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他机智勇敢，这个间谍就是他抓住的。司令，这几位是军统的，他们来接手这个案子。怎么，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啊，司令，我想见一下冯参谋。
3: 好，我这就去叫他进来，你们请便。

0: 段元刚，
1: 你叫什么名字？名前を言え。
2: 日本語。お前の学んだじゃねえ。母国語だ。
1: 日本人だ。以前、飛行士をしていた。
2: 裏切り者。本当にいくらもらったろう。天皇陛下を裏切る。
1: 戦争、間違いだ。この間違い変えれば。ただ、名前が知りたい。
2: 裏切り者。裏切り者。
0: 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现在穿的是我们国家的军服，已经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也就是说，我现在对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你最好配合我们的问话。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要不然就挖掉你的眼。把他的眼睛给我挖下来。

0: 我们走。除了那天发现，还有今天这个，我们还有51个人没有找到，得加紧脚步找。走。
1: 我把人刚交给你，怎么就死了呢？
0: 长官，对不起，这个责任由我来负。 但是现在根据情报显示，还有51个日本伞兵特工队员在重庆活动，希望宪兵司令部能够支援，搜索所有可疑线索。你怎么知道是51个？死人告诉我的。死人？报告。
2: 宪兵司令部少校参谋冯恒刚，
0: 日本间谍是你抓的？
3: 是，
2: 听说你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3: 是，日本士官学校最后一批中国留学生。嗯，你很优秀。车上是什么东西？
2: 又抓到两个，有两小鬼子企图逃跑，被我跟兄弟们当场击毙。
3: 很好，这帮无法无天的军徒，我是给戴老板面子。
2: 这帮小兔崽子，他们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司令，他们有点欺人太甚了。明明是我们宪兵的功劳，凭什么让他们军统枪呢？
3: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给戴老板面子。戴老板就这几个人，戴老板也未必待见。依我看，咱们也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再这么整下去。 咱们宪兵司令部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再者说了，管他谁的面子不面子，我们都是看在委员长的面子上。只要功劳在我们手上，委员长给我们面子，我们就有面子。
1: 说的有道理啊！
4: 报，
1: 行，
4: 冯参谋，司令找你。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1: 是。 对不起，长官，我们司令叫我过去，我先告辞了。看起来他已经对我们有意见了。不管那么多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还剩49个，赶紧走，走吧。
5: 各位，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们是53个日军，伞将渗透，在中国领土上从来没有记录过，也没有听说过。
6: 从他们穿国军军装的手段来看，不像是正规伞兵部队所为，很可能跟我们一样。
7: 跟我们一样？
5: 对，很可能是日本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工队。
8: 专门执行敌后行动的。我的意思是，这帮杂碎怎么能跟我们一样？我们每次行动就要7个，就能把他们玩得团团转。他们居然要53个，这战斗力也太弱了吧！如果他们要打击的不止一个目标呢？
9: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53个伞兵在设防重重的重庆，绝对是一股。
0: 容易暴露的补充。日军特工队的能力不比我们差，我想他们一定会化整为零，同时打击多个战略目标。
5: 但他们来重庆干什么呢？重庆的战略目标那可就多了。各位想想，如果我们渗透了他们的层层封锁线，到了东京。
0: 大家第一个想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
10: 那肯定刺杀日本天皇。哎，你们看着我干嘛？
11: 暗杀委员长。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 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1: 住了，
10: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1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1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2: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5: 哎，怎么这么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

0: 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请问这里有什么先生？没人，我在等日本朋友。老乡？不，顾小。是几天？整得金少校，
1: 您的整得阵势有点太大了，整得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到处在抓那些日本贼。看来国军比我们想象中反应的要快呀。
0: 日本特工队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吧？让阁下受惊了。等大日本占领中国以后，一定好好的奖励你。
1: 得了，马屁拍两句就行了，我就不跟你啰嗦了，免得耽误我及时行乐的时间。走吧。
2: 到什么地方去？
0: 宪兵教导团。
1: 什么？去宪兵教导团？
0: 瞎紧张什么？瞎紧张什么呀？
1: 我出卖了你，对我能有什么好处？
3: 为什么去宪兵教导团？
0: 那是中国培养宪兵骨干的地方。
1: 特工队的胆量也不过如此。宪兵教导团现在是空的，就一个排在那守着。
3: 你们不是要杀武先生？
0: 那个营区就在红岩村附近。
1: 走吧。

0: 你们哪部分的？
1: 辖里的狗眼！张副官，我不知道是您带队，真是对不起。
0: 你他妈不会看车号啊！司令有话，这是新调来的部队，以后就住在你们营房了。反正你们团也没几个兵，都回家探亲去吧。
1: 张副官，那司令的命令呢？
0: 混蛋！既然是共产党代表，要什么首令？
1: 有本事你是走委员长要首令去。是。带他们去宿舍，你们可以休假了。是。
2: 张副官，
1: 这张副官，
0: 以后啊，放聪明点，这是委员长的特殊指示。 这儿啊，以后就由他们来接管了。你们不要声张，知道？回家好好休息几天，难得呀，明白吗？是。你们也都收拾收拾，回家休假吧。
1: 走。
3: 走。
0: 安排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
0: 报告。
1: 报告长官，这也是上峰的命令，把钥匙交给你。
3: 好。
1: 谢谢。
3: 这，
1: 这不，你，
3: 好，去吧。
1: 啊，去吧。
0: 是。
3: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1: 啊。

0: 抓紧时间安排哨兵，排上干部到团部开个会。
1: 是是。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像狗一样灵敏，我们就是要完成任务，确保玉碎的价值，明白吗？
1: 明白，
4: 明白，明白。
0: 现在我来布置任务。我们现在的位置，教导团在重庆红岩村山脚下。山上3公里处就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2号目标就在这个位置上。渡边山天
1: 到，到
0: 你们的任务是索击突击队，干掉2号目标，失山之后在重庆造成混乱，我让他们满城开花，让重庆的军警特处以疲惫。突击队干掉1号目标，今天晚上就分开行动。你们两个一定要带好部队。二位，拜托了。
1: 明白，明白。
0: 什么时候行动？如何行动？我会通过电台告诉你们的。一定要保障电台的畅通无阻。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允许用电台。
1: 明白。
0: 诸位，生命是宝贵的，我们是天皇陛下的特工队员，生命是属于他的，明白吗？
5: 效忠天皇。
0: 23分队，跟我走。
6: 是。
0: 拜托二位。
7: 杜边军，这次任务以你为主，我十分放心。
3: 谢谢了，山天军。明天我们就开始侦察地形。
8: 这个地区是委员长的警卫示意图，
9: 他们有2个宪兵连，2个高炮连，还有1个战车连，这样的防备半个连的特工队根本打不进去。
7: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3: 不会以卵击石的。
10: 可是委员长如果在官邸的话，他会在哪里举行呢？
11: 我们要先搞清楚他经常去哪里。
8: 这个问题没有人会告诉我们。
7: 那我们不成了睁眼瞎子了吗？啊，哎，我们都不知道委员长要去哪儿，那怎么知道去哪里对付日本特工队呢？
9: 他们里面有内奸，
12: 对，否则他们不敢来重庆。
13: 委员长身边有卧底，这事就复杂了。
10: 可是委员长身边个个都是大人物，随便一个就可以把我们掐死。
8: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要怎么样把这群日本特工队给抓到手。
0: 现在我们的身份是伞兵突击总队2中队，记住了吗？
14: 记住。
0: 撤。
13: 对不起，请下车，警察。
15: 整74军呢？
16: 对，一连王玉良，整74军叫了队的。
13: 完了。
17: 长官，为什么帮我？

0: 四军的，
1: 朕七十四军，那不是天子门生张灵甫的部队吗？
2: 是啊，上峰有令，只要看见整七十四军，特别有礼貌的，先抓了再说。据说是抓日本特工，化妆渗透潜入重庆的。
1: 什么？日本人潜入重庆了？
0: 上峰怎么说，就怎么呗。你们是？

0: 我说怎么都是美军装饰，这可是真正的天兵天将。
1: 浪得虚名罢了。
0: 长官，我怎么样才能调到伞兵部的？
1: 那就要问你们长官了。

0: 这么多年，你这么好女人，能控得下来吗？
1: 你觉得我能闲得住吗？啊！
0: 走，上车。
2: 好。

0: 长官，有事吗？
1: 啊，没事，我们在巡逻。
2: 宪兵怎么巡逻到这儿了？以前他们从来不来这儿。
0: 不知道国民党又在耍什么滑头，让大家小心点。
3: 你们就住在祠堂，来往的军队都住在那里，村里人很淳朴，不会怀疑的。我回佛光寺了，偷跑出来了，免得方丈怀疑。
4: 孙小军，你一定要多保重。
3: 嗨，放心了，五年了，这里我都很熟了。走了，
4: 行，小心点。
3: 好，
4: 注意，马上进村了。
5: 请问谁是村长啊？
6: 村长。哎呦，长官，在下正是岭客村的村长，白家的族长。请问长官雅号啊？
5: 卑职红卫，乃国军第五军散兵突击总队二中队中队长。此次从缅甸征战归来，奉上峰的命令，在贵村整训，待日后再到缅甸征战。
6: 哎呀，
5: 在下正是。
6: 好，远征军仗打得好啊，在缅甸痛歼日寇，扬我国威啊，实乃是我泱泱中华近百年来学习耻辱的劲旅啊。
5: 村长过奖了。
6: 哎呀，好啊，贵部能在此歇息是我们的荣幸啊，我让百姓们杀猪宰羊犒劳王师。
5: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带够干粮，不客气。
6: 哎，吃干粮怎么能行啊？来到我们村里啊，怎么能让抗日的弟兄们吃干粮呢？嘿，哎，乡亲们呐，你们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干活去吧。啊，好。
5: 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赶紧下车，咱们呀就住在这儿。彭一鸣，
7: 有，
5: 把电台给我架起来，咱们和军部保持联系，抓紧时间。
7: 是。
6: 洪长官请。
5: 白村长请。
6: 请。哎呀，自抗战以后啊，国民政府迁都陪都重

0: 重庆，彼此呢也经常有国军驻扎短训。
1: 啊，我有一事不明。
0: 哦，请讲。
1: 为何孙旅全是你眷，马南丁少见？

复过。龙沟桥事变，四川省主席刘湘将军亲赴南京请战，不料病故南京，留下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人则一日誓不还乡。便可村白家二皆参加了122师出川抗战，台儿庄一战与王明章师长一起集体

0: 这个牌匾是委员长亲笔手书，难怪让你见笑了。
1: 白村长，林克孙白家精忠报国，在下十分钦佩。在下一定号召全体官兵，全情日寇，为白家报仇。
0: 洪长官，你们部队还有好多军务要做，我就告辞了。哦，今日正午，林克孙陈当时宴请各位老总。

0: 身负中华，非一日之功啊。
1: 这次紧急召见你，是有不得不启用你的原因。
2: 说吧，什么令？
1: 日本伞兵，你了解多少？
2: 伞兵？
1: 对。
2: 日本伞兵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部队。
1: 具体说说。
2: 日本虽然是战争的发起国，在战争初期也创造了许多军事奇迹。非常弱火守旧，跟纳粹德国注重空战兵的突袭能力相比，军部并不注重空战作战。日本的空战兵部队是靠纳粹德国的援助组建的，组建之初事故频发，训练伤亡惨重，因此不受军部重视，一直到1941年11月才逐步形成实战力量，分别归属于陆军航空队和海军陆战队。但是在42年的西部和拉什战役当中，都表现出了低劣的战斗。拉什战役过后，陆军航空队取消了空战兵的编制，原有的空战兵部队划归常规陆军部队，再也不敢让他们跳伞了。
1: 那么空降到重庆的会是哪支部队呢？
2: 日本伞兵空降到了重庆，
1: 是真的52名伞兵空降重庆。根据军统的分析，
2: 这倒新鲜了，让我对这支飞仔部队刮目相看。不过就算是日本的空降兵干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航空队的空降兵主要在南洋和缅甸。

0: 那名要到中国来呀，那会不会是秘密到中国来呢？
1: 不可能，一支这样的机械部队调动，更需要机长和就地瞒不过我的眼睛。那这支冒充中国军队的日本伞兵，他们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呢？
0: 冒充中国军队？
1: 对，他们穿了国军的军装。
0: 嗯，原来是这样，那这不是中国军干的。
1: 哦，
0: 日本军人的自主性较强，大面冒充敌军，就连陆军都不会讲海军的军歌。这肯定是中村省的秘密别动队。我以前听说过这支别动队，但是从来没有见过。
1: 那你对这支别动队知道多少？
0: 哦，我就知道番号是六级三特务队。一直是中村省直接掌握的，外里见都没见过。这支特工队有一段，他们是专门到以后搞战略行动的，秘密训练了多年，同样都是中村省从小培养起来的，一般不会动用。那这次就重新的，肯定是六级三特工队了。
1: 那能不能尽快搞清楚六七三特工队的情况？
0: 我来想办法。
1: 我知道你的压力特别大，因为中村雄开始怀疑你了。
0: 选择了做宣明间谍，就是选择了危险和压力，这不算什么。
1: 哦，对了，泰山怀疑他们除了要暗杀委员长，他们还有可能要暗杀我们的武先生。银本，全都拜托你了。
0: 啊，我知道了，我尽快给我到警报。
2: 我是中国人，
3: 我是中国人，
2: 中华民族万岁，
3: 中华民族万岁。
2: 我是中国人，
3: 我是中国人。
2: 中华民族万岁！
3: 中华民族万岁！
2: 中华民族万岁！
3: 中华民族万岁！
4: 你们先自己看啊。长官好。
5: 啊，你好。
4: 请问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5: 我随便转转。啊。我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伞兵突击总队二中队中队长洪卫，洪水的洪，保卫的卫，奉上峰的命令驻扎在本村，以后还望多多关照。啊，
4: 第五军啊，那不就是中国远征军的部队吗？
5: 这位女先生很了解呀。
4: 我报纸上看来的。你们要在这驻扎多久啊？我不该问哈，你们是伞兵，那就是跳伞的部队。
5: 是啊，每个官兵都必须学会跳伞。
4: 你们要女兵吗？
5: 那要去问杜聿明军长了。哦，对了，跟这位女先生聊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的芳名。
4: 你瞧我一激动就给忘了，我叫白淑珍。
5: 哦，白小姐你好。白小姐应该在外面上过学吧？
4: 嗯，我是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的学生，南京沦陷，我跟着难民逃亡回乡的，本想从军报国，但是母亲实在是不允许，我就只好在这村子里边教教书了。
5: 哦，抗战乃国民之大事，为何你的家父？
4: 家父与哥哥都牺牲在台儿庄，母亲只有我了，我也实在放心不下他。
5: 对不起，林克村白家果然是满族忠烈呀。
4: 不说那些了，长官，请你给我的学生们讲堂课吧。
5: 讲堂课？我不会讲课。
4: 哎呀，来吧来吧，走吧走吧，来。
5: 我真的不会讲课。
4: 哎，同学们，这是国军第五军的洪中校，也是我们国家的抗日英雄，我们用掌声。

0: 员们好。
1: 老
2: 师，
3: 现在我们让洪长官给我们讲堂课，好不好？
2: 好。
0: 我真的不会讲课，我。
3: 哎呀，来吧，来吧，来吧。你去给我们讲讲你在前线杀鬼子的故事吧。
0: 啊，我跟同学们讲一讲前线打仗的故事。这个日本人呐，非常可恨。为什么可恨呢？他们主要是杀、抢、烧。
4: 哎，你哪个部分的？
5: 长官好，我是野战医院的。
4: 你怎么在这里？这里不让停车。
5: 我们来送阵亡通知书。
6: 黄教授，您的儿子他，您的儿子他殉国了。
7: 殉国了，
6: 黄教授，您没事吧？
7: 不，我没事，我不难受。我的儿子，我的每个儿子，都是国家的。您去吧，让我安静安静。
6: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7: 我就。
6: 教授，您要不就哭出来吧，这样心里会舒服一点。
7: 走。

0: 镇定。镇定。
1: 怎么回事？
2: 宪兵处的镇定不许停车。
1: 不知道我们是执行特殊任务吗？
0: 对不起，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
1: 哎，你不是那个伤兵吗？怎么当了宪兵？还是个少尉？
0: 在下的叔叔在宪兵司令部给在下谋了一份差事。
1: 一个逃兵当了宪兵少尉，怪不得都说国军没希望了。
0: 长官见笑了。
1: 让你们的人都让开，姑奶奶我现在要走了，我还有32封的阵亡通知书没有送呢，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0: 不敢，不敢。让开。

0: 这下丫头认出来了，镇定。我都暴露了，还镇定？那你说怎么办？在重庆大街上，大白天，你杀人吗？
1: 怎么了？这些宪兵我好像都见过。
2: 那个带队的少尉是伤兵，他去过我们的中转站。
1: 不只是他。
0: 啊？
1: 这些宪兵好像都很面熟。
2: 当兵的都长得差不多的，你不会看走眼了吧？
0: 那两个女兵。

0: 将会是大麻烦。
1: 他们没那么聪明的，看不出我们的真实身份。
0: 他们要是报告了军统，我们就完了。军统那帮人的脑子可没有那么笨。
1: 那他们也得认识军统。
0: 你不要小看军统，这里是重庆，是他们的地盘，军统这帮人无处不在。
1: 等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咱们早就完成任务了。走吧。
0: 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杀了他们灭口吗？
1: 回去再说。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中国宪兵，我们不能在大街上谈论此事。
2: 沈参谋，张灵甫打过电话给委员长吗？
3: 这不奇怪，他本来就是天子的门生，
2: 他要求把他的兵都释放了，否则他会带兵到军统和宪兵司令部抢人。吴院长已经把他骂了一顿，转脸也把戴老板骂了一顿，命令放人。
3: 这是毛先生说的。
2: 毛人凤刚才打过电话给你，你不在，我接的。
3: 放心吧，他还需要我们。
2: 沈参谋，难道我们不继续追查吗？
3: 日本特工队能够混进重庆，就不会傻到只有一个掩护身份。整七十四军现在的番号已经不能使用，他们一定是在使用其他部队的番号做掩护。这里都是警备司令部送来的所有重庆驻军的资料，一旦有不在名单上出现的部队，那就一定是特工队。
2: 真没想到我们国军有这么多部队，就一个重庆就这么多。
3: 我现在要去一趟警备司令部，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2: 是。
4: 佛光寺可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呢，整个西南佛光寺在古刹里面是排得上的。
5: 好。
4: 哎，绝空师傅在啊。
6: 阿弥陀佛，不知道白小姐今天前来，她带来三位国军贵客，有失远迎。
4: 您就别客气了，这位是红卫长官，他们可是散兵，刚在缅甸打败了日本鬼子，在领克村休整呢。
6: 师傅好。红长官好。方丈在后院，小松这就去叫。
5: 不用麻烦方丈了，我们随便转转。
6: 哪里话，抗战功臣前来，方丈一定喜不自胜，请随我来。

0: 师傅。哦，
1: 有贵客。
2: 方丈你好。
1: 阿弥陀佛，今晨在老大的屋檐下就有喜鹊鸣叫，果然有贵客登门呐、啊。敢问施主的名讳？
2: 红卫，国军第五军伞兵突击队的。
3: 伞兵就是从飞机上跳下来的，背这个降落伞的。哦，
1: 难怪气宇轩昂啊。真是天兵天将驾临我司啊。
2: 大师客气了。

0: 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补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

0: 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1: 现在流行喝海参，
2: 一瓶顶五只海星的营养。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5: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3: 喝一瓶顶吃五只刺身，
4: 喝一瓶顶五只刺身。
7: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7: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8: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7: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9: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9: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9: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9: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9: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

0: 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5: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7: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8: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那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
3: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

0: 限三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老伴儿说什么呀，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7: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

0: 但以前买的那种肝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1: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2: 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0: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2: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参，
0: 喝一瓶顶5只刺参。
3: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1: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0: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

0: 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 这组可以，这组大。啊，这组大。
2: 一二三。
0: 俗话说，垒大三分收，垒小皱眉头。对于香蕉种植户来说，六月尤为重要。香蕉树陆续抽出花蕾，就是这些紫红色的蕾包蕴藏着一整年的丰收密码。
1: 这个就是香蕉的蕾包，它原来是从上面树顶慢慢蕾那个蕾包出来，慢慢受重长大以后，重量影响就慢慢往下垂，然后它慢慢张开一层一层，就变成现在的一把一把这种香蕉。在我们这个香蕉目前有一米多了，一株产量大概有50-60斤了。我们一亩的株数大概150株，按这样算的话，大概产量有7-8千斤呢，比例很足，产量也挺好。
0: 林慧琴在广西南宁经营着3000多亩香蕉林，今年他家的香蕉抽垒齐，垒包状，果穗正，让丰收有了大盼头。这些天，他扎进林子里看垒抹花，还要为抽齐的花蕾进行成年礼断垒。
1: 下面虽然说垒包的香蕉还有，可是我们把它断掉，为了营养供给上面的香蕉，让它上面的香蕉长得更好嘛。哦，今天就等着丰收了啊！
0: 抽垒这一仗打得漂亮，是因为这片香蕉林的钾肥下得好，下得足。香蕉整个生育期吸收的钾比氮和磷加起来还要多，钾量足，蕉树才能吃得饱，长得好。深谙香蕉营养需求的林慧琴非常看重钾肥的品质。
1: 这几年我们一直都是在用萝卜泊的产品，就萝卜泊毕竟是央企嘛，大企业，我们还是品质有保证的。
3: 香蕉是超高需钾的纪律作物，咱们萝卜泊硫酸钾无氯，纯度高，全方位匹配咱们香蕉全生育生长周期的需求，可以从植株长势、抗逆能力、产量和果实品质等多个维度帮助咱们蕉农增产增收。
1: 是啊，
0: 不光肥料好，技术还要到位。萝卜坡产品的农化团队根据气候、地块和苗情，定制了全程施肥方案。
4: 我们萝卜坡复肥3个时期1斤，再加我们萝卜坡硫酸钾每半斤施在底肥上。接下来的话，水溶肥一株50克，然后隔个5天这样子用一次，增产幅度可以达到8%-10%。
5: 咱们萝卜坡呢，在传统的这个肥料的这些基础上呢，增加了我们的核心增效技术，能够达到一肥多效的这样一个效果啊！不管是从咱们的土壤，还是从后期的这个出来的果实上，它的效果表现都非常好。
0: 壮类的问题解决了，但香蕉种植户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棘手的难题：种植土壤的酸化。
6: 咱们现在测一下这个土壤的 pH 值
1: 啊 ，pH 值对我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5: 因为在整个南方的这个经济作物区，土壤一般都是比较偏酸的，基本上都在5.0-5.5之间。
0: 南方的土地经历高温多雨，有机质跑得快，加上连年耕作，越种越瘦，越种越酸，肥撒下去植株也很难吸收。这几年林慧琴一直使用萝卜坡钾肥平衡土壤的酸碱度，那效果怎么样呢？

0: 咱们现在看一下读数啊，有点 pH 值是6.9。
1: 哦，那这个还不错，偏中性了已经。
0: 啊，对，要不然咱们再测一下，
1: 可以
0: 好吧？
1: 再测一下，
0: 再测一下，是多少？哦，现在是6.8，
1: 说明我们用这个萝卜波的回调酸碱度调整的还比较好的。
0: 嗯，
1: 对，是土壤这个有个合适的酸碱度，那么咱们整个肥料的吸收利用率，包括对这个病菌的这个防控能力是非常好的。
0: 我们萝卜坡的这个硫酸钾呢是天然的矿肥 ，pH 值呈中性。
1: 嗯，
0: 不含游离酸，不含重金属，你呢长期使用，可以起到这个改良土壤 pH 值的作用
1: 啊。我以后还是接着是使用萝卜坡的产品。
2: 萝卜坡品牌的话，在广西已经运营了12年，周边的果园、椒园还有火龙果基地用过萝卜坡产品的话，第二年、第三年都是连续选用，目前口碑的话都是比较好，回购率很高。
3: 肥好了，蕾才壮，根深了，果才沉。国陀罗钾与北京丰泽盛华、广西烟农科技强强联手，推动科学种植理念的落地生根，让更多的种植户丰收有底气。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甄别共产党杜鹃，
3: 住了，
2: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4: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2: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4: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

0: 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2: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4: 就怕出问题。
3: 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5: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

0: 他强调，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如何让思政课真正走进青年内心？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陆秀红，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傅佐东，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颖杰一同探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凡事说理，我是主持人谭颖。五月底，广西举办了一场大学生讲壮美广西大思政课的优秀作品展示活动。以往在台下听课的青年们这次站上了台上，自己讲，自己拍，自己展示，青年成为思政课的主讲人，这个角色的转变让人眼前一亮。聚光灯亮起，主角变了。以往台下听课的年轻人这次站到了舞台中央，他们分享着行走的思政课的真实感悟，从湘江之畔到甘蔗林间，从工厂车间到边境村寨，他们走出校园，走进红色遗址、田间地头、生产一线，用脚步丈量家乡的土地，用镜头记录时代的变迁。现场展播了一批由大学生主创的思政课优秀作品。与此同时，活动推出了壮美广西大思政课首绘地图，五条核心研学路线，52个标志性研学点，向青年们发出邀请，走进广阔的八桂大地，去发现，去感受，去讲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老师都指导过学生来讲思政课，那么作为老师，看到他们自信的在台上展示分享行走中的感悟的时候，我们坐在台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思政课的教学呢，通过这一次展示让我看到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一场双向奔赴。其中有很多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举两个。第一个就是有一位学生在讲述乡村振兴的故事时候呢，从一根甘蔗说起，把蔗糖产业带动老乡致富娓娓道来。还有一个学生呢，手举一顶毛南族的花烛帽，以小小的非遗手艺作为切入口，串联起毛南族整族脱贫的这么一个历程。我的感受就是，学生相比传统思政课老师授课，他们更多的是以一种见闻和阅历的方式，对课本上的内容进行一个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
0: 比老师直接灌输给他们的理论要强很多。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学生悟道的过程。他们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去消化理解理论知识，实现理论知识与个体经验的碰撞交流。
2: 我从内心里深切的感觉就是成长这两个字。从选题材料的打磨到不断的试讲，不断的推翻重来，那么整个过程观点越来越清晰，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上不断的提升，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在团队的合作里，团队的意识、合作的意识，甚至是负责任的意识也在提升。
0: 有没有一刻看到学生的表达，觉得哦，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或者说哎，有一些新的看点？
2: 有的，有个学生在讲这个平陆运河这个例子的时候，他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青年科创团队。这也给我很大的惊喜，而这也是他们在行走、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获得的新的案例。
3: 我的感受呢，提炼起来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字就是心啊，就是学生他能够从被动听课人变成了一个主动的感悟者，这种对我们的思政课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形式上的心。第二个方面就是青年学生的这种活、鲜活、活力、灵活性。学生也能够跳出这种固定答案的束缚，来表达他自己的这种思考的角度，这种思想的闪光点。第三个感觉我觉得就是感到欣慰吧，我们思政课目标就是立德树人，是吧？那学生他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诠释这个家国情怀啊，这种责任感、这种理想，体现我们思政课的外化于形、内化于心。所以我觉得作为思政课老师是感到特别的欣慰。
0: 从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展示活动，到各地类似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思政课青年说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在三位老师看来，学生他这种角色的转变，对于理解理论、认同价值、转化行动起到了哪些作用？
2: 这种角色的转化

0: 看体现在自主的选题、自主的选择材料、自主的这个写教案。比如说我指导了一个项目叫雨攀高峰，从男男女加工蝶变看创新驱动发展，那么我给方向，学生就根据这个方向去研读党的创新理论当中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的材料。在这个过程当中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南南旅加工，而且亲自见证了这个企业它的一个秒枪换炮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经历。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从理论到实践，再同时从实践又回归到理论，那学生就有了一个思想上的提升。
1: 通过理论然后看到实践，再从实践反哺到我们的理论当中，理解得更加深刻。
0: 是的，这也是落实总书记说的讲故事，不仅老师讲，而且要组织学生自己讲。
2: 其实对于思政课来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讲抬头率，要提高学生的抬头率。那么实际上学生对于思政课教学，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有一些防御性的心理，他会认为理论高深遥远，脱离我们的生活，这个和我们结合的不够紧密，甚至老师说教带有说教的味道，这其实就是建立了一道无形的墙，把真理给拒之门外。所以大学生讲思政课其实就是拆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以我指导学生这个两善论实践为例，同学们确定这个选题之后呢，他们有认真的去深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论。那么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查阅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文献还有政策文件，同时呢他们也主动深入到了漓江流域的村落还有乡村文旅一些基地进行调研，获取了大量的漓江生态治理、产业发展以及百姓增收的一些数据和鲜活的案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同学们在实践当中去升华信仰的过程。我们从对这个科学理论的真知到真信，再从真信到真行，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学生的提升是很大的。
1: 是的，我特别记得就是您指导的那个作品，在这个大思政课当中演说，一位男同学他就是说，他我来自北方，然后我第一次来到桂林，我看漓江是美，特别的美。但是我去完成这个思政课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了这个要怎么去保护漓江，它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重要，让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保护漓江这个行动当中去。
2: 对，理论到实践的一个跃迁。
1: 对，
2: 特别是完成了内心的一次深度的追问。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生态文明理论对于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制度优势是如何惠及广西、惠及每一个普通人？而这样的一次追问，我觉得是在学生心中是可以实现也可以完成的。
3: 这种形式我觉得能够带来两个好处吧。第一个是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因为他要去做这件事，那他就要去查阅相关的书籍文献，是吧？那么要完成这个任务，他有一种责任感，有一种使命感。第二方面呢，也在同学当中可以带来很好的一种同伴效应。他在准备的过程中，他肯定要跟其他同学去合作啊。那么他们做出来以后，也会让同班的同学啊，甚至旁边的同学啊，同年级的同学，那看到，那这种在学生当中就引起一种同伴的这个良好的效应，
1: 就有这种感染力和影响力。
3: 这种感染力，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1: 那几位老师分享了教学中的观察，我们也很想知道从听到讲的转变，同学们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收获。
4: 我主讲的主题是以青春之我筑国之动脉，那么最打动我的是在平卢运河挖到一个跨越67年的青春故事。60多年前，青州老发洪水，7000多名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冲到一线，靠肩膀扛，双手挖，硬是修建起了青年水闸，守护一方百姓的平安。那么现在老水闸拆了，新的青年枢纽建起来了。为了讲好这个故事，我跟团队呢改了不下10来遍稿子，改着改着，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被这种传承打动。以前觉得听党号召是口号，现在站在这讲，才真正了解了它的分量。江河在变，时代在变，但我们广西青年听党话、扎根家乡、拼命奋斗的那股劲，从来没有变过。
5: 曾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它只是书本上我们要背诵的理论，但是直到这次备课，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原来守护山水它不再是空洞的口号。从一段河道的治理，再到用科技为漓江做生态测绘，这些实事也让我读懂了保护好桂林山水就是国之大者这句话的分量。那么在拍摄过程当中，其实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在象鼻山景区的录制。当时呀，旁边围过来一群的游客，我特别的紧张，没想到他们认真听完之后还鼓起掌说，这才是大学生该有的样子。那一刻我特别的自豪，以前觉得这种高大上的理论，但是当自己走过讲过之后才发现，其实它特别的接地气。
4: 我是学艺术的，平时我的演出比较多，所以讲思政课就选定了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艺术服务人民群众的这个主题。刚开始备课我罗列了文化自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这些理论，后来一想这么干巴的讲出来可能我自己都会睡着，所以我干脆就换了一个路子，把自己300多场的演出经历加了进去，北至内蒙古的测克口岸，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与我同岁的广西籍的战士，他跟我说我们年轻人就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把这些故事都变成了课堂上的例子，我还加入了00后话百年宣讲团，把思政课改成更接地气的讲法。我慢慢发现理论没有那么生硬，它就藏在我们的生活里，用自己的专业为群众做点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同学们说到了自己亲身参与之后，感觉思政课没有那么远，但思政课要真正的走进青年内心，单靠形式创新还不够。总书记强调，思政课要有思想性、理论性，也要有亲和力、针对性。怎么让学生不光觉得有意思，还要觉得有道理，真正的入心入脑呢？
6: 总书记说，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那么有意思、有趣的故事或者案例的背后，其实我们还要引导学生去思考这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大家看了以后非常感动，那么感动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引导学生去分析电影当中的三个主要的人物，他们所体现出来的诚信、友善、责任担当、坚韧不拔，甚至是艰苦奋斗这样的一些精神。那么这里有对家人的情，也有对祖国深深的情谊，
1: 对
6: 爱国之情。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好的文化作品应该是有思想内涵、有文化自信的。也可以体会到，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当中的最基本、最深沉也是最持久的力量。
1: 所以同理可证，我们好的一些思政作品也应该有像这个阿嬷的情书电影这样的影响力。
6: 对，
3: 沿着陆教授讲那个阿嬷的情书，我们在这个对艺术生的这个深刻教育中，我们的特色就是艺术赋能。那比如说这个主角南枝名字都是很有考究的。
1: 是的，
3: 有首寓言歌嘛，像有木兮木有乎之，心悦君兮君不知，来就讲了这个，就引出了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教育。你看他学生有这种兴趣吸引了，然后再来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伟大的这种魅力，
1: 这个切入点让艺术生很容易接受。
3: 对，总书记讲两个结合的时候说，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这一点引向了我们思政课的一个教育的理论的深入。
2: 如何让思政课走进学生的内心，我觉得不仅仅要靠思政课老师来讲，要全员讲思政课，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的结合。那么我们学校呢，也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大思政课的一个讲课队伍。我们不仅思政课老师说，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专业老师上课程思政，还有我们聘请了一些行业的杰出校友以及科学家团队给同学们上这个社会的大思政课。我们讲到理想信念，让理想信念不再觉得是宏大的，而是我们身边的校友他其实就是在将自己的这个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广西的发展中来。
1: 总书记在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

0: 养活。我们广西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红色文化、边疆文化，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怎么转化为咱们思政课的内容？
1: 广西的地方的本土案例嘛，我也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运用。比如说我们在又江红色歌谣里面啊，就有不少的作品表达了在当时极其艰难的这个条件下，那么又江军民是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我们就说比如说韦拔群哦，他是自己创编歌谣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是将在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跟广西的少数民族的山歌啊等等这些结合起来，让这个群众在街头巷尾啊、当地农讲所啊进行传唱。
0: 有一些青年学生可能思维比较活跃的，他会说：“哎，老师，这个想法或者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老土？”他会有这种提问吗？
1: 如果我们还是只是讲解的这个词，可能有的学生觉得：“哎，这些词好像
0: 都已经过了，
1: 有点很普通了，对吧？有点老了，那怎么办？”首先，我们广西艺术学院，我们做法上，比如说这个歌剧拔歌进行一些谱曲啊，再加上声光电这些舞台效果的打造以后，对学生就会形成很强的这种感染力的，这样的话就增加我们的这个效果。所以音乐学院他们也做很多，比如说音乐厅里的思政课啊，他们也是朝着这种路线去做的，
0: 把学生带到那个年代，可能他们自身就受到感染和熏陶了。
1: 也是我们经常讲沉浸式，
0: 沉浸式的。
2: 其实我们学校也尝试着像广义一样，创新了我们的思政课的形式，艺术思政课。我们曾经也举办过大型的艺术思政课，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原创了一首歌曲《山与海》，我和你，主要讲述的其实就是民族同心的这么一个理念。同时呢，依托于我们的大思政课实践基地，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场馆里的思政课和行走的思政课。我们5月份开展了一次这个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是在隆盛的红军岩以及白面瑶寨这个博物馆开展了一次非常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那么当时同学们在行走过程当中，通过观看一些这个图片资料以及讲解，能够充分的进入到军民同心共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当时也是就着这个故事进行了一个理论升华，比如红军这个不畏艰险体现的是长征精神，那么红军在行军过程当中团结各族人民，特别是我们尊重瑶族的文化，这体现了是什么，是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早期的一个生动实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坚实的一个历史根基。这就是回应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做出的重要指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
3: 确实，广西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可以转化成我们思政课的生动的案例。比如说在广西现在万众瞩目的就是平陆运河，它是新时代的伟大的成就，我认为。那么在讲思政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讲这个例子，比如说在讲心智生产力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平陆运河的这个运用的高新科技来讲心智生产力的一个转换。再一个，刚才刘教授提到了两山理论，那么我们在讲生态文明思想的时候，也可以结合平陆运河它所体现的修建绿色运河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尤其是对动植物的关注啊，这个水下建有鱼道，路上有兽道，然后空中有鸟道，三位一体。当我看到平陆运河上一座座这种生态廊桥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感动的。这个是大国工程里面的温柔细腻的情怀，这也是人与自然的新的相处之道。
0: 就不仅在理解了心智生产力，更让这个理论有了温度和厚度。
3: 对，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这也是总书记对加强思政课建设提出的一个重要要求。
0: 我们看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效果。那么一堂好的思政课，各位认为在学生身上应该点燃的是什么？
1: 点燃他们的奋斗激情。青年人一定要有奋斗的这种激情。第二个是点燃学生的这种家国情怀，没有感情是不行的，是吧？看到什么事都漠不关心，好像是以前我们常说事不关己高高挂

0: 大阶段漠视社会上的这没有情感是很危险的，我认为是，所以青年人一定要更加具有这种情怀，对吧？还有就是点燃他们的理想信念，有的人受到不同的影响，他可能会向另一些方面去发展，就是要点燃他，让他多去展示真善美，发掘真善美，去践行真善美。
1: 尤其像我们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确定哪些价值是值得坚守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2: 现在这个网络的快速发展，
1: 对
2: 社会思潮的多元传播，其实对学生的冲击很大，因为当前大学生处于这个拔节孕穗期，所以我觉得思政课还有一点要点燃学生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要学会在纷繁的世界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就坚守我们讲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价值观的一个引领。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如何去强化立德树人？我想，一堂好的思政课应该是能够触动学生的心灵，能够引发学生的思考，尤其进行价值的追问，在价值的不断的追问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坚定理想信念。那么我印象很深的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南开大学的时候曾经说，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是一个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也是未来之问，要一代代的问下去，答下去。那么我们的思政课，我想也要不断地引导学生，不断地追问，激发学生的强国之志、报国之心。
1: 谢谢三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广大青年要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让思政课走进青年内心，既需要形式的创新，更需要内容的厚重，既需要青年的主动参与，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正是大思政课的意义所在。最后感谢三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经典金曲，缔造无数现象级音乐作品。
1: 以前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写歌需要灵感，根本的灵感不是不能等的。平时你已经储存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感受，只不过遇到合适的歌曲，你就把那部分拿出来，去表达在那个歌词里面。
0: 一本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别样纪实，知名填词人刘卓辉的《滚烫人》。

0: 声。
1: 这些粤语金曲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面留下的这种印象，或者说对我们的产生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非常正能量的。
2: 他始终是保持着一个很豁达很乐观的心态，都是积极的去进取，努力去拼搏。我觉得这种精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种特别宝贵的激励。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香港著名填词人刘卓辉散文随笔集《岁月如歌，谁伴我闯荡》，看一代香港音乐人的传神侧写。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广西锚定四个一流，加快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助力扩大高水平开放。广西坚决破除隐性壁垒，让公平竞争成为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链接东盟，联动世界，广西科创在链博会上展示硬核实力。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强调，一定要把北部湾港口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为广西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为扩大开放合作多做贡献。牢记嘱托，广西聚焦四个一流，加快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和国际枢纽海港，助力扩大高水平开放。
0: 近日，在北部湾港北海码头铁山港作业区，四台门机对雷盛二轮煤炭进行卸船作业，通过智能化监控平台实现船车厂全流程无缝对接。近年来，北海码头深挖作业效率潜力，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实现作业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同步提升。
2: 几年前船舶到铁山港后，通常要在锚地等待两三天才能靠泊作业，如今基本都是随到随靠。
3: 我们相继开港运营铁山港东港区，建成铁山港进港铁路，打通了北部湾港海铁联运最后一公里瓶颈。现在北海码头建成24个生产性泊位，年通过能力6919万吨，实现历史性跨越。
0: 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铁山港公用码头视察时指出，这里区位条件好，前景广阔，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港口建设和港口经济很重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西加速实施港口基础设施扩能升级，北部湾港全域覆盖高速通信网络，相继建成了全球首创 U 型工艺的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防城港数字化散货中心堆场。如今，北部湾港拥有及管理沿海生产性泊位89个，年吞吐能力3.92亿吨，可靠泊10万吨及以上船舶的深水泊位占比达36%，远超全国沿海港口平均水平。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四个一流”嘱托，坚持向算力、要竞争力、要联通力，以一流的技术、高标准打造北部湾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构建全自动化作业链条。
5: 我们北部湾港首个铁路智慧调度中心，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把吊车作业准备建路的时间从原来人工办到的6分钟压缩到20秒左右，效率提高18倍。吊车作业生产平均每批可节约10分钟以上，提效超60%。
0: 广西不仅推进北部湾港硬件换新，还同步推进管理革新。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创新开展北部湾港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实现信息系统、作业区域、海关监管、生产调度、业务营销5个一体化，铁海联运综合作业效率提升20%。近日，钦州港口岸又迎来一批进口榴莲，实现船到即卸、即查即放。
6: 这批泰国榴莲已提前向海关进行申报，到港后当天就能完成通关，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稳定高效的通关环境，让我们更有信心拓展新鲜水果进口业务。
7: 总书记要求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我们立足口岸实际，完善智慧湾系统，打通海关、港口、铁路、船公司之间的数据壁垒，海铁联运货物通关放行时间不断压缩。
0: 截至目前，北部湾港已开通101条集装箱航线，实现东南亚、东北亚地区主要港口全覆盖。经北部湾港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口价线路达到190条，降低客户费用约30%。建成北港网一体化服务平台，实现无纸化、快捷办理港口业务，办理时间平均节省超过20小时，进驻平台用户达12.6万，港口美誉度不断提升。 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年九月，西部陆海新通道

0: 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当前，北部湾港在运河沿线的30个江海联运泊位新建与改造项目正加速推进，建成后将为运河通航后江海联运高效运转筑牢根基。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不断提升北部湾港的枢纽能级，持续加大加密集装箱的航线开行，推动西部暖胸到邦内的扩容，构建以平陆运河经济带和西部腹地产业为重点的供铁水都是联运体系，真正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我们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实干成效。
2: 为更好落实总书记关于北部湾港建设的指示精神，广西应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北部湾港必须提前做好能力匹配，突出深水化、大型化、专业化，以硬核基础设施支撑门户港能级跃升，加快港口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快人工智能与港口运行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感知、实时分析、自主决策的智慧港运行体系，强化港口加产业的联动，深化与云贵川渝等内陆腹地的深度联动，拓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深度联动，不断提升港口货源集聚能力，加强与东盟国家港口合作，推动北部湾港从单纯的运输节点升级为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从硬件联通到规则信息联通的跨越。
3: 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决破除隐性壁垒，保障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让公平竞争成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总投资约99.17亿元的广西桂西北致汉龙江河谷灌区工程建设正如火如荼。然而，在项目启动之初，需要与骨干工程同步实施，引水到田间地头的配套工程资金却迟迟没有着落。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和相关政策指引下，项目建设各方采用施工总承包加股权投资加运营一体化模式，合规实现了招标 A 工程同时筹集 B 工程资金的突破。其中总干线二标由央企中铁十八局和民企大禹节水集团组成联合体参与项目建设，总投资10亿元，大禹节水集团参与项目建设股权投资及后续运营。
4: 这套模式是从单一财政建设转向政企共建、市场共享的可持续模式，补齐工程一体化推进、市场化运作、长效化运营三大软性建设核心要求，打通民营企业参与两重项目合规参与路径。
5: 之前呢，我们承接的都是千万级的项目，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之后，我们在推进参与的这些项目预计能落地的份额大概是70-80亿。
3: 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深入实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正加速形成。在北海，由民企中景天虹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北海分公司建设的春和里小区施工进度已完成50%，当地公平的投标模式让企业负责人感触颇深。
6: 北海常态化推行不见面开标，远程异地评标，真的是把公平竞争落到了实处，我们不用来回奔波，已经投标成本从数万元下降到了5000元。
3: 为实现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全程远程公平参与投标，北海市创新推行盲抽盲评加分散工位加远程异地评标新模式，利用信息加密、数据脱敏等技术手段，让招标人、代理机构、评标专家互不见面，同时接入一彩虹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合作体系，与全国100余个地市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实现专家资源跨区域随机盲抽、异地盲审，最大程度避免人为干预。
7: 新模式全面实施以来，北海市共完成远程异地评标项目1589个，合同金额达131亿元，外地企业中标率提高到了平均70%。
3: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广西还系统清理妨碍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隐性歧视条款，累计排查政策文件3886件，修订或废止72件，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让公平竞争助力民营经济深耕八桂，聚力腾飞。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举行，广西组建超220人的代表团赴京参会，精选29家企业携69种展品亮相，向全球立体展示广西制造链接东盟、联动世界的硬核实力。在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广西展示区，8家单位和企业集中展现广西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进技术、终端产品与落地案例，系统宣介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吸引众多客商驻足体验。
1: 这里的这个 AI 的科技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0: 我看到了很多优秀的人工智能项目，比如这个眼镜，还结识了很多新的合作伙伴，正计划开展商务洽谈。
2: 本次带来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一些结合 AI 人工智能的一些翻译的产品，希望能够与东盟以及全球各国能够有进一步的合作。
0: 在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广西展示区，12家碳酸钙产业龙头企业呈现了从矿山开采到固废综合利用的完整产业链闭环，并重点展示多项绿色发展成果、前沿技术与创新产品。
3: 大家看我手上这一盒触感顺滑的纳米碳酸钙，它的原材料呢只是广西随处可见的普通石灰岩。如今我们靠硬核的 AI 智能分选设备，把不起眼的山石加工成可实现进口替代的高端纳米新材料，开采加工产生的废料呢还能全部回收再利用。
0: 广西矿石品质优、纯度高，拥有碳酸钙绿色应用创新技术，还拥有配套自主知识产权，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在糖业生态产业链广西展示区，特色糖品、甘蔗酿造酒品、蔗渣环保餐具整齐陈列，甜蜜品鉴区人头攒动，可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一根甘蔗吃干榨净全产业链绿色循环体系的奇妙之处。
4: 跟很多的企业都进行了初步的这个交流洽谈，也达成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意向，那后续呢，我们将会加强跟他们的这个对接交流。
0: 本届链博会广西代表团依托3大特色展区、多场产业链专场推介洽谈活动，达成的合作意向涵盖 AI 跨境技术输出、碳酸钙新材料产销合作、糖业深加工装备与产品出口、东盟联合产业园共建4大领域。合作客商覆盖东盟国家、澳大利亚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外重点市场。
5: 6月23号至24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走进桂林市象山区、百色市田东县、贺州市平桂区、河池市金城江区和广西国控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开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
0: 此次宣讲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度梳理中华民族多元议题演进历史，系统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要义，全面总结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历史性发展成果，深刻阐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为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思想根基。宣讲中，特聘教授专家将宣讲主题与广西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相结合，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紧紧抓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紧贴大局、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广西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实际，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各项工作。
6: 宣讲让我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基本任务、实施路径等内容有了更加清晰而具体的认识。我将立足工作实际、做实做细5个突出，系统梳理经验做法，扎扎实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0: 体意识，既要办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做足润物细无声的细活。我们将把宣讲报告会的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到每一个网格、每一户家庭。
1: 据了解，特聘教授专家将在全区各地各单位开展30场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并深入基层开展互动交流和调研。日前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重点专项活动之一的“智慧消防共护未来 ”AI 消防救援创新大赛在南宁启动，面向中国内地、港澳地区及东盟国家征集智慧消防解决方案。
2: 本次大赛以 AI 技术赋能消防救援新生态为主题，旨在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消防救援实战，搭建面向东盟、联通东盟的科创交流平台。获奖项目落地南宁，可同等申请享受本市人工智能产业普惠扶持政策。广西各级消防救援队伍优先开放实战应用场景，并优先推荐纳入广西消防科技成果推广目录，申报自治区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对接优秀成果学术转化，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提供全程场地与技术支持。
3: 围绕消防救援全业务场景，设立了七大竞赛通道，涵盖了空中智能救援、地面智能救援、水域救援、火灾智慧预警、石化园区安全防护、队伍实战应用等多个领域。
2: 大赛还专门设置港澳及东盟特色消防场景赛道，充分结合港澳地区高层建筑密集以及东盟地区高温高湿、木质建筑较多等特点，定向征集高适配性技术及解决方案，成为本次大赛一大亮点。本次赛事将持续至12月，涵盖初赛评审、中期赋能、决赛评审及成果推介等阶段，采取参考方向加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模式。参赛团队可通过智慧通官方平台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25日。
1: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举办第8届军事体育运动会暨基础训练创破纪录比武竞赛，涵盖基础体能、专业技能、实战射击等多个科目，全方位考核官兵综合军事素质。赛事新增2层人梯攀登、3人协作攀登班组科目，突出协同攻坚能力比拼，充分展现官兵顽强拼搏的战斗作风与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4: 良好的体能是发挥技能的基础，强体能、精技能缺一不可，
5: 突破同台竞技，让官兵在比拼中找差距，在交流中学方法，在赶超中提能力。
1: 广西国控茶叶集团立足服务区域发展大局，积极探索贵茶产业从传统生产向智能管控、粗放加工向精益生产、单一业态向三产融合的新变革，为贵字号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大明山生态茶叶基地，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防控等现代化管护技术正持续护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茶叶集团依托上林、龙州等广西黄金核心产茶区的富硒、高海拔、原生态资源优势，建成6000亩国家级有机茶标准化示范基地，并以数字化管理为产品赋予专属身份码，实现了从茶园到茶杯全程质量可追溯。
6: 标准化生态种植模式既守住了茶园生态底色，也稳定了茶青品质与产量，有效解决传统茶产业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的痛点。
1: 以打造智能化生产模式为目标，茶叶集团建成12条行业领先的智能化、清洁化成套茶叶生产线，全面覆盖绿、红、黑、白全品类茶品。在苍梧三元六宝茶叶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车间实现了茶叶生产全过程的不落地自动化作业。茶叶集团自主研发的发酵罐，将六宝茶的发酵周期从传统的30至65天缩短至7至15天，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在仓储环节，智能控制系统可对温湿度和通风条件进行24小时监测与调控，大幅提升产品风味稳定性与良品率，实现产能与品质的双向跃升。
7: 这样的仓储来进行陈化六宝茶的话，3-5年我们喝起来可以达到5-6年甚至7-8年这样的效果，不管是口感、香气、滋味都有很大的提高。
1: 近年来，茶叶集团持续延伸茶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

0: 在销售端全力构建大宗原料、新茶饮供应、线下门店、电商直播、外贸出口五位一体的全域营销网络。在文旅融合方面，依托旅游景区发展非遗茶文化、研学体验、康养休闲等新业态，开发茶食品、茶饮品等系列衍生品，进一步丰富茶叶消费场景。
1: 大明山茶园景区与当地周边景点农家乐农产品基地深度合作，推出茶旅加民宿、茶旅加美食、茶旅加农产品采购联动套餐，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真正实现了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2: 记者从南宁市了解到，2016年6月28号，南宁地铁1号线东段开通试运营，首府正式迈入地铁时代。十年过去，从1条线到5条线，从空白破冰到全域通达，南宁轨道交通不仅重塑了城市交通格局，更深度融入了市民的日常生活。5条线路全长132.5公里，设车站106座，线网全面覆盖主城区，贯通南宁火车站、南宁东站等交通枢纽，串联起5项朝阳、浪东、凤岭等核心功能板块，累计客运量突破26亿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182.36万人次，列车准点率、运行图兑现率常年稳定在99.99%以上。在智慧运营方面，南宁地铁5号线作为华南地区首条 GOA4级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已实现常态化稳定运营。
3: 下一个10年，我们不仅要把地铁修得更好，还要把服务做得更暖。轨道不止于交通，它是城市的脉搏，也是生活的温度。
2: 6月27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南北两大赛区5个城市主场的比赛打响，进入主客场单循环赛角逐阶段。在南部赛区的两场对决中，南宁市队以81-65客场战胜崇左市队，钦州市队以67-64主场击败玉林市队。北部赛区的3场较量，桂林市队以87-63客场战胜贺州市队，河池市队以81-77主场击败百色市队，柳州市队以89-73客场击败梧州市队。本次赛事坚持以体促旅，以赛兴城，各地将篮球竞技与本土农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崇左赛场融入壮族民俗展演，同步设置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展销区，推出景区票根优惠。梧州赛场穿插国家级非遗藤线狮舞，以乡村 T 台秀展示本地特色农产品。各赛区还配套多元商贸文旅活动，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1: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2: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 好热呀，康宝，我们去水边玩一下吧。
1: 不可以，水边很危险的。
3: 小雅，
4: 小雅，刚才多危险呀！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5: 小朋友们，记住哦，安全第一，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区降雨减弱，南风加强，天气又闷热起来。午后大部气温升到30度以上，局部地方再度出现35度的高温。预计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在它北侧形成气流交汇的切变线降雨系统，主雨带覆盖江南中北部到贵州广西交界一带，我区北部降雨明显。今晚到明天，崇左、百色、河池、柳州、桂林、贺州、青州、防城港将有中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明晚到后天，桂北和沿海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大后天，桂北和沿海部分地区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今晚到明天，玉林东部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城市空气质量，南宁、贵港、来宾和崇左为优到良，其他城市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将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风向有调整，风力维持在4到5级，阵风6级。
9: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摄氏度；柳州阵雨，26到33度；桂林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梧州阵雨，25到32度；北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南风3到4级；防身港中雨，26到31度；青州阵雨，26到32度，东南风3到4级。贵港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百色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贺州阵雨，26到34度；河池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来宾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崇左阵雨，26到31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0: 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

0: 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

0: 九三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1: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2: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紧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广告呢，没法等等
5: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
6: можем тольк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этот путь в 105 лет.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2: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火山东部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的。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
1: 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
1: 快打！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李和平失踪了，劳拉基桥的人没有接应到他，他也没有向我发来安全转移的信号。你觉得会是谁干的？最有可能的是野心者。还记得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做广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羊奶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常便秘，认准。
0: 见。
7: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哎，叶先生，我没记错的话，你的叶先生，您来冒领别人的钱，我不同意。您又闹事儿，我招巡捕房来，这是我的本分啊！你要是还生气，我给你赔个不是，赔个不是。但您把我抓这儿来干什么？
1: 厅长，这首先呀，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在洋行里工作，就自以为自己是洋人了，恶心。第二，我没有冒领人家的钱啊，他李正勋是什么人物？是共产党，已经被我一枪给毙了。 他的钱，理当没收充公，这没什么问题吧？这第三，我去你那儿，也是我们特工清楚李正勋的这个300大洋是谁汇给他的，后来他又交给了谁？听明白了吗，
0: 叶先生？
1: 这300大洋啊，我后来跟你们，方家树处长说过了，这钱呀，您被取走了。哦，原来方家树大半夜一个电话帮他查账那位，
0: 是吧？是吧？
1: 他方家树一个电话就能查清楚，我登门拜访。 你却找洋人巡捕房抓我啊！
0: 不是，叶先生，
2: 叶处长，
1: 方家树是副的，我才是处长。

0: 不早说呀？这都是误会，这您说了就没这出了，是不是？
1: 行，我就当之前的是个误会。哎，那现在你得告诉我，这钱到底得打哪儿来，又交给了谁？啊？咱们之前这个误会啊，就得。
0: 道歉了是不是？你就别生我气了，行不行？咱没必要。哎，兄弟，真没必要，兄弟。
1: 现在能说了吧？啊！
2: 我不是误会，是我不能说，不能说，是齐刘碍于面子，
1: 你准备，你真行啊！
2: 对，
1: 这假洋鬼子花样还不少啊！说吧，李主任怎么了？
2: 李主任饶不了我，也饶不了你们。
1: 是吧？饶不了我，铜牛灯盏的认识，拨一下亮一下啊！那么这样，你要是一次说不清楚呢，那我就帮你脑瓜子来个透亮，怎么样啊？
2: 不要啊！那三百大洋被李正勋取走了，只不过谁给的，银行是有据可查，但是那单据。当即让我们乡里拿火印封上了，转交给了那个李主任的司机郑飞雄。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不知道了，求你了，别这样。
3: 大哥，你看
1: 主任又玩这一套。
3: 我说句不该说的，
1: 那你还是别说了。
3: 不是，大哥，涩谷那事儿主任确实是不地道，但是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毕竟是你姐夫啊。
1: 我说什么你都忘了是吗？现在在76号，我就自己一个人，没什么主任，更没什么姐夫。
3: 不是大哥，那你也得替你堂姐。
1: 我堂姐怎么了？当初我堂姐在国民党，为了从军统手里把李立行救出来，不得不一个一个的陪李立行他长官。李立行现在巴不得我堂姐他死呢，他好名正言顺的再娶一个呀。哼，可偏着了，我堂姐命硬，身体好得很，他也没什么办法呀，就落到现在这样，谁都不相信。要是我跟主任真不对付了，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呀？
3: 大哥，您说什么呢？您干脆打我一顿得了。
1: 主任现在有很多事情瞒着我，咱们有些事儿啊， 该瞒着也得瞒着了，明白吗？
3: 明白。
1: 行，还没吃饭呢吧？走吧。
3: 哎，那这小子怎么说，大哥？
1: 死不了，吃饱了再说。

0: 干嘛呢？送花的？谁让你送的？
1: 后勤的老张让我送的，说这不是六号楼吗？
0: 这是五号楼。
1: 啊，这是五号楼啊？哦，那送错了，送错了。哎哎哎！

0: 干嘛呀？雷爷，少校，歇着，我该收的都收，求你了，求你了，你就放了我吧，行不行？这俗话说得好，贼不走空，啊！干我们这行的呢，都有这么一毛病，他不捞到一点实惠好处。 没那么容易出手的，他干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说我不捞点好处，我图什么呀？啊！
1: 这，您这意思，这，这皮特先生，那皮还是痒。哎呀！哎，是吧？业主让兵！别！
0: 哎，大哥，我想起来了，想起来就说呀。
1: 银行单据确实没有了，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这钱呀是谁汇给李正勋的。
0: 这句是废话。
1: 如果下一句还是废话，那假壳虫还真得帮你挠挠痒了啊！不是不是，有线索，能告诉你们，他把钱给谁了？什么线索呀？来来，我右兜里有一个银元，哎，你拿。这右边，哎，对了对了。 就这块。当年有一个国军战士参加淞沪会战的时候呢，被日本人的子弹击中了胸部，但是幸运的是，他这个胸口上刚好有两块银元，子弹穿透了一块银元，嵌入到第二块银元，就这样，国军战士保住了一条命，胸口。

确实受了一些轻伤。现在那300大洋里面就有一块被子弹穿透的银元，找到那块银元，跟这块银元能够把那个子弹头套上的话，

0: 刚说的这件事情，有几个人知道？
1: 全世界就咱们仨知道。当初，哎，我觉得这两个人员很有运气，就给收下了。正巧的是，李忠勋到银行来取现金的时候，这个银行啊，现金不够，我就把自个儿这块被子弹打穿的那块银元放里边凑上，所以老张那块银元。

0: 西塔兄弟，哎，你还没跟我说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呢？
1: 回应首长，我是湖南人，家父给取名桂湘南。
0: 桂湘南，
1: 哎，
0: 好名字啊！

0: 前他不是都没有说吗？怎么还？我是想着说怎么跟季奥三交代。
1: 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动手，已经是给季老三面子了。
2: 是。
1: 知道我为什么杀你？这份情报很重要，李主任处处瞒着我，现在我也得长点心眼了。
2: 明白，跟苏小姐的事儿一样。
1: 上次涩谷那档子事儿的时候，我请兄弟们喝酒，我也说过，不过那时候还是气话。现在我是真的谁也信不过，对上一切靠自己，对下那就得靠自家兄弟。在76号唯一的兄弟，我所有的事情只有你知道。
2: 大哥放心，任何事儿我都不会瞒着你，我对您绝对忠贞不二。
1: 收拾一下吧。

胸口一枪，脑袋一枪，标准动作不能少啊。上次那个李正勋就是因为方家树拉着我少打了一枪，结果那小子死的笑呵呵的啊。扔进去吧。

0: 现在就是那300大洋。
1: 大哥，你说上海滩这么大，这找到一块银元，这不大海捞针吗？

0: 这上面粘的什么东西啊？好像是煤渣。不管是什么，看来这东西是被高温加热过的。说明学校里也有人做实验，这是实验之后的残渣。
1: 学校里是有实验室的，我也怕会不会是学生做实验留下来的。
0: 学生做实验不会有这么复杂吧？又没做实验，那是有机化学。哎呀，那西林工学肯定没有学到那个阶段。
2: 你的意思就是说，做实验这人就是腹背红呗？
0: 电脑这体光情况，这个叫腹背红的，又腿有残疾呀、啊。平时应该是这样站一瘸一拐的。你在学校进出就没有发现过这么一个人？
2: 确实是没见着这种人。哎，但是可以确定，这五号楼里肯定是藏着人的，门口一直有人把守，估计进不了。哎，我是没办法了，就把五号楼周边的这个垃圾给弄回来了。
0: 你一下子在执行任务又多了一角色，收破烂的。这样，这情况我马上跟组织汇报，把这些实验的这些东西啊，让组织派一个懂的人帮着我们分析一下。晚上你拉干水的时候，把我们的发现也跟杜鹃同志汇报一下。
3: 好。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哥，到了，
5: 你先回去吧。
4: 哎，好。

0: 心如跟傅北红都是李立新手上可以用的两张好牌，一张可以替他找到共产党，一张可以替他破红灭的路。这么重要的两个人，他会都把他们放在西岭公学里面吗？
1: 对呀、啊，不都说这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
0: 没错，所以这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是假消息，尤其是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营救唐兴如跟寻找傅北红都很重要。如果我们贸然对其中一方下手的话，敌人就会有所警觉，那么势必会阻碍我们对另外一方的行动。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现在就什么都不能做了？
0: 所以你一定要通知老赵他们，目前只能是观察，等我掌握了确切的消息，我们再一起商量后面的行动。
1: 好。
2: 喂。哦，苏小姐。好的，好的，我这就过来。
1: 怎么了？
0: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吗？李立新最近半夜经常往红兆业总会跑，跟钱医生搞到了一起。
1: 你说过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0: 我现在就去看看，到底有什么蹊跷。
1: 注意安全。
0: 嗯。

0: 去走了一圈，郑飞熊一直守在门口，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
1: 以后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0: 钱日升这两天一直往他的办公室带一日三餐，吃完饭以前他从来不在夜总会吃饭。
1: 看来李主任跟钱日升之间有了一位共同的朋友。
0: 钱允生是丁部长，两边一直都不对付，怎么会帮李主任？
1: 这才是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如果李立新在红庄有了一个秘密，那一定是一个不小的秘密。
0: 可也是这样，我们就越难查。

不愧苏小姐，对不起，主任，真是对不起。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呢。你就别去想我了，主任，我跟苏小姐真不是那个意思。走了。飞熊兄弟，要不然主任的衣服啊，还是我来洗吧，也算我给主任赔个不是，行吗？

0: 怎么样？
1: 是有些刺鼻的味道，但是味道消散得很快，在夜总会的时候比现在要明显得多，感觉像是某种化学试剂。
0: 你跟我，我找人去验验。
1: 可以，但是先别告诉银狐。
0: 你想背着组织做什么？
1: 我就是单纯的不喜欢他。

0: 你就这样把衣服给了苏亚路啊，能放心吗？
1: 苏亚路找的一定是军统那边的人，技术上应该没问题。我还特意嘱咐了他，先不要告诉银狐，我们再拖一拖。
0: 他能听你的？
1: 别的未必能，但是银狐在叶星城这个问题上逼得太甚，我已经察觉出来，苏亚路对银狐已经有所不满了。
0: 你们军统也挺有意思啊，满共就三个人的小组，还谁和谁都不一条心。
1: 话说回来。

0: 我现在真的怀疑钱云生藏着的那个人就是傅北红。
1: 那老赵他们呢？我要不要通知他们？
0: 先等化验结果再说吧，在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怀疑皆有可能。

0: 要，我又不是卖的。
1: 那你还想嫁给我？别想太多了啊！今天是最后一次，以后除了送情报，别的事情就
2: 别找我了。

0: 叶大处长，什么事啊？这么神秘？
1: 杜鹃，我查到点线索。来，坐下跟你说。

0: 新账上取的300个大洋里，有一个大洋上有个枪眼，和这块大洋是同时被一颗子弹打穿，只不过子弹打穿了那个大洋，潜到了这块大洋。
1: 你确定？
0: 确定。
1: 那另一块大洋呢？
0: 可能就……我这不也在找吗？可上海这么大，我去哪儿找啊？不能一个人一个人去问，也不能登报去说吧。万一让人家知道咱们的意图，还不得把大洋藏起来啊？
1: 确实不好找。
0: 可我还真想到一个办法。你听听行不行啊，汤啊？我想找个人编一个故事，就讲一颗子弹打穿两个大洋的故事，在重金悬赏寻找丢失的那块大洋。
1: 这可以啊。你这样，你让人去找个老兵，多给他点钱，以他的名义上报纸上登这个广告，就说这两块大洋在打仗的时候救过他的命，但是其中有一块穿孔的被他的家人拿去花了，他现在重金悬赏，10倍也行，100倍也行，就想把那块救过他命的大洋给找回来。
0: 这个好，老兵救命，听着就是那么回事儿。
1: 老兵最合适了，就说他是淞沪战事时的首长老兵，让他去反日的报纸上登这次广告。啊，千万别暴露我们身份啊。
0: 明白，这就去办。谢了，司小姐。
1: 谢什么？我们是同盟，我们在共同战斗。真是越来越让人惊喜了啊，叶大处长。
0: 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

0: 怎么算？这个，这个，
1: 我说你，你乘法口诀都不会背了，你猪脑子！
2: 姐，上学太累了，我都累坏了。今天好不容易放假，爸妈也不在，你就别这么逼我了，行不行啊？
1: 不行，这种题你必须得多练。
0: 哎呀，哎呦，哎呦，我生病了，你让我躺会儿呗。
1: 好端端的生什么病啊？
0: 哎呦，你摸摸，我真的生病了。哎呀，我脑子……
1: 我不摸，你别想骗我。
0: 那我也不要让你当老师了，你快把我给逼死了！你再教两天，我连加法都不会了。那你睡吧。
1: 气死我了！我去小桃园拿午饭去啊。
2: 舒坦。

0: 时间不等人啊，我就自己来了。你快跟我说说，杜鹃同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杜鹃说，有关傅北红的线索太过明显，担心有诈，他希望你和老魏不要操之过急，给他点时间确认一下。
0: 不急不行啊，我感觉啊，就是傅北红那个技术，他可有可能影响到未来战争的局势。万一那五号楼里藏的是傅北红，万一他真在我们眼皮底下和日本人或者李星完成了交易，那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1: 你说的没错，可是杜鹃说了，傅北红和唐心如同时出现在西陵宫穴，这就不合理。这有可能是引我们上钩的诱饵，所以没有确切的证据，你和老魏不可以轻举妄动。
0: 他说的有道理啊。再给他一段时间，我们这边呢也看看还有什么线索。
1: 还有之前说的有关营救唐心如的计划可能要暂时停止，他和傅北红是李立新手里一明一暗的两张牌，我们要动就一起动，要不就动不动。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7: 不慌，
8: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6: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8: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9: 甄别共产党杜鹃，
10: 住了，
9: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11: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9: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2: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1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4: 下面播送6月2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他和傅北红是李立兴手里一明一暗的两张牌，我们要动就一起动，要么就都不动。
1: 为什么？
0: 眼下还是以搜集傅北红的情报为先，等到我们对傅北红采取行动的时候，那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们趁机转移到行动。

0: 佩服杜鹃同志对敌斗争的经验啊。先确定腹背后，然后再制定后备计划，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我走了。我走了。
1: 别摸鼻子，好好吃饭，注意安全。

0: 发现我出老招，你这也太不小心了啊！后面有人跟着都不知道，
1: 我被跟踪了，什么人？
0: 给弄回来了，你看看。
1: 谁啊？啊？乐言。啊！
0: 回家，
1: 乐言。
2: 我要出去。
1: 乐言，
2: 我要出去。
1: 乐言，乐言，乐言，乐言，是我，是我，是我，是爸爸。
2: 真的，真的，
1: 是，是爸爸。
2: 不想你了，
1: 宝贝，被吓着了啊！好好哭。

做梦也没想到我闺女突然从一个口袋里边噗钻出来了。说两句话好吗？

0: 吗？啊？好闺女，是爸爸对不住你，好吗？跟爸爸说两句。啊，你以前不这样啊？
1: 你以前也不这样？两年了，你也不来见我，就不去见妈妈。你还把我当你女儿吗？
0: 爸爸现在干的这个事情不方便老见面的，你明白的啊，见多了会有麻烦。你知道现在日本人侵略咱们，我们国家和民族面临一场灾难，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起来反抗，把他们赶出去，对吧？
1: 那别的那些打仗的人这么多有妻子儿女，就你没有啊？
0: 那和你，我跟他们从事的工作……
1: 那你干嘛要把我生下来呢？我现在天天待在别人的家里，供别人叫爸爸，我出了门我还被当作是汉奸的女儿，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0: 爸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不认识你，我爸爸不长这样。
0: 你爸爸不长这样，你。我这个胡子呀，我是为了隐藏身份粘上去的。
1: 粘上去的？
2: 是啊，
0: 假的。你看啊，你看，假的。来，爸爸摘掉，使劲，没事，使劲。这回是爸爸了吧？
1: 爸爸，你脸我刚才打得不疼吗？
0: 我不疼不疼。
1: 真不疼？
0: 哎呦喂，别小瞧我现在有这么大的劲儿。你再打打打。再来一下，不疼吗？来。

0: 哎，你别怪你魏叔叔啊。魏叔叔把你装在这口袋里和大洋一块，他是想让你也变成名副其实的千金，千金小姐。
1: 哎，这个有意思，谁在上面打个洞啊？
0: 哎，你给我看看。这可大洋残了。
1: 老赵，我要给你谢信。
0: 哎，那不行啊，咱们俩不能有任何联系。
1: 我写的信可秘密了，别人都敢发现不了。
0: 你怎么可能？再秘密也有可能被别人发现呢。
1: 我可以把你送我的那个熊爸爸和熊孩子的挂件挂到米粉店后面的树林里去，再把信呢埋到挂件底下的土里，这不就秘密了？
0: 那万一啊，有谁去摘花，意外的发现你的宝贝，说，哎，我这个好，挖走了，怎么？
1: 挖走也没有关系啊，这只是一个女儿思念爸爸的信，不会让他们发现的，放心好了。
0: 那万一那草长高了，啊，你连自己都找不着那个东西在哪了？哎呀，我那
1: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啊，我不是说有挂件了吗？你就直接去挖就好了。
0: 你知道你最大的毛病是
1: 什么毛病？
0: 太聪明了。

0: 那味道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样。
1: 棒，别看我吃。
0: 那我看你吃，我才高兴嘛。傻闺女，你吃完了就赶快回去，天都黑了，你妈妈该着急了。我让魏叔叔安排黄包车，他把你送回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
0: 那不行，我自己回去怎么办？不安全。
1: 那魏叔送我，他也不安全。
0: 他会选择你下车的地方的。在小桃园啊，76号门口当然不能停。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你就下车，然后自己走进去，这样就没问题了。爸爸身份特殊，你能理解吧？要不我就自己送你回去了。
1: 爸，你还没告诉我，你究竟是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的人啊？
0: 等你长大了，你自然会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

0: 那我走了。
1: 哎，你以后千万不能再来我这儿了。你今天到我这儿来，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记住了，啊。

0: 坐。
1: 上来。哪儿去啊？
0: 去吉斯菲尔路49号公寓。
1: 好嘞。

0: 坐好了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2: 坐远了。
1: 我不让你去送。
2: 我在路口站半天也没见着人啊。
3: 坏了，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不会不会，不会出事。他是大孩子了。

是乐言觉得好玩拿走，说了不能给他玩，这是我的，你先补上，回头我还得把那块再拿回来，凑着经费，一分都不能含糊。

0: 你为什么停啊？小姑娘，先把车钱付了。还没到地方呢。我哪知道你跟小姑娘身上有没有钱啊？白坐车怎么办啊？你要多少？1块大洋。你敲竹杠。
1: 干什么？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一个小姑娘，一个人在夜里走路很危险，别不识趣儿。好啊你，果然想跑是吧？啊！
2: 你松开我！
1: 把钱拿来！
2: 我
1: 把钱拿来！
2: 我那是我的！
1: 你拿来！
2: 你松开！你松开！
1: 来吧你！哎！呦呦呦！
2: 还我！这怎么还有个洞呢？这得少几千大洋啊！这个，
1: 这银元残了，不值钱的，
2: 你就还给我吧。
1: 没门，总比没有强。
2: 等一下，那个明天我换好的大洋给你，好不好？换一块新的。
1: 哎呀，行了行了吧你？
2: 哎，等一下，就在那儿一拐弯，东尼水果屋门口，下午5点。
1: 哎呦，小姑娘，
2: 你一定要来。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0: 你干嘛呢？
1: 哎，你别动！
0: 我看看，我这是你能碰的吗？
1: 你还敢说我呢？你这一下午跑去哪儿了？说好了去拿午饭，饭呢？
0: 我
1: 等爸妈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撇下我自己去玩了。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千万别告诉他们啊！
1: 就准你告状，我就要告他们，就要告他们，就要告他们。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等会儿啊，去给你拿个好东西。这巧克力本来是妈给我的，送你了。
1: 是跟梦天哥哥出去玩了吗？
0: 没有的事儿。哎，石头，总之我的事儿你别管，你帮我保密，我也替你保密。
1: 嗯，
0: 快去把这些东西收好。

0: 怎么样？
1: 苏小璐说，衣服上沾的应该是盐酸。
0: 什么酸？
1: 盐酸，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溶液，电解后可以产生化学工业用途上非常广泛的氢气，

0: 这个什么酸出现在李立行的衣服上，也出现在钱云生的办公室，这本身就可疑啊。
1: 是啊，所以想要确认傅培红是不是藏在钱云生的办公室里，我们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0: 怎么掌握？除非冲进他办公室，这不可能啊。
1: 不可能，也得想出办法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全对了，
4: 对，又对，这是我们能掌握傅培红的唯一特征。这个瘸腿的傅培红，
3: 可算让咱们逮着了。
4: 咱们交给上级的那些做实验的东西
5: 有什么说法吗？目前只检验出盐酸，还有一些什么常用的化学试剂，这就没法做进一步判断了。
4: 我在学校看到一个告示，说明天晚上他们要举办一年一次的教职工全体大会，我想到那个时候他们全学校的人还不都出去参加晚宴了，包括那个副校长郑南燕。我觉得这是一个行动的机会啊。
5: 摸进五号楼确认傅培红，甚至可以现场锄奸啊。
4: 咱们不能再等了。

0: 保证他们再等等呢？
1: 教职员工大会一年就一次，机会难得。这老赵不是看见人影了吗？
0: 越是这样，我越感觉不好。他们几点钟开始行动？
1: 8点过1刻。
0: 那我就比他们早一步摸进红帐，我要亲眼看一看。
1: 你要摸进红帐，前日升办公室，
0: 这是唯一的办法。
1: 那不是跟老赵他们一样危险吗？
0: 至少我还有76号的身份作为掩护，但是让老赵他们现在行动，我心里边真不踏实。白天进去目标太大，只能晚上进。
2: 今天上学有没有好好上课呀？
3: 乐言，乐言，我们一起走吧。
4: 不了吧，我还要去办点事儿。
3: 那我就先走了。
4: 再见。
3: 再见。

0: 把你们钱经理叫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好嘞好嘞，方处长，我陪你喝杯酒吧。方处长，
2: 钱老板，你这儿有内鬼啊？你看你这话说的。
3: 我一个开夜总会的，又不是你们七十六号。
1: 前两天，我跟苏小姐在这聊了两句，转头我们家那位就知道了。你告诉我，他是怎么知道的？
3: 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怎么了？这不是大事吗？
3: 不是，
1: 古人说得好，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活过来的吗？整个一河东狮，
3: 也就嫂子这样的巾帼，才配得上方处长你呀！来来来来，喝酒。
4: 酒啊，你有预约吗？
5: 我是七十六号情报处副处长方家树的夫人。
6: 方家树，
5: 我来找他还需要预约吗？
4: 方太太啊，您稍等，您稍等啊。嗯，钱经理，方处长，方太太来了。啊？
1: 谁太太？
4: 您太太就在那儿呢。
7: 走，赶紧给我找个包房，让我拖一下。
1: 别说看见我了，听到没？
7: 快，你换呀！走啊！
4: 等。哎呀，方太太，实在不好意思，方处长今天不在。
5: 不在？
4: 哎，他真不在。

0: 人不在，东西在这儿。去，把方家属给我找过来。
1: 方太太，我真的没有看到方处长。
0: 看来这些都是方家属消费的吧？哎呀，别浪费。
1: 行行行。
0: 水果都没洗干净，
1: 绝对是干净的。
0: 这糕点都潮了，你们还卖啊？你们这儿就卖这种东西啊？这卖多少钱啊？
1: 果盘750元，点心800元。
0: 杀猪呢？这么贵？你这一盘水果，一盘点心，我们小桃园可以吃上好几顿大餐了，知道吗？
2: 你这有活门吗？

0: 夜总会没有个后门，这酒多少钱啊？哦，这个是国外进口的威士忌，一杯才1000块，
1: 这么贵呀！哎，你这一杯的钱，我在外白渡桥那边的市场上可以买到一大箱子。这个价放太大，
0: 这么淡。
2: 对水了吧？绝对不是！哎呦，冤大头，活该被你们坑！不是，这个是原装进口的，绝对没有兑水啊！一定是兑水的。
0: 要不出去吧，他跟门神似的，在这坐着，我怎么做生意呀？
1: 我刚刚跟你阿全约上，今天他要是抓到我，你以后生意都不用想再做了。呀，
0: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 黑漆漆的一颗，不会是老鼠屎吧？啊！这果盘里有老鼠屎，你们看，你们看，这是老鼠屎吧？哎，这是葡萄，这是不是老鼠屎啊？葡萄，肯定是老鼠屎。那还不是不可能？不可能！哎，你们看看你们的里面有没有？就是，还不去叫你们经理来？这果盘里有老鼠屎，这是怎么做生意的呀？啊？怎么做生意的？
2: 方处长，曹夫人厉害。你现在知道她的厉害？
3: 我觉得她不是来找你，她是来找我的，是来砸我场子的。
2: 我告诉你，你这会儿必须想办法替我把她弄走。你记着，帮我就是帮你自己，懂吗？
3: 好，我不帮自己。

0: 我去照顾下客人。
1: 是嫂子吧？谁是你嫂子？哎呀，
0: 我是这儿的经理，我叫钱运生。
1: 你就是这儿的经理啊？
0: 是。
1: 你这儿可真是个好地方，有美人，有美酒，把男人的魂都给勾走。
0: 你看您说的，我们都是正常开门做生意的。

是不是？啊？你看看你这个人的长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还说没有骗我。

0: 时时都在果盘里，一看你就是个骗子。去把饭店叔给我找来。
1: 走，
2: 我经理，电话。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您先坐。

0: 你去哪儿啊？方家树呢？
1: 我现在就去把方处长给找回来。您稍坐。哎，那说
0: 了给您找方处长，您稍等。哎，愣着干嘛？给方家换最好的果盘来，最好的酒，快！拿过来，拿过来。
1: 经理，那方太太和方副处长怎么了？
2: 他们愿意等就等着，我还有正事要办呢，
1: 不能陪他们两口子瞎闹了。哦，对了，你盯住那方太太，她要再撒野的话，直接叫人给她请出去，不能再影响其他客人了。
2: 是。

0: 实在太闷了，这事儿不归我管，傅伟宏教授，等下次李立行来了，你跟他说吧。都弄过来了。哎，是，然后咱们今天这个绝对给您，
1: 免费给您送啊，免费给您送。哎，
0: 方大胆，您干嘛去啊？
1: 钱经理呢？他人呢？
0: 他去找方处长了吗？不是，
1: 少骗我了，我看他就是替方家树打掩护。 非得找到这个男人不行！哎，
0: 你再碰我啊！
1: 不碰您，不碰您！
0: 我可是76号情报处副处长方家树的夫人，你敢耍流氓是吧？
1: 我不敢，我不敢！
0: 让开！
1: 方太太。

0: 方太太，不在，这没开，哎，
1: 方太太，
0: 方太太，这别，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别的客人，
1: 方太太，
0: 你快去，经理，方太太，
2: 经理，进来，
3: 经理，方太太一个包房一个包房的找人，怎么办啊？现在，
4: 什么？
3: 客人都生气了。
2: 把他带到三号包房去，随便谈到。
3: 是。
1: 方家树，方家树，方家树。
3: 方太太，方太太，我们经理说了，让您去三号包间，方副处长在那边等你呢。走吧，走吧。
5: 三号包间，
1: 他肯见我了？
3: 对对对。
1: 不对，肯定是这两个臭男人合起伙来骗我。想把我骗到三号包间，然后方大叔趁机逃跑，是不是？
3: 不是不是不是，方太太，
1: 钱经理在那儿是吗？
3: 啊，方太太，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上！
3: 方太太，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上！
3: 哎，方太太，方太太，
4: 嫂子你怎么来了？
3: 经理，
1: 你这藏头露尾的，一看就没憋着好屁。方家树呢？他人呢？把他给我叫出来！
4: 嫂子，你真是冤枉我了！你看我这办公室，他能藏人吗？嫂子，你看看，哎，这儿没有吧？这儿也没有吧？我这办公桌底下，他也藏不住人呢。还有这柜子。
1: 哎呀，算了，搞得我跟个神经病似的。我知道我是乡下来的，你们一个二哥都瞧不上我，可是我哪点对不起方家树了？我给他生儿育女，我把他照顾得服服帖帖的，他呢？他在外面找女人。我知道苏小姐长得好看，那我能怎么办呢？你们这些臭男人就知道在外面偷腥，老婆在家给你们带孩子，给你们照顾老人，你们怎么潇洒？你们，
4: 嫂子你怎么了？
1: 气得我晕，不行，我喘不过气了。
4: 我找个司机送你回去吧，
1: 就麻烦你了。
4: 嫂子，你慢点啊！
1: 气死我了。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曾经青竹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一口鲜甜。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友们，你听说过鱼儿会自己打电话报平安吗？在明阳涉事渔业创新示范基地，这可不是童话。接下来我将带大家去打卡一个会说话、会思考的鱼塘，这儿的水会报警，鱼儿吃健身餐，走去看看。哇，听说咱们这边的鱼儿是过上了五星级般的生活。
1: 是的，这里的鱼儿全部都住在五星级酒店里面，在这里呢可以实现单独的控料、控水、控温、控氧，还有防疫，所有的话都在，一切都在这个魔法棒中。哦，
0: 就这一部手机可以控制这么多鱼池？
1: 是的，童谣，你可别小看它哦。我们209个岩石里面门道可不少，我们在这个手机里面可以实时的监控水里面的一个温度、溶氧、氨氮等等，一旦有异常的话，他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哦，我感觉他比我自己还要更懂得养生。如果这个水质不好，他会闹到脾气，对不对？那如果接到电话的话，一般咱们会怎么办？
1: 这个简单，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啊进行一个画面操控，比如说蒸氧机，我让它节能，它就节能啊；让它全力开启，就全力开启。以前我们养鱼啊都是靠那个人工风吹日晒，现在全部都靠算法，一切都尽在我们这个掌握中。哎，刚说着电话又来了啊，我马上查看一下到底是哪个鱼池出现了异常。
2: 塘口一号塘测控主机3代测控850号异常，具体情况：阈值异常，溶氧2.09，预警区间2.2到11.0，请及时处理。
1: 像我们平常呢也会非常注重这个环保啊，像我们的养殖废水处理啊，是我们这个智慧渔业体系里面的重要的一环。像我们这个废水的话，会经过我们整个那个43坝，就是我们的生态净化池进行处理。处理之后，还有60%的水可以重新进入到我们的养殖池进行一个循环利用。
0: 美好的鱼生不仅住得好，更要吃得好。听说咱们的鱼儿还有定制餐是吗？
1: 就在我们这里叫做精准食疗，催化饲料里面，它含有60%到70%的蚕豆，还有一些那个五谷饲料配方啊。像我们这个养殖原池哦，我们是一般正常是4000多斤的一个产量，我们每天都是喂80斤左右的一个饲料，它的投喂率呢控制在2%，让这个鱼。

0: 吃饱它才能健康快速成长。
1: 嗯，我刚才听到成分里面还有蚕豆，那就是让鱼儿长肌肉更加爽脆 Q 弹。
0: 是的，像我们通过那个饲料调控啊，让它的一个蛋白质啊比普通萝卜鱼要高15%啊，所以我们的萝卜鱼在市场上的一个售价比普通萝卜鱼要高8块钱一斤。
1: 也就是不仅提升了品质，而且是实实在在带来经济效益，更要是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了。我真的很好奇，住过五星级酒店的鱼儿下一站会去哪儿呢？哇，原来这就是鱼儿的成仙之旅啊。
2: 对，我们的鱼就是鲜，童谣，这里就是我们的鲜鱼加工车间，这是我们负196度的液氮速冻隧道，从活鱼变成透亮的鱼片，进入我们的液氮锁鲜隧道，急速冻结锁鲜，新鲜含鱼露达到99%哦。哦，
1: 等于是给鱼片瞬间冬眠了，锁住秒针般的美味。
2: 对，而且我们从活鱼变成鱼片产品，全程有20道加工工序，每一道都是在智能监控溯源体系上面留有行至的记录，确保你吃的每一口都安全可靠。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农业的延伸，智慧加工。
1: 今天有幸见证了鱼儿的一生，从智慧养殖到生产加工，到一道道美食的呈现。那接下来，厂长，我们一一解锁吧。
2: 这一道就是我们叫白灼脆鱼片，烤鱼、贵妃酸脆鱼、爆炒脆鱼片，啊，都是我们的这些产品做成的。我们的这个产品特点呢，就是脆壳鲜、Q 弹、爽口、营养价值高。我们会把这个成品的鱼片呢、啊，新鲜还原度达到99%。
1: 这个鱼片完整微卷，而且它非常的干净，最主要是没有刺。我来试一下，嗯，超级 Q 弹，它更香。通过今天的探访，我了解到绵阳智慧渔业到底智慧在哪里？它藏在209个陆基原池中默默工作的传感器里，也藏在能够让鱼肉保持鲜美的食疗配方里，更藏在负196度的急速锁鲜里。这些高科技是不是只有大企业才能玩得转呢？
3: 彭阳，恰恰相反。作为农业国家队，我们履行国企担当，把智慧农业变成一把金钥匙，不仅企业提质增效，同时也带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我们已经把这个技术推广给其他水产养殖户，他们就可以绿色养殖、智慧养殖，实现降本增效，提高效益。
1: 没错，智慧农业不仅让产业升级，让农民受益，也让环境变友好。
3: 是，我们按照一产接二连三思路布局绵阳智慧渔业，把数字技术融入我们生产经营管理的每个环节，用智慧系统的小革新推动渔业全产业链迭代升级的大裂变。目前我们已经建成一座养殖场加一座加工厂，未来绵阳智慧渔业将紧跟自治区打造人工智能合作高地的战略部署，抢占智慧农业发展先机，加快建设绵阳智慧渔业平台，以智慧农场的建设引领区域农业现代化进程。
1: 让传统渔歌有了新唱法，在这里每一滴水的价值都被精细计算，每一条鱼的成长都被温柔守护，这就是现代农业充满希望的星辰大海。

0: 宝藏穿搭，从穿到戴都是咱们广西的壮锦，而壮锦当中闪闪的丝线呢是由蚕丝制作而成。但是也好奇啊，这美丽的蚕丝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呢？如果还是靠古老的人工的话，那可就是
1: 老黄历了。很早以前我们广西先民就是用这个手上的蚕茧造出了流光溢彩的锦缎，但是现代的养殖

0: 话，我们用上了 AI， 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那同样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到我们研发实验室看一下，我们怎么通过 AI 加巨物智能去实现智慧养茶。
1: 好，
0: 我们走。
1: 陈总，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0: 这就是我们南宁的研究室，我们的产品跟设备都是在这里研发跟调试的。来，我带你去参观一下。
1: 好。
0: 我们的团队都是以00后为主，我经常说他们就是我的最强大脑。
1: 看得出来大家就是很有理想的工程师。
0: 我们的团队非常强，非常卷，我们正在尝试一个全新的 AI 技术来搭造我们的商船智能体。我们想在这个传统的商船行业里面带来一点小小的变化哦。哎，童谣，我现在就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的赛博同事和专家。

0: 哎，童谣，这个就是我们的赛博同事之一。哦。他的名字叫小美同学，到时候你可以通过他连接我们的上传智能体，让他来帮助你查询我们的设备。
1: 好，那我带上来试一试，待会儿唤醒他。小美同学，帮我查询一下今天的温度适合蚕宝宝生活吗？
2: 根据室内数据采集29传感器得出，当前蚕房温度为26.30摄氏度，湿度为72%。这个温湿度对蚕宝宝产卵来说刚刚好呢，很适宜哦，可以放心让蚕妈妈们安心产宝宝啦。
1: 哇，戴上之后我感觉自己是个霸道总裁，能够实时的掌控当年的信息。
0: 没错。我们除了这个手表形态的赛博同事，我们还有一个桌面版本的赛博同事。来，我们现在用霸道总裁的口吻，让他来帮我们查一下数据。
3: 哎，你好呀，今天过得怎么样？产房这边一切都挺平稳的，刚看了眼数据，温湿度都刚刚好了。嘿嘿，有啥想问的，随时说哦。
0: 帮我查一下户外环境数据。
3: 光照强度为261以上。

0: 哇，这口音真的太亲切了，而且它既及时又精准，真的很厉害。
1: 童谣，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沙盘是不是很像积木？
0: 哎，我刚才就有这种感觉。
1: 我们正是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更方便的升级迭代，而且我们采用的是国产芯片，性价比跟安全都是拉满的。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认识一下我们可以行动的赛博图库。哎，同样这个就是我们移动版本的赛博同事，这个可以替代我们去巡查伤员、巡查残房。好，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操作一下。
0: 好，来感受一下。
1: 来，
0: 好，唤醒。
1: 这边是轮子形态的前进方式，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机器狗行进的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好，哇，好小小灵活。
1: 它就可以远程的替代我们去伤员、去残房，帮我们拍照、录像，让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残房的情况跟伤员的情况。
0: 哇，这个造型好像恐龙蛋哦！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蚕宝宝的大别墅，我们通常称它为太空舱。这个是方便我们对不同样本的蚕宝宝进行数据采集，然后我们通过上面的 RFID 无源标签来上报给我们的赛博同事，形成它的成长日记，从而能帮助我们养好蚕。
0: 不知不觉感觉种桑养蚕的产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这桌上展示的都是一路走来的成果，那咱们从事智慧桑蚕产业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1: 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多了。我们是想通过 AI 加居物智能，为我们的新农人扫除障碍，快速入门，再利用专家跟能手的经验进行复刻，用一流的技术生产好的产品，推动产业升级。说到专家，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神秘的专家天团。
0: 让我们
1: 走。
0: 哇，陈总，我们又到了哪里？
1: 这里是核实学院的广西蚕桑生态学与智能化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里面的师生团队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智囊团。
0: 谜底揭晓，让我们走。

0: 蚕宝宝吗？
1: 哎，对的，这里是健康的蚕宝宝，这三个的话是我们处理的实验组。
2: 嗨，你好呀，我是四零的蚕宝。不得不说，在住进 AI 智慧蚕房之前，我住的小窝那是忽冷又忽热，桑叶有时候干有时候湿，土的丝也细细短短的，接触的蚕茧，哎，别提了，不好意思说。但现在有了 AI 保姆，不仅住上了25摄氏度恒温小窝，每天还能准时吃到软嫩可口的桑叶，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一切都不一样了。你看我吐的丝又亮又韧，很漂亮，很高级哦。
3: 我好像听到了蚕宝宝他们在夸咱们智囊团的星级服务，怪不得看起来这么健康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结合这个 AI 技术呢，对桑园进行管护，以及对养蚕的这个蚕房环境进行调控，所以养出来的蚕宝宝呢，节俭吐丝的话呢，它的质量和数量都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
4: 同时我也相信这是我们所有新农人的一个梦想，就是拥有这一个全天候的24小时的智能管家。
3: 陈总、陈教授，像 AI 的作用呢已经慢慢的显现了，那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实现的呢？
1: 我们主要是在田间地头嘛，在桑园里面在进行管护的时候，还有在养蚕的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收集大量的数据以及一些资料，然后呢投喂训练 AI 智能体，然后让它就像我们教学生一样的去训练它。
4: 当我们在实验室接收到我们的专业数据支持了之后，我们就会投喂到我们的AI 动植动态知识库里面去，然后呢它会在里面去形成一个像神经网络一样的知识点，然后用来给我们的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定制化的训练，然后它的入门门槛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的普通的一个教授老师他们都可以直接把知识库投喂到我们这个动态知识库里面去，把它串联起来，所以就会让我们这个智能体会更全面而且更精准。
3: 哦，我明白了，可以说是前人积累的养蚕的智慧，那我通过 AI 的加持进行永久的保存，也可以把更多的经验复制给养殖户。那更多以前是靠手口相传，现在是靠 AI 精准的把控。
1: 从实验室到田间，作为科研人，我们最骄傲的是让每一片桑叶都能养出好蚕，织出好茧，让千年历史的农业技艺不只是靠经验传承，还能够用数据来稳定延续。
4: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复杂技术变成简单工具，让我们每个养蚕户都能享受到技术的红利。未来我们要把这套 AI 智慧桑蚕方案推广到更多的产区，甚至是大到东盟，让广西的桑蚕技术走向世界。
3: 从壮锦里的千年技艺到实验室里的 AI 智能技术，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产业的升级，更是老技艺和新科技的双向奔赴。不仅有千年传承，更有 AI 智能新标签，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开辟出新的智慧丝绸之路。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

0: 打电话
1: 400870八。
2: 好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战国。那将休闲风格与时尚相结合，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装饰，轻松营造舒适的高级感。休闲运动风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容易驾驭的穿搭方式，衣服剪裁利落，线条流畅，休闲中又带着一点点优雅。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5: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发成领带了，发成领带了！哎，老李，这是你的。来，来，把老丁的也给我。
1: 拿好啊！
0: 好。
2: 老丁啊，
1: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2: 要放假了？
1: 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2: 啊？
1: 哎。
3: 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笑>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笑>
1: 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3: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1: 金瞎子
3: 是啊，
1: 凭什么是金瞎子？
3: 他才打过几仗啊？ 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1: 就是啊，
3: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啊。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十个有九个都拉稀。<笑>老李，你成绩咋样？
1: 拿多少钱？
3: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你看，还戴上冠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呗。
1: 不给。
3: 这小子，除了两个4分的，其余都是5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1: 不错。
3: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1: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
0: 我一算，你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
3: 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0: 不去。哎，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哎，别拿儿子当幌子。嗯，
3: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0: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4: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
0: 你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笑>
4: 特特，过来。
0: 哎，小雪，快抱走。别哭了，别哭了。
4: 你看你这大嘴巴巴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
0: 什么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
4: 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0: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啊，是学俄文学的。
4: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0: 咱是中国人。 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父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4: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担架。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寨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3: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2: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死
3: 了。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2: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3: 别说了，老李。
4: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5: 你整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6: 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哦哦哦哦
5: 哦哦啊，没事儿，来来来，睡觉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7: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7: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4: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8: 走。哟，这小丫鬟还有点真功夫呢。
5: 他娘的！
2: 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9: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郑长，您怎么出事儿了？我是招待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

0: 你可不带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1: 好样，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穷，军长的儿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嘿，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0: 你就是丁伟？
1: 嗯。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
0: 哎呀。
1: 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永远不识泰山啊！
2: 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在大卫一队，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哈哈哈哈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哈哈哈哈哈！坐，好。哎，坐坐坐。哎呀，算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1: C 军兵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我说
2: 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0: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牢里他们家讨杯酒喝。
0: 好啊。
3: 还没睡啊，小天啊！嗯，嘿嘿，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
4: 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笑>
5: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的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嗯，好，睡觉吧。
4: 我把谁给你带来了？哎呦，云龙，
6: 二老来了。哎，
7: 小婷儿，哎，小雨，爸爸，你们来了。这是丁局长。哎，你好，丁局长，特特呢，在里面睡觉呢。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好，进来，进来。好，谢谢。哎，
4: 妈，进来。
7: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真巧了啊！
6: 一趟车过来的，这一聊天才知道。
7: 来来来，坐了，去。
6: 哎，
7: 坐。
6: 老李，你和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你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7: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4: 丁局长，请喝水。
7: 哎，
4: 丁伟。
7: 拜见小嫂子了，敢当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啊，可神了。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4: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有灵部队，有这事儿吗？<笑>
7: 那倒有，那拐他们不懂事儿啊，就是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呐啊！<笑>
3: 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
7: 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军长，那您自便啊。
6: 哎，好。
7: 老李啊，嗯，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吧？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笑>
6: 你小子逮着便宜卖乖了。<笑>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8: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6: 爸爸，世界上没。

0: 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1: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了，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2: 小田，都过来吃饭吧。
0: 知道了。
3: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4: 好，
3: 来，
0: 谢谢，谢谢。
5: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3: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啊。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啊？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0: 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1: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务虚吧。管什么军事呢？
5: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参是铜爆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3: 挺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5: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6: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0: 老李，你不要激动啊，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1: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0: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1: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2: 爸爸，您这是指？
1: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0: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3: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2: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4: 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啊？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我还真挺欣赏你老岳父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哼，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了？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0: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蹲过。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是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小哪有这事儿
0: 啊？你看你个狗日子，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啊？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了？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0: 帮过，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1: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
0: 哎，那叫你送的，
1: 那可不嘛！哎，
0: 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啊、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0: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3: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0: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3: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1: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嗯，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0: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1: 对呀、啊，军人考虑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0: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1: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0: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1: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0: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1: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0: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1: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我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0: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3: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0: 哎，
3: 不听了。
0: 你说。
1: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0: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3: 这一晃就开学了。
2: 丁军长，
3: 哎，
2: 交代不周，请多见谅啊。
3: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2: 哪里哪里。
0: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2: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3: 走了。
2: 啊，好，
3: 再见了，
2: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3: 好。

0: 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啊。不会想不开吧？
1: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2: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1: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2: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1: 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2: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

0: 设计不睡也不让别人睡。
1: 哎，你先坐下，先坐下。
2: 哎，老兵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

0: 我就不明白，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1: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别瞎操心了。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1: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0: 哎，丁伟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1: 你对着台员唠叨，我懒得理你。
2: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坚持住！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

0: 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简直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氏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浪维氏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浪维氏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浪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一百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 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师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浪维师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浪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7: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8: 真正的共产党人，
9: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0: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8: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1: 是为了胜利。
8: 这一天一定会来。
12: 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3: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哎，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那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这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3: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林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4: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4: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4: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啊，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5: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3: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5: 哎，丁局长，你别走啊！
3: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6: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4: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1: 哎，老李，你也坐。
6: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天宇，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 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1: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1: 田雨，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0: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2: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0: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3: 小田，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4: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 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 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1: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尊敬自己的父亲，
0: 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
2: 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小田，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 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 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
1: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天宇，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 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宇，你们谈，我走了。

0: 凤南，凤南，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雨，他好像在学俄语。
0: 嗨，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两家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
3: 老李呀，老李
2: 呀，哎呀，
3: 老李，
2: 哎呀，想死我了，哎呀，
3: 真是想死我了。
1: 李
4: 先生，
5: 你好，
4: 小
5: 冯，你好，你好，你好，小冯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
1: 凤南，田雨，
5: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帮你把孩子带来了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6: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0: 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6: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0: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这不骂人的吗？
6: 啊！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

0: 鞭枪马有抓。老李啊，咱们得大杯的伺候。嗯啊，哎，小何，去，赶紧拿酒。嗯，哎，小何，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李，你说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0: 我他娘陪你，茅台。哎，
1: 好，好，好，好，来来来，老赵，来，老赵，
2: 你们家老赵也本相毕露了吧？
1: 来，
2: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1: 来，干了，
2: 不能再喝了。哎呀，
0: 你在这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啊，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
1: 政委呗，
0: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
1: 你们娘们儿
0: 就别想走了，来。
2: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1: 老赵，来，干了。嗯。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哦，啊，酒上哪儿去了？
3: 有的酒吗？
1: 没了。哎，
0: 他娘，谁给摸下来了啊？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啊。哎呀，老李呀、啊，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像谁脑袋上砍去来的？
0: 大刀啊！大刀当然是像小鬼子了，
1: 难道啊还像我脑袋上砍？
2: 哎，老赵，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4: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据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2: 别担心冯楠， 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4: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2: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4: 哎，坐下聊。哎，田宇，张白露还好吗？
2: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4: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2: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4: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2: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4: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2: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出站
3: 啊，回家啊。
2: 出站了。
4: 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4: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4: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5: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婶，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3: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搞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5: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3: 那你是活该。
5: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3: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呢，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5: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6: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5: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7: 走，
8: 哎呦，哎哎哎，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
0: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8: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0: 跟我道歉也行啊。
8: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0: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8: 怎么？
0: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
8: 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0: 你个臭流氓你！
8: 谁流氓？
0: 你！
8: 我流你哪儿了？
0: 你啊！你就是流氓你！
9: 哎，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8: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该管一管呀！
9: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抽呀是不是？
8: 哎，行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你？
9: 行了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的，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0: 哎， 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啊、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7: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9: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5: 你骂谁呢？啊！
9: 你把手放开！
5: 打你了！
9: 你放不放？
5: 你再骂我一句！
9: 你想咋样？
5: 我抽你！
9: 打你！打你！
10: 你们说，谁先动的手啊？
5: 我先动的手。
3: 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10: 哪那么多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你先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5: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10: 废什么话？站好了！
5: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10: 对不起，专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3: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了，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好，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5: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11: 是是。
5: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10: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3: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11: 好，
5: 走了。哎。
10: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12: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13: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3: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12: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14: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5: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3: 啊？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14: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3: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14: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 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13: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14: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1: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3: 好啊，好吧，
5: 好，
3: 我休息吧。
5: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1: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5: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1: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13: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1: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3: 我怎么听不懂啊？
1: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

0: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1: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啊？
0: 哎呀，你别去。
1: 怎么了？
0: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1: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0: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1: 为什么？
0: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2: 顾里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1: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2: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1: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2: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得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1: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2: 老李，你一个人能打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呢？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现在我们坐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浸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2: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2: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 我听不懂。
2: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
1: 老赵，你多保重。
2: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1: 再见，老赵。
2: 再见。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乐坛巨星打造经典金曲，缔造无数现象级音乐作品。
1: 以前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写歌需要灵感，根本的灵感不是不能等的，平时你已经储存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感受，只不过遇到合适的歌曲，你就把那部分拿出来去表达在那个歌词里面。
0: 一本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别样纪实，知名填词人刘卓辉的滚烫人生。
2: 这些粤语金曲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面留下的这种印象，或者说对我们的产生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非常正能量的。
3: 他始终是保持着一个很豁达很乐观的心态，都是积极的去进取，努力去拼搏。我觉得这种精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种特别宝贵的激励。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香港著名填词人刘卓辉散文随笔集《岁月如歌，谁伴我闯荡》，看一代香港音乐人的传神侧写。

0: 老李，
1: 哎，
0: 知道寿贤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贤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了。
0: 少将，
1: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0: 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上哪儿说理去啊？
1: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0: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呀，没授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皮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似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2: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3: 就是
2: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啊？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1: 就是啊，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
4: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5: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5: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1: 彩排个屁！
6: 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
7: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1: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5: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0: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7: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1: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0: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7: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5: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
3: 一看这穷人呐，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8: 老孔，你爹才光腚。
9: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8: 老李啊，这老兄谁呀？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1: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8: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1: 行。
8: 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9: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批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8: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1: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

0: 我来补全。
1: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2: 今天早上不出了，杰森。
3: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这儿来。
2: 是。
1: 老李、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4: 到，
1: 孔杰
5: 到，
1: 丁伟
6: 到，
1: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 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7: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1: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4: 是，
7: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1: 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还是老师长了解我。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 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想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8: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1: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
8: 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1: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8: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1: 你们觉得冤？
8: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1: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 就只能是临阵脱逃。你们觉得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这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 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刑？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 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

0: 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情阅兵。
0: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2: 陈仁宗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4: 明白。

0: 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
1: 搞什么乱呢？
0: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2: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儿？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1: 老李还这事儿呢？
0: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1: 哎呀，老孔，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3: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2: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0: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2: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散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丘。

0: 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三分之二，看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零下四十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隔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三八线。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地消灭他们。
1: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4: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5: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4: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5: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5: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4: 嗯，哎，坐坐坐。
5: 好。
4: 不是我恭维你啊，我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

0: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1: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0: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1: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0: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1: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0: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1: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0: 好。
1: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0: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1: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0: 哎，常教员，嗯，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1: 为什么？
0: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1: 哦，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

0: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1: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0: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在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
2: 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意的。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
3: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总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4: 丁伟，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

0: 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1: 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2: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3: 那您看，
2: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如果没有现实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3: 哎，那论文怎么办？
2: 论文通过，存档。
4: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剑下留容，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

张，全军共授予元帅十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的。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压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我们这里是辽阔的战场，不正是你这个皇军之花用武之地吗？
1: 华北骑兵旅团的2000把军刀，将让中国的军队闻风丧胆。

0: 是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部下辖的129师骑兵团也正式组建。1937年10月，129师骑兵团奉命东渡黄河，挺进了抗日前线。
1: 来着呢，
2: 这啥刀啊？这是我咋没见过呢？
3: 哥萨克的军刀。
2: 啥？
4: 下次再来。
2: 哥萨克。
5: 情况，千万听小舅子一句劝，这刀不能要了，这是祸害呀。你想啊，你要带着这把刀在街上这么走一圈，那鬼子看见咋办？现在那小鬼子可都杀红眼了，还不劈了你啊？这刀啊，你先放小舅子这存着，啥时候你要，你再找我啊。
3: 就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
6: 你说咱们这点吧，
3: 打我这刀的主意，你甭想。
7: 日本呢，想占领我国东北，现在又想霸占我们华北，作为中国人，我们绝不能退让。我军勇猛的反击。
5: 这是瞎写吗？
3: 破布鞋啊！
2: 破布鞋，你真是不懂。这料子，这是瑞福祥的料子。瑞福祥知道不？那在早上年间，这都是贡品，先别吃了。只有皇上才穿的鞋，你瞧这鞋底儿，俺老板娘亲手纳的底儿，千真万现，这抵一年工钱呐。
3: 真的假的？
2: 也就是我吧，练了几年鬼把式，就喜欢这洋玩意儿。我是真喜欢这刀，拿它给你。哎，你穿上试试，来，
1: 慢点，慢点，
3: 你穿上试，穿上试。
2: 来，你先把这鞋脱了。哎，
1: 不是姐夫，你这啥破鞋呀？这是，你穿上它，天天走道，你捂不捂脚？瞧你这脚臭的，赶紧脱了吧。来，
2: 脱了，来，你慢点，你慢点，你把它穿上。
1: 嘿，哎，合适不？啊？你瞧你穿上它多精神呐！哎，姐夫，我保你穿上这鞋走路那跟飞毛腿似的，子弹都追不上你，咋样？啊，那就这么定。这给你了，姐夫。
3: 你干什么呀？
1: 我打鬼子去了。
3: 烧火棍、骑头驴就能打鬼子，整天出洋相。
1: 站住！留下买路钱。
3: 我说你骑驴骑上瘾了，你以为你张国老啊？干啥？
1: 瞎呀你！没看见我这拦路抢劫呢？赶紧把钱放地上，不然就放你的血。
3: 是跑撑着了吧你？闲着了？闪开！
1: 嘿！铁明，虽然咱俩是兄弟，我是认识你，知道这是啥吗？哥萨克的军刀，他可不认识。三招之内，你要是能把刀夺过去，我就让你走。削铁如泥！哎，
8: 脑袋让驴踢了，你上哪儿，少爷？
1: 哇！可以，小子啊，够利索的。哎哎，啊！哎哎，哎呀呀，哎呀，哎呦！

0: 下吧你。你看你再教我几招啊！
1: 这招花了。
0: 我说你这心也够大的了，这捐子这请柬明天就办事儿，你还没发呢。

Thank you.

0: 圈子。这么晚，你这是？
1: 给我的，给我的，为啥不敢拿出来？

0: 就当是彩礼了啊。
1: 好看吗？怎么了？
2: 孙楠，孙楠，深更半夜的，你一个大姑娘家，跑到我这儿不合适。让外人看着了，对你不好。有啥话还是明天天亮再说吧。
1: 明天还咋说呀？
2: 小楠，听我话，还是赶紧走吧。
0: 你带我走吧，咱们去哪儿都行。
2: 小楠，你想清楚了，我是啥身份，你是啥身份？你是罗家大小姐，我是罗家的长工。
1: 我不是大小姐，你也不是长工。
2: 那也不行。
1: 咋就不行？
2: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我告诉你，咱俩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是你自己这么想的，我可不这么想。
2: 这不行，大小姐。
0: 叫娟子。
2: 叫啥也不行。娟子，改得了叫法，改不了我的身份，改不了我的命。听我去劝。以后咱认命吧。
1: 我就是不认命，
0: 我就不嫁，
1: 我就是不嫁，咋了？
0: 你带不带我走？带不带？
1: 我一个人走。
2: 娟子，兵荒马乱的，大姑娘去哪儿啊？
1: 你别管我！
2: 你这不胡闹吗？娟子，
3: 哎，我说姓胡的，你小子够有本事的，我这才走了两年，你就把我妹妹勾搭上了。我说你小子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啊？你就是一臭长工，你个癞蛤蟆想吃天鹅了？
1: 闭嘴！这有你啥事
3: 儿？我是你哥，你亲哥。
4: 大少爷，说话得凭良心。我胡彦民没做对不起你罗家的事儿。
3: 没做？哎，我这都逮个正着了，你还嘴硬呢？
1: 你逮啥了？你逮啥了？你逮啥了？你？
3: 我惹不起你啊！我惹不起你。有本事咱找爹去啊！找爹说去啊！
1: 行，咱现在就去找爹。前脚出门，后脚我就进你屋，把你大眼杆子撅折了。
3: 你
4: 大少爷，我胡彦民贱命一条，你随便糟蹋。

0: 可娟子是你妹妹，是你罗家大小姐，你不能随便往她身上泼脏水。你可以不在乎，可四爷四奶奶在乎，你们罗氏门宗一大家子人在乎。
1: 行，算你小子懂点礼数。可是今天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呀，那也太便宜你们俩了呀！
2: 是不是要这个？
0: 哎呦！ 瞧见没？哎，还是我妹妹懂礼数。那行，今天呢，我就算什么都没听见，哎，什么也没看见。我是聋子，是瞎子啊！哎，你们继续，继续。

0: 进去进去。
1: 这边这边。
0: 好好好好，进去了啊，走走走走。
2: 来了，哎呦，快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啊，好
1: 嘞，好嘞，
2: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哎呀，我厉害，哎呦，来不了，来不了，行啊。哎呀，哎，请坐，请坐啊。好嘞，那好，那好啊。
3: 哎。
2: 哎，我错，再往那边不住着啊！
0: 我家小舅子行大礼，
3: 这样行？行什么大礼？怎么着？今儿驴肉都不卖，跑这记账来了？
0: 我家老人请我呀！
3: 你家随多少钱？
0: 这么问吗？这钱不能说。
3: 嘿，让你记个账，你还转上了是吧？我告诉你，要不告，以后练武别找我啊！怎么着？不是兄弟是兄弟，规矩是规矩吗？
0: 算了，给两块半。
3: 你家也太小，就给两块。你家一贩驴肉的，那一年怎么不挣个百八十块呢？我家那一车豆腐卖不上一块，我爹都让我送十块。
0: 这能比吗？你们家是亲戚啊，我们家是邻居啊，你们家逢一百块都不多。
3: 哦，一百块我官道上抢去啊？
0: 那谁？
3: 那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你们家怎么着也包二十块。我看看别人都包多少。
0: 不是，是不是装的。这不不不，这规矩，
3: 我跟你急啊。闲着没事给我抬东西。
0: 哎，别别别别。
3: 我心上人说话就走了，你真沉得住气。
0: 瞎扯什么你？
3: 锤死你！
0: 大小日子不能这样。你
3: 一边去一边去一边去。我跟你说，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别不识抬举。
4: 我不稀罕。
5: 娟子，轿子到村口了，准备好了没有啊？
6: 我哥呢？
5: 哎呀，他今天怎么都找不着了。看来啊，指望不上他了。
7: 我哥不在，我不上轿。哎呦，
8: 砸着脚没有啊？啊？
0: 走。
8: 不是，砸着脚疼不疼啊？
3: 我说你这个真是。
0: 出来出来
3: 啊！
0: 跑跑跑！
3: 哎呦，怎么了？
0: 你看你，
3: 弄了半天跟屋还装呢，这会儿知道疼了吗？
0: 哎呀！你就这么认了？
3: 那我能怎么着？
0: 刚才娟子那口气，我可听出来了，不想嫁人，她心里有你。
4: 由不得我，你由不得他。咱天生就是个穷命，能吃饱肚子就不错，还想什么？
0: 哎呀，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9: 眼看花轿就要进门了，你们上轿谁上轿？
7: 谁叫的谁上啊？你叫的是吧？你当时谁
5: 呀？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10: 娟子，这可是大事，你听嫂子一句话，你就上轿吧。你
7: 嫂子，我不是那不听劝的人。

0: 这是我们老罗家的规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哥哥必须要背着妹妹上花轿，不然不吉利。
1: 这不是你哥不在吗？
2: 你要再不听话，我叫你爹来啊。
3: 轿子都快进村子了，这死东西给我使性子，让全村的人看我罗家的笑话啊。
2: 哎，老爷，我还不如这样，那个他哥不在家，不如让春雷背。说来春雷也是个哥，能够说得过去。
4: 说什么呢你？
2: 怎么着啊？你不想背是吧？嗯，那就让延明背。
4: 他更不行，要背你自个儿背去。
0: 我谁也不用背，除了我哥以外，谁要敢过来，我就咬掉他耳朵。
3: 好啊，你今天算是跟你爹干上了。啊，好，我今天就喝上我这张老脸了，我不要脸了。轿子一到，抬，也要把他给我抬出去，不让抬，我捆起来抬。
0: 你们别过来啊！你们别逼我，你们要逼我就死给你们看！别过来啊！
5: 天子，
0: 我跟你说，你们过来，我就死给你们看！别过来！
5: 君
3: 子，给我抬，死也要让他死在轿子里。活着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我罗家没他这个闺女。
0: 行，爹，这是你说的，我死给你看。
5: 这是什么？
3: 四爷，
2: 天，这喜事办完事
4: 儿，你赶紧走吧。
2: 天。
6: 别再逼他了，再逼就真出人命了。我知道大少爷在哪儿，给我一袋烟功夫，我把他找回来。
7: 好，我信你。
2: 春雷，赶紧跟着一块去啊！
4: 不是我说，你小子说句话呀，哪儿找去啊？不是，哎，找不着咱就回去。不是，哎，不是我说，你能不能说句话呀？娟子被你都寻死了，你不接个茬啊？
6: 接啥茬？我能当罗家的女婿？啊？
8: 你不能当，你就别撩人家呀。
3: 我没撩人家。我是个长工，我娶不了她，我啥身份呢？
8: 哎呀，行，我不应该戳你心窝子啊！哎，这不是迎亲那驴吗？新郎官呢？
6: 坏了，出事了！怎么就剩下东

0: 什么三脚猫的功夫啊！啊！你们几个，靠边，靠边，看我的！
1: 那马上有啥意思？
2: 那是奖牌，他马骑得好，
3: 没上，
2: 好像在什么奥什么会，那头一名。
4: 奥啥会？奥啥会都没有，能犯老子手里，谢他。
5: 1938年1月，129师骑兵团在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的带领下，越过了平汉铁路，驰入了广阔的济南平原。虽然不够专业，但我敢肯定，这是猛刀。
6: 难道中国军队又有了一支骑兵？
7: 都说这小鬼子死命，这不是也死一大片？
8: 也不知道谁干的，真替中国人出气，多杀几个才好。
7: 咱俩得溜啊！
8: 这会儿。
0: 将军，请到这边来。将军，您看这里，这有马粪，不光这里有，还有这儿、那儿，地上到处都是马粪。此外，还有马蹄的痕迹，而且那边树上的印记很深，估计是僵蛇磨出来的，是战马。很多马匹拴在一起，
7: 下马歇着，
0: 下马作战，然后骑马转移。
6: 是什么战马？
0: 从马蹄的印记上来看，比起皇军的战马，蹄印要小，而且步幅也要小。根据现场的情况分析来看，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张北马。
6: 中国还真有骑兵。
7: 我在你妈耳朵里塞了只蚂蚱，
6: 蚂蚱，
7: 趁乱赶紧跑吧！哎，
9: 有人逃跑！有人逃跑！

0: 饿了吧？想吃饼吗？
1: 想面包。
0: 吃，吃，吃吧，吃吧。
2: 抓起来！干什么？
3: 干啥？
2: 吃大饼就得当兵，带着。
4: 走！
5: 哎，你们俩有钱吗？
3: 钱？
5: 钱？
3: 当兵还要钱？不是发军饷吗？
5: 当兵是不要钱，还发军饷？当官的要钱啊！交五块大洋，封少校副官；十块银元。上校参谋，50块大洋，少将副司令。
3: 我没钱，啥也当不了。我们这吃口饭就行了。
5: 就换大饼的，谢谢，按手印吧。
3: 那是啥呀？当逃兵枪毙。看一菜的洗澡50元贵，顶撞长官50元贵，逃跑坑。
6: 我不当兵了，我不吃大饼了。
5: 这就是当兵的纪律，做事的规矩。你们俩到什么地方当兵，都得守这个纪律，明白吗？
7: 戴帽子。
5: 按手印。哎，行，就先当那个勤务兵吧。
3: 啥叫勤务兵啊？
5: 勤务兵就是跟着长官的。
3: 行，跟着长官的。行。
5: 长官叫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明白吗？
3: 哎，那我们都干啥呀？
5: 烧洗脚水。
3: 啊？
5: 给姨太太洗脚。
8: 新娘子，
9: 那我可松手了。
10: 现在别管我，先管新娘子。
11: 不是，
10: 喂。

0: 不能不能，
1: 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来报答你们，求求你们，我宁可死了也不能让他们糟蹋我。
0: 我哎呀，姑娘，哎，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你要这么嚷，咱全得死。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王司令，
2: 兄弟，我对你原来很敬佩的。队伍才拉起来七天，就娶了五房姨太太，牛啊！
3: 狗背着，那一只羊腿着好，我到第五房才赶上个黄花闺女。
0: 王司令，走，喝酒去。
4: 喝酒，
0: 走，
4: 喝酒。
0: 连连，咱仨逃吧，咋样？豁出去了。

0: 姑娘，这条道一直奔南角的关帝庙，趁着这个背赶紧走，别在这撞上了。
1: 两位大哥，你是俺家的救命恩人，我给你们磕头了。哎，
2: 行了，赶紧走吧，天黑了还不急了，赶紧逃命。
1: 大哥，将来有缘，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恩情。
3: 去了啊！没事，咋了嘛？我和严明在路上碰着日本鬼子了，让人砍了2刀，没事儿。
4: 怎么这没鬼子？枪伤没有？啊，
3: 没伤了，就是把衣服划破了，没事儿。哎，我说静湖的，
4: 你是人是鬼啊？
3: 不会是冤死鬼到我们家来讨债来了吧？这全村人都以为你死了。
5: 你怎么又活着回来了？都多大岁数的人了，说话没轻没重的。我说严明，这日本人不会找上门来吧？
6: 我是搬道庄上的，他们不知道我是哪个村的。嗯，阿弥陀佛，能回来就好。去后院洗洗吧，在家看有剩饭吗？没剩饭给煮碗面条。
7: 哎，走吧，严明。
3: 皮外伤，这么多年功夫能白练吗？娟子，你都几天水米没沾牙了，穿这么点，小心着凉。回家衣服去。哎呦，娘，你就别为他操心了，没看见姓胡的来了吗？啥毛病也没有吧？
7: 你少说两句吧，娘气死你！
1: 娘，有饭吗？
5: 有，彩霞，快给端饭去。
7: 啊，行，我这就去，走，叶明，
6: 走。
8: 前2天啊，你爹都病得不行了，我用十斤黄豆给你换了个媳妇儿，给你爹冲洗，你爹这才缓过劲儿来。
9: 爹，你现在好点没有啊？好多了。
10: 娘，
9: 嗯，
10: 爹这也好多了，赶紧让人走吧。
8: 能拿走啊？等着给你圆房呢。
9: 娘，你这算怎么回事？我这没出门几天，这回家还多了口人。
10: 你说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我自个儿都管不了自个儿，我还得照顾他呀。
8: 谁让你养活来？
9: 我没跟你养，过几天以后再说。
10: 爹，现在到处都在打仗，那说不定哪天鬼子打咱家来了，我今儿自个儿能上炕，明儿自个儿能不能下炕都不好说呢。我还得养他。
7: 就胡说！
9: 娘，你说你这不给我找一包袱？你赶紧让他走吧，把那黄豆要回来得了。
10: 要什么药呀？他娘都走了好几天了，你让他一个人去哪儿啊？
8: 再说了，
9: 你需要驼药快买了，啊，这豆腐房一交给你，
10: 不得有个帮手？
7: 就是。
8: 你一个人能忙过来？爹，您还想着卖豆腐呢？国家都快完蛋了，你们要想养，你们自个儿养吧。
9: 你再给我养。

0: 了！哎，
1: 他爹，他爹，他爹！
0: 你要什么？哎呀，
1: 他爹！
0: 烦了你了！
1: 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孩子好几天都没回来，这刚一进门你就跟
2: 大气干嘛？不是跟您商量的吗？是吗？
3: 你们都别吵了，还是我走吧。

0: 你来干啥呀？
1: 三娘让我给你送饭。
0: 往下放，往下放。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老咱娘咱娘，那是俺娘啊。啥叫咱娘啊？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我救了你，咱俩这事儿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啊。以后你还婶子，听见没？那你赶紧给我找个梯子顺下来，我爬上去啊！我在这地窖里都快憋死了，快点给我找梯子去。
1: 咱爹说外边危险，让你再多待一天。
0: 你喊大伯，啥咱爹咱爹的呀？谁爹说的也不算，我在家我做主，赶紧给我找梯子去。快点啊！快快快！
1: 我听咱爹的。
0: 你喊大伯。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他曾为乐坛巨星打造经典金曲，缔造无数现象级音乐作品。
1: 以前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写歌需要灵感，根本的灵感不是不能等的，平时你已经储存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感受，只不过遇到合适的歌曲，你就把那部分拿出来去表达在那个歌词里面。
0: 一本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别样纪实，知名填词人刘

0: 国徽的滚烫人生，
1: 这些粤语金曲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面留下的这种印象，或者说对我们的产生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非常正能量的。
2: 他始终是保持着一个很豁达很乐观的心态，都是积极的去进取，努力去拼搏。我觉得这种精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种特别宝贵的激励。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香港著名填词人刘卓辉散文随笔集《岁月如歌，谁伴我闯》呢？看一代香港音乐人的传神侧写。

0: 朋友们，你听说过鱼儿会自己打电话报平安吗？在明阳涉事渔业创新示范基地，这可不是童话。接下来我将带大家去打卡一个会说话会思考的鱼塘，这儿的水会报警，鱼儿吃健身餐，走去看看。哇，听说咱们这边的鱼儿是过上了五星级般的生活。
1: 是的，这里的鱼儿全部都住在五星级酒店里面，在这里呢可以实现单独的控料、控水、控温、控氧还有防疫，所有的话都在，一切都在这个魔法棒中。哦，
0: 就这一部手机可以控制这么多鱼池？
1: 是的，童谣，你可别小看它哦，我们209个岩石里面门道可不少，我们在这个手机里面可以实时的监控水里面的一个温度、溶氧、氨氮等等，一旦有异常的话它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哦，我感觉它比我自己还要更懂得养生，如果这个水质不好它会闹到脾气，是不是？那如果接到电话的话一般咱们会怎么办？
1: 这个简单，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啊进行一个画面操控，比如说蒸氧机，我让它节能它就节能啊，让它全力开启就全力开启。以前我们养鱼啊都是靠那个人工风吹日晒，现在全部都靠算法，一切都尽在我们这个掌握中。哎，刚说着电话又来了啊，我们马上查看一下到底是哪个鱼池出现了异常。
2: 塘口一号塘测控主机三代测控850号异常，具体情况阈值异常，溶氧2.09，预警区间2.2到11.0，请及时处理。
1: 像我们平常呢也会非常注重这个环保啊，像我们的养殖废水处理啊是我们那个智慧渔业体系里面的重要的一环。像我们这个废水的话会经过我们整个那个43坝，就是我们的生态净化池进行处理，处理之后还有60%的水可以重新进入到我们的养殖池进行一个循环利用。
0: 美好的鱼生不仅住得好要吃得好，听说咱们的鱼儿还有定制餐是吗？
1: 就在我们这里叫做精准食疗催化饲料里面，它含有60%到70%的蚕豆，还有一些那个五谷饲料配方啊。像我们这个养殖原池哦，我们是一般正常是4000多斤的一个产量，我们每天呢是喂80斤左右的一个饲料，它的投喂率呢控制在2%，让这个鱼吃饱，它才能健康快速成长。
0: 嗯，我刚才听到成分里面还有蚕豆，那就是让鱼儿长肌肉更加爽脆 Q 弹。
1: 是的，像我们通过那个饲料调控啊，让它的一个蛋白质啊比普通萝卜鱼要高15%啊，所以我们的萝卜鱼在市场上的一个售价比普通萝卜鱼要高8块钱一斤。
0: 也就是不仅提升了品质，而且是实实在在带来经济效益，更要是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了。我真的很好奇，住过五星级酒店的鱼儿下一站会去哪儿呢？哇，原来这就是鱼儿的成仙之旅啊。
3: 对，我们的鱼就是仙。童谣，这里就是我们的鲜鱼加工车间，这是我们负196度的液氮速冻隧道，从活鱼变成透亮的鱼片进入我们的液氮锁鲜隧道，急速冻结锁鲜，新鲜含鱼率达到99%
0: 等于是给鱼片瞬间冬眠了，锁住秒针般的美味。
3: 对，而且我们从活鱼变成鱼片产品全程有20道加工工序，每一道都是在智能监控溯源体系上面留有行迹的记录，确保你吃的每一口都安全可靠。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农业的延伸，智慧加工。

0: 有幸见证了鱼儿的一生，从智慧养殖到生产加工，到一道道美食的呈现。那接下来，厂长，我们一一解锁吧。
1: 这一道，这是我们叫白灼脆鱼片，烤鱼、贵妃酸脆鱼、爆炒脆鱼片，啊，都是我们的这些产品做成的。我们的这个产品特别呢，就是
2: 脆壳鲜、
1: Q 弹、爽口、营养价值高。我们会把这个成品的鱼片呢、啊，新鲜还原度达到99%。
0: 这个鱼片完整微卷，而且它非常的干净，最主要是没有刺。我来试一下，超级 Q 弹，它更香。通过今天的探访，我了解到绵阳智慧渔业到底智慧在哪里？它藏在209个陆基原池中默默工作的传感器里，也藏在能够让鱼肉保持鲜美的食疗配方里，更藏在-196度的急速锁鲜里。这些高科技是不是只有大企业才能玩得转呢？
3: 凤阳，恰恰相反，作为农业国家队，我们履行国企担当，把智慧农业变成一把金钥匙，不仅企业提质增效，同时也带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我们已经把这个技术推广给其他水产养殖户，他们就可以绿色养殖、智慧养殖，实现降本增效，提高效益。
0: 没错，智慧农业不仅让产业升级，让农民受益，也让环境变友好。
3: 是，我们按照一产接二连三思路布局绵阳智慧渔业，把数字技术融入我们生产经营管理的每个环节，用智慧系统的小革新推动渔业全产业链迭代升级的大裂变。目前我们已经建成一座养殖场加一座加工厂，未来绵阳智慧渔业将紧跟自治区打造人工智能合作高地的战略部署，抢占智慧农业发展先机，加快建设绵阳智慧渔业平台，以智慧农场的建设引领区域农业现代化进程。
0: 科技让传统渔歌有了新唱法，在这里每一滴水的价值都被精细计算，每一条鱼的成长都被温柔守护，这就是现代农业充满希望的星辰大海。

0: 上的宝藏穿搭，从穿到戴都是咱们广西的壮锦，而壮锦当中闪闪的丝线呢，是由蚕丝制作而成。但是也好奇啊，这美丽的蚕丝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呢？如果还是靠古老的人工的话，那可就是
1: 老黄历了。很早以前，我们广西先民就是用这个手上的蚕茧造出了流光溢彩的锦缎，但是现代的养殖的话，我们用上了 AI， 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那同样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到我们研发实验室看一下，我们怎么通过 AI 加巨物智能去实现智慧养蚕。
0: 我们
1: 走。
2: 陈总，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1: 这就是我们南宁的研究室，我们的产品跟设备都是在这里研发跟调试的。来，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团队都是以00后为主，我经常说他们就是我的最强大脑。
2: 看得出来大家就是很有理想的工程师。
1: 我们的团队非常强，非常卷，我们正在尝试一个全新的 AI 技术来打造我们的伤残智能体。我们想在这个传统的伤残行业里面带来一点小小的变化哦。童谣，我现在就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的赛博同事和专家。

0: 哎，童谣，这个就是我们的赛博同事之一。他的名字叫小美同学，到时候你可以通过他连接我们的上传智能体，让他来帮助你查询我们的设备。
1: 好，那我带上来试一试，待会儿唤醒他。小美同学，帮我查询一下今天的温度适合蚕宝宝生活吗？
2: 今天是室内数据采集二

0: 手传感器得出当前残房温度为26.3摄氏度，湿度为72%。这个温湿度对蚕宝宝产卵来说刚刚好呢，很适宜哦，可以放心让蚕妈妈们安心产宝宝了。
1: 哇，戴上之后我感觉自己是个霸道总裁，能够实时的掌控当年的信息。
2: 没错，我们除了这个手表形态的赛博同事，我们还有一个桌面版本的赛博同事。来，我们现在用霸道总裁的口吻让他来帮我们查一下数据。
3: 哎，你好呀，今天过得怎么样？产房这边一切都挺平稳的，刚看了眼数据，温湿度都刚刚好了。嘿嘿，有啥想问的随时说哦。
2: 帮我查一下户外环境数据，
3: 光照强度为260以上，风速零

0: 这个口音真的太亲切了，而且它既及时又精准，真的很厉害。
1: 同样，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沙盘是不是很像积木？
0: 哎，我刚才就有这种感觉。
1: 我们正式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更方便的升级迭代，而且我们采用的是国产芯片，性价比跟安全都是拉满的。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认识一下我们可以行动的赛博同事。哎，同样这个就是我们移动版本的赛博同事，这个可以替代我们去巡查伤员巡查残房。好，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操作一下。
0: 好，来感受一下。
1: 来，
0: 好，唤醒。
1: 这边是轮子形态的前进方式，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机器狗行进的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好，哇，好小小灵活。
1: 它就可以远程的替代我们去伤员、去残房，帮我们拍照、录像，让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残房的情况跟伤员的情况。
0: 哇，这个造型好像恐龙蛋哦，这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蚕宝宝的大别墅，我们通常称它为太空舱。这个是方便我们对不同样本的蚕宝宝进行数据采集，然后我们通过上面的 RFID 无源标签来上报给我们的赛博同事，形成它的成长日记，从而能帮助我们养好蚕。
0: 不知不觉感觉种桑养蚕的产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这桌上展示的都是一路走来的成果，那咱们同事智慧桑蚕产业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1: 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多了。我们是想通过 AI 加居物智能，为我们的新农人扫除障碍，快速入门，再利用专家跟能手的经验进行复刻，用一流的技术生产好的产品，推动产业升级。说到专家，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神秘的专家天团。
2: 让我们
1: 走。
0: 哇，陈总，我们又到了哪里？
1: 这里是和氏学院的广西蚕桑生态学与智能化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里面的师生团队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智囊团。
0: 谜底揭晓，让我们走。

0: 蚕宝宝吗？
1: 哎，对的，这里是健康的蚕宝宝，这三个的话是我们处理的实验组。
2: 嗨，你好呀，我是四零的蚕宝。不得不说，在住进 AI 智慧蚕房之前，我住的小窝那是忽冷又忽热，桑叶有时候干有时候湿，土的丝也细细短短的，结出的蚕茧，哎，别提了，不好意思说。但现在有了 AI 保姆，不仅住上了25摄氏度恒温小窝，每天还能准时吃到软嫩可口的桑叶，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一切都不一样了。你看我吐的丝又亮又韧，很漂亮，很高级哦。
3: 我好像听到了蚕宝宝他们在夸咱们智囊团的星级服务，怪不得看起来这么健康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结合

0: 这个 AI 技术呢，对伤员进行管护，以及对养蚕的这个蚕房环境进行调控，所以养出来的蚕宝宝呢，节俭吐丝的话呢，它的质量和数量都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
1: 同时，我也相信这是我们所有新农人的一个梦想，就是拥有这一个全天候的24小时的智能管家。
2: 陈总、陈教授，像 AI 的作用呢，已经慢慢的显现了，那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实现的呢？
0: 我们主要是在田间地头嘛，在桑园里面，在进行管护的时候，还有在养蚕的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收集大量的数据以及一些资料，然后呢投喂训练 AI 智能体，然后让它就像我们教学生一样的去训练它。
1: 当我们在实验室接收到我们的专业数据支持了之后，我们就会投喂到我们的AI 动资动态知识库里面去，然后呢它会在里面去形成一个像神经网络一样的知识点，然后用来给我们的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定制化的训练，然后它的入门门槛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的普通的一个教授老师他们都可以直接把知识库投喂到我们这个动态知识库里面去，把它串联起来，所以就会让我们这个智能体会更全面而且更精准。
2: 哦，我明白了，可以说是前人积累的养蚕的智慧，那我通过 AI 的加持进行永久的保存，也可以把更多的经验复制给养殖户，那更多以前是靠手口相传，现在是靠 AI 精准的把控。
0: 从实验室到田间，作为科研人，我们最骄傲的是让每一片桑叶都能养出好蚕，织出好锦，让千年历史的农业技艺不只是靠经验传承，还能够用数据来稳定延续。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复杂技术变成简单工具，让我们每个养蚕户都能享受到技术的红利。未来我们要把这套 AI 智慧桑蚕方案推广到更多的产区，甚至是大到东盟，让广西的桑蚕技术走向世界。
2: 从壮锦里的千年技艺到实验室里的 AI 智能技术，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产业的升级，更是老技艺和新科技的双向奔赴。不仅有千年传承，更有 AI 智能新标签，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开辟出新的智慧丝绸之路。
3: 甄别共产党杜鹃，
4: 住了，
3: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3: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农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6: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7: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5: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将休闲风格与时尚相结合，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装饰，轻松营造舒适的高级感。休闲运动风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容易驾驭的穿搭方式，衣服剪裁利落，线条流畅，休闲中又带着一点点优雅。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定位乐坛巨星，打造经典金曲，缔造无数现象级音乐作品。
1: 以前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写歌需要灵感，根本的灵感不是不能等的，平时你已经储存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感受，只不过遇到合适的歌曲你就把那部分拿出来。

0: 表达在那个歌词里面。
1: 一本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别样纪实，知名填词人刘卓辉的滚烫人生。
2: 这些粤语金曲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面留下的这种印象，或者说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非常正能量的。
3: 他始终是保持着一个很豁达很乐观的心态，都是积极的去进取，努力去拼搏。我觉得这种精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种特别宝贵的激励。
1: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香港著名填词人刘卓辉散文随笔集《岁月如歌，谁伴我闯》啊，看一代香港音乐人的传神侧写。

0: 1960年12月26日凌晨时分，北京中南海，居乡书屋的灯还亮着。毛泽东起了床，坐到桌前，用铅笔在宣纸上写下一封信。林克、高峙、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峰、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食，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在信末，毛泽东又加上了一句话：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字里行间，既有一个领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又流露着一位温厚老者对晚辈的殷殷关怀。是什么事情让毛泽东在生日这一天彻夜难眠？他又为什么给近在咫尺的秘书、警卫员写信送药呢？1960年，新中国的经济面临严峻的困难局面。10月，毛泽东宣布自己不吃肉，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度难关。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减少了粮食定量，这些秘书和警卫员大多和毛泽东一样患上了浮肿。
1: 当时确实是主席7个月一口肉也没吃，就和全国人民共度这个灾难。脚都肿了，他那个脚一按一个坑。
2: 当他接见外宾的时候，我挺心疼的，把他的右脚那个布鞋脱了，换了皮鞋。在脱这个左脚的时候呢，难都勒成一道杠。
0: 12月25日傍晚，毛泽东邀请他身边工作人员叶子龙、汪东兴等7个人参加了他的生日宴。房间过道里摆下一张圆桌，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有几盘多放了一点油的素菜，一盘辣子，一碗汤，再就是米饭和一点面条。信中的小峰，毛泽东的警卫员封耀松回忆，毛泽东当时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呀？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当晚，毛泽东并没有吃多少饭，深夜睡不着觉，写下了这封信。对于即将去调研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十分关心，特地给每人准备了一份药包。而更让他忧心如焚的是老百姓面临的困难。
3: 我父亲就曾经说过，1960年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么多问题反映到中央，主席吃不下饭，经常就是凝视着一个地方，就是在思索，不说话，闷闷不乐。
4: 毛泽东曾经这么讲过，他说：“我不放心啊，他们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我去到哪里，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你们要是下去，能够得到真实情况，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那么第二点考虑就是锻炼身边工作人员的调查研究的能力。”
0: 为深入了解农村实情，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毛泽东安排他们调查了解基层情况，回来向他汇报，这成了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一种补充方式。
1: 他那个说的那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他亲自做的，带头做的，他就让我们学。 说你们一定要说实话，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让我们回家按照主席的要求，供应方面呀，干部的作风方面呀等等，这个让我们回去给他汇报。
0: 毛泽东亲笔拟定的出差守则，要求大家严格遵守，这是对战士回乡调查研究的纪律要求，也如同一封给警卫战士们的公开信。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在守则结尾，毛泽东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那时起，警卫战士们便把农村调研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有些文化水平低的战士写的报告，毛泽东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修改错字，通顺语句，把生动活泼的报告批给大家传阅。一些反映重要问题的报告直接被批转相关领导研究着处。
5: 因为我们那个总队啊，有全国一百65个支区的啊支援，所以一部分人回家了就能了解一大片情况。
1: 我们山东的一个战友回去以后拿了一个窝窝头，主席一咬特别硬，这咬不动。他开常委会的时候呢，让这个常委们都啃一啃。
0: 在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会后，中央主要领导吩咐各地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信，将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派往三地进行调查。信中对这次调研做出了详细而严格的指示。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两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

0: 毛泽东还在信尾强调，此信给三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制药，制药，制药，制药，打了3个叹号。
1: 从这封信吧，就的语气就能看出主席就是对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视，而且他把这么重的事情啊托付给了3个秘书。
0: 很快，田家英一组出现在浙江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和生产队的田间地头。给毛泽东做了10几年秘书的他，早就熟练地掌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他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们向调查组倾诉自己的肺腑之言，调查组夜以继日的工作，记录了厚厚的笔记。1月2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一路调查研究，同当地负责人谈如何安排群众生活，渡过粮食难关、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并指导广东、湖南、浙江3个调查组的工作。这次调研收集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中央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2: 正是因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才使全党真正的了解了农业、农村和基层的真实情况，才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有了真切的感受，从而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使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一步一步地从困难当中走出来。
0: 毛泽东经常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要搞好团结，告诫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1960年，他发现身边部分工作人员有违反纪律、多吃多占、索要市场上紧缺生活用品等违纪行为，甚至个别人还有贪污渎职嫌疑。毛泽东十分重视，立即在中南海内开展了一场小整风运动。
3: 这次整风啊，是采取座谈的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对犯错误比较严重的同志还进行了调离。为了消除影响，毛泽东还拿出自己的稿费进行退赔。
4: 如果要解决不好，这样对党内会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因为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出毛病了，对这个问题毛主席绝不手软，你身边工作人员更不能特殊，更不能例外。
0: 此后，毛泽东与新来的工作人员都会严格约法三章，凡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代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
5: 我们到哪去吃菜吃饭要交粮票，毛主席到哪去他吃的东西也交生活费。
0: 毛泽东率先垂范，从1962年春开始认真填写报表，每个季度向中央警卫局财务处上报自己一家人的收支。
4: 他说从我这开始不占国家一分钱的便宜。
6: 主席在我们这儿吃饭，我要报账，吃这么一小碗面条是2毛钱，这一顿饭我们要也要记账。
0: 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学习，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读书学习也不能放松，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认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成立了文化学校，他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并拿出自己的稿费给战士们购买学习用品。
7: 我所有的知识都是那个时候在主席亲自关怀指导下取得的。

0: 受益一生，感触很深。
1: 直接给我们办那个学习班，叫我们学好地理、历史、文化，这就是提高我们的文化嘛。后来就主席就规定我读报纸，每天要读半个小时报纸。
2: 对于身边文化水平颇高的秘书们而言，毛泽东则是亦师亦友。1957年8月4日、10月2日，毛泽东连续两次致信自己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督促他加强理论学习。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道淡这，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与你我都有益。略微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在信中，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提出林克存在的问题，既有鞭策，又有鼓励。生动风趣的比喻，读理论书籍像倒着吃甘蔗一样，越读越有味道。在毛泽东引导下，林克阅读了一批马列经典著作，为后来成长为国际问题专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专门致信秘书田家英，向他推荐一篇好文《汉书·贾谊传》。家英同志，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尽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博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毛泽东学识渊博，秘书田家英深受熏陶，读了很多古文、古诗词。他博闻强记，过目成诵，文学造诣颇深。信中，毛泽东和田家英分享自己对于《治安策》的理解，肯定贾谊痛陈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毛泽东还建议推荐给陈伯达、胡乔木阅读，颇有奇文共欣赏的意味。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长达25年。1961年，胡乔木积劳成疾，中途病休。8月25日，毛泽东给他写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嘱咐他好好休养。乔木同志，8月17日信收到，慎念，你需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欲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天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信中周详地提出，胡乔木夫人古语宜随去，既有师长的关怀，又有长辈的尺度。遵照毛泽东专看闲书不看正书的建议，胡乔木在休养期间阅读了大量古代诗词，并尝试填写旧体诗词。他选了一些抄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逐字逐句为他改词，还请了郭沫若等文坛大家提出意见，成为一段佳话。1965年9月5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

0: 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微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毛泽东还对《水调歌头二首》做了旁注，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 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胡乔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又对词27首做了一些修改，删去其中的6首，新增律诗5首，成为诗词26首，于9月10日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9月15日再写信给胡乔木。
1: 删改的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做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经过毛主席修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比如胡乔木啊。 是这么写的，其中说到：“天共我，吼风齐剑，扫辱深光。”毛泽东把这几句改为：“谁共我，舞一天长剑，扫此荒唐。”所以这些修改啊，应该说提升了很大的层次。
0: 在毛泽东的推荐下，胡乔木的《词16首》、《诗词26首》于1965年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毛泽东在生活中也充满了人情味儿。 对于身边工作人员，小到生活琐事，大到婚事，他都装在心上。1949年12月24日，陕西省清涧县张家村里，正在举办婚礼的张瑞琪收到一封意想不到的贺信：“瑞琪同志，派马汉荣同志前来参加你的婚礼。” 祝你俩白头偕老，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做贡献。顺捎上100万元，请收下。读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张瑞琪感动不已。就在几天前，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苏联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 在毛泽东这次访苏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返乡成亲的张瑞琪没想到，毛主席如此繁忙，竟然还把他的婚事记在心上，特意托人捎来祝福。张瑞琪参军前就定了亲。 27岁时调到延安枣园担任毛泽东警卫员，他4次推迟婚期，保卫毛泽东转战陕北，一渡西柏坡，进驻香山。毛泽东多次劝他回家完婚，你跟随我多年很辛苦，我也舍不得让你去，可你年龄已大，再不回去耽误了婚姻大事。
1: 我就对不起陕北乡亲了。
0: 他对这个大家的这个婚姻问题非常关心，其中李银桥和韩桂新，就是他介绍的。就我知道的，是一个人，都是主席做红娘。安克文从中央警卫团调到东北公安总队，他十分想念毛泽东，便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近况。 毛泽东亲笔写了回信，随信还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安科文同志，9月的信收到，谢谢你的好意，望你好好工作，注意学习。你要照片，先寄上一张。一张照片，一封短信，一句问候，足以看出一位领袖对待一位普通战士。

0: 心如家人般的关爱。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毛泽东都想方设法给予切实的帮助。
1: 我到主席那去以后，主席就说了，这里有300块钱是我送给你的，我听说你们家里着火了，你把这个钱呢寄回去，把房子修一修。当时啊，我听到这话我就呢哭了。
0: 齐吉树在延安市做过3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承担过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的警卫工作。1949年调离后，毛泽东还常常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得知他患上高血压，寻医问药，毛泽东复信安慰他。齐吉树同志12月26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照片送上，顺祝健康。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毛泽东时常追思牺牲的身边工作人员。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烈士遗孀曹云芳写信。云芳同志，7月8日的信收到，甚慰。现知你仍健在，并有2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要为之作证的人正是罗哲烈士。二人相识于湖南的学生运动中。1926年夏，罗哲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调往武汉协助毛泽东工作，并和妻子曹云芳住进了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寓所。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时，罗哲夫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28年，罗哲壮烈牺牲。多年来，毛泽东各方打听罗哲遗属的消息。1956年7月，接到曹云芳的信，他激动不已。28年了，终于联系上了。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300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2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顺祝康吉。
2: 罗哲烈士墓修好之后，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罗哲烈士之墓。毛泽东先后2次接曹云芳到北京家中做客，还亲笔给他题写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些呢，都说明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和革命者的深情厚谊。
0: 毛泽东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领袖，更是儒雅宽厚的长者。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帮助的感情，都浸润在一封封书信和便函中。毛泽东曾经对卫士长李银桥说，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呢。以后你每年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他向父亲叮嘱自己的儿子，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这些同他朝夕相处过的孩子们，

0: 都已是耄耋老人。正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在他逝世后的每一年，他们都会在九月九日这一天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再看一看他老人家。
1: 我们看到主席的时候都掉泪，因为他身边对我们真是比他的孩子还要关爱有加。
2: 主席呢，身边工作人员呢，他要求的是很严格的，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3: 毛泽东叫我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大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4: 我们为什么那么怀念他吧？毛主席在人民中时时刻刻都想的是人民。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不管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盛夏赴约，又闻芒香，历经四季轮回，日月滋养，属于百色芒果的丰收盛宴如期而至。百年栽种，沃土沉淀，扎根又将干热河谷，山野阡陌，从原生野果到城市名片，代代匠心耕耘，让这片土地的果香跨越时光，沉淀为专属这片红色南疆的地道风物。充足日照，累积自然糖分，肥沃红土滋养每一寸果肉。山河偏爱此地，接触盛夏最甜蜜的滋味。百味芒香，千姿百色，金黄浓香的台农一号，软滑馥郁的贵妃芒，软糯清香的贵妻芒，饱满汁多的金黄芒，主角陆续登场，特色品种轮番上线，解锁盛夏不重样的风味惊喜，每一口都是夏日最美妙的味蕾体验。夏风拂山野，金果挂满枝，又是一年芒。

0: 际，百色大地即将迎来一场热气腾腾的丰收狂欢。
1: 此刻我正在百色市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的芒果标准园，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芒果，一眼望不到头，而且空气当中有着清新的味道，近距离可以看到像红的、黄的、绿的，各式各样的芒果挂满枝头。随着芒果的成熟，也标志着2026年芒果采摘季今天正式开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近距离感受，看采摘，品好果，学知识，看新农具，走。大哥你好。
2: 你好。
1: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田东县的种植大户，来，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刘德勇，种植芒果已经有20多年了。今天我们采摘那个芒果是台农一号，大家也是了解的口碑也最好的是台农一号，现在已经成熟了。来看，今年天气也十分给好，水分也很充足，阳光也好，就是呢甜度也够高。你看你那个表皮什么光滑，果肉光滑，
1: 非常的好。
2: 是啊，比方年的果也很光滑，所以产量也提高了好多。
1: 向您透露着丰收的喜悦，
2: 真是早熟的啊！后面还有那个金芒，有那个老板已经过来了，已经订购了，所以我们很有信心。你看产量提高了好多，
1: 哇，太棒了！那今年的品质整体上会有什么变化呢？
2: 品质可以说嘛，像今年那个雨水已经十分充足，阳光充足。加上有那个技术员过来指导我们，我们管理上也达到了很高，那果质量也很好，过往年，所以我们对今年的信心十分高兴，
1: 充足啊，信心十足。这个品质这么好，很想现场就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2: 可以，我找一个熟的，刚好，
1: 这里，来，
2: 哎呦，这里有个成熟的。
1: 哇，这个果
2: 几个都有，那两个你看长哪个都得
1: 好。这两个都是同一个的品种吗？
2: 一个是红贝菲，一个是台农。先尝那个台农啊，这个是甜度也高的，我们这里是沙都啊。哇，我们以前那个评比是第一名的。
1: 来看，还漏了汁。
2: 那水分很充足。
1: 香哦。
2: 这样子好，挖一下就得。
1: 好，往镜头，你的小伙伴们感受一下，它本身你看这个纤维啊，看起来就比较细有是一下。
2: 是啊，那个白龙是纤维少，
1: 哇，一口爆汁水，
2: 水分充足。
1: 然后呢，它整个是属于纤维的，是比较细的，没有什么很粗的纤维，很甜很清甜的感觉。
2: 是啊，现在已经够成熟了我们的下皮含有那个青芒，桂枝，这是桂枝。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品牌。
1: 这就是来自我们百色的原产地，现摘现吃的底气。
2: 所以我们对今年的芒果，我们有很大的信心呢。
1: 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百色芒果，味道非常惊艳。但是想要种出这样品质的芒果，绝非是靠运气的，靠的是科学的种植和严格的管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百色的芒果专家，为我们揭晓百色芒果好吃、绿色、安全的核心秘诀。走。黄老师你好。
3: Hello， 你好。
1: 你好，来，首先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黄月霞，我从事芒果生产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百色田东作为中国芒果之乡，我们一直推行的是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在芒果上市期间呢，我们全县推行的是八桂农安电子合格证，实现产地收购流通环节全程不麻，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放心买，安心吃我们的百色芒果。
1: 来到种植园区会发现，其实种植芒果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芒果树，它种在山丘上的，大型车辆又进不来。而最关键的是，我们实行的是绿色有机的种植方式，我们就很珍惜每一个果实。哎，其实说到果实哈，我替网友们去问一下，像我们百色芒果品种这么多，分别什么时候上市呢？
3: 我们百色芒果品种呢非常的丰富，在我们田东县呢就有38多个品种，6月初。

0: 要上市的是台农一号猫，还有就是贵妃猫，接下来到七月初就是金黄猫，再接下来就是芒果粉们称为爱马仕的贵妻猫。台农一号猫呢，这个口感是香甜的、软糯的，甜度非常的高。然后呢，喜欢大个的就是金黄猫，这个金黄猫有它的特点，这个可以生熟两吃的，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做酸野，广西的酸野大家听说了没有，这是很好吃的。然后呢，贵妻猫，贵妻猫的话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了，甜度呢是中等的，适中的，然后它特有的一种香味，观众朋友们都是很喜欢的这个品种。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辨别芒果成熟度的两个方法。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红贵妃哦，果实非常的饱满，它颜色很艳丽，外观上它就是成熟了。第二个，通过闻，然后闻的话，我们轻轻的香味它散发出来了，说明它已经成熟了，就可以食用了。二至三天内呢，食用的话口感是最佳的。时间放长的话呢，它的表皮会变黑，也会影响它的品质。如果是收到生的芒果呢，我们在常温阴凉下可以催熟，催熟的话，两三天这样子就可以食用了。跟大家温馨提示，生的芒果呢，大家千万别放冰箱，放冰箱保鲜之后，这个生的芒果永远它都不会变熟的。
1: 百思芒果作为精心培育的桂子好农业品牌，除了好品质、好技术，今年我们还用上了高科技的新农具。可以说，它的出现是直接改变了传统运果的模式。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无人机钓鱼飞手杨总，您好。
2: 大家好，我是田东县无人机飞手杨江。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大疆农业无人机大载重，这是低空经济助力乡村最好方式。大部分的种植户呢都是在山区，道路呢是崎岖不平的。按照传统的摘果方式呢是非常辛苦的，只能通过人的挑背，现在有了无人机之后呢，效率呢直接翻了3到5倍
1: 啊。那我们在现场能否直观的感受一下芒果搭乘专机呢？
2: 可以，没问题。飞机起飞。
1: 哇，效率非常明显。那对于农户的收入有什么样直观的改变呢？
2: 哇，这个是很直接的。首先坏果率，飞机运行非常平稳，从树到车的过程中很稳定，大大的减少了坏果率。坏果少，自然收入就高。其次就是服务的人数，以一辆6米8的车2万斤摘果量来计算，传统需要20人服务，现在只需要10人，人数降了1倍，经济账更是一目了然。传统需要2毛钱一斤，现在只需要1毛钱一斤。
1: 哇，太直接了。直接送达。刚刚我们在小农村的芒果标准园沉浸式体验了2026年百色芒果的首采现场，从果农们深耕细作的匠心，到科学绿色的养护技术，再到智慧新农具的高效赋能，我们亲眼见证了百色芒果的优质品质和丰收底气。接下来咱们广西的百色芒果还有很多的品种陆续上市，带着百色的山水清甜走向全国。在这里邀请所有朋友们一起品尝，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大丰收。此刻我正在田东县中国芒果交易中心，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啊，工人们正在紧张的分拣、装箱、打包，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蒙会长你好。
3: 是的，你好。现在我们的交易中心进入了那个销售的旺季，现在的订单不断的攀升。目前整个交易市场销售的产品有贵妃芒、台农一号，还有金黄芒，现在果香四溢，然后订单越来越多。工人现在繁忙的，现在通过分析的包装之后，就发到全国的消费者的手上，确保消费者收到了最新鲜的芒果。
1: 那据我们所了解呢，咱们电子商务协会可以说是对规范。

0: 经营做了不少的工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们电子商务协会为了这个投入百事万国的招牌，我们制定了在我们的包括从分拣，还有模品，还有售后这几块做到统一的标准，来引导我们的商务进行诚信的经营，避免以次充好等等的行为，来我们来共同维护好百事万国的口碑。
0: 谢谢蒙会长的介绍，谢谢。此时此刻，我们的好芒果已经准备就绪，马上就是发车仪式了。让我们移步到发车区域，走。大货车整装待发，满载着今天新鲜采摘的百色芒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激动人心的发车时刻，倒计时：3、2、1，发车喽！一辆辆载满百色芒果的货车从这里出发，驶向全国，也驶向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每颗芒果的背后是果农的辛勤耕耘，是电商人的诚信经营，更是百色芒果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百色芒果作为桂子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的代表，正以品质和信誉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此，我们预祝百色芒果产销两旺，香飘万里，也祝我们百色芒果产业发展越来越好，品牌越来越响。

0: 们继续聚焦八桂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本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工作推进。很多群众都非常的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究竟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具体的内涵应该怎么样解读呢？请梁副处长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具体可以从宜居、宜业、和美这三个关键词来理解。一是宜居，重在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改善居住条件与人居环境。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农村供水设施，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公路建设等，就是在打造宜居乡村。二是宜业，重在培育乡村特色产业，让农民有稳定收入，有发展空间，就业乐业。实施意见提出，要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三是和美，就是和睦、和谐、美丽、美好。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就是要建成具有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和睦乡村，建成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乡村，建成生态好、环境好的美丽乡村。
0: 刚刚您为我们清晰地拆解了宜居、宜业、和美三大核心内涵，让我们对和美乡村建设的整体框架有了全面的认知，立足广西乡村发展实际。那么接下来我区将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精准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的各类短板呢？
1: 实施意见紧扣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立足广西区情实际，从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便利度、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建设平安法治乡村等六方面，把宜居、宜业、和美三个维度贯通起来，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出了部署。在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一是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今年自区印发了2026年自区乡村建设任务清单，纳入年度乡村建设任务29项，总投资不低于134亿元，重点补齐水、电、路、气、网、油等短板弱项。二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便利度。

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优师计划和地方公费师范生等项目，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

0: 建设每
1: 入实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那么具体的思路和举措有哪些呢？
0: 我听商有关区直单位制定了广西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总体工作思路，已经自区人民政府同意。根据自区党委政府的部署，15期间我区将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为抓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一，在实施方向上立足不同村庄发展基础，综合考虑人口、产业、自然环境等因素，结合群众意愿，推动一批基础薄弱村加快改善基本条件，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推动一批条件一般村全面优化提升，实现从有到好的转变，支持一批基础较好村率先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上走在前，发挥引领作用。二，在实施重点上聚焦补短板，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导向，加强兜底性、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对集中力量逐步补齐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同时通过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重点推进平陆运河乡村振兴特色带、边境地区和美乡村特色带建设，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三，在资金保障上，从今年起自区每年安排衔接资金常态化帮扶资金20亿元，实施千村引领万村提升工程，对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的项目予以支持。
2: 宜居宜业和美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广西因地制宜补齐农村发展弱项，完善现代乡村生活配套。相信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八桂大地的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也有富民兴业的价值，更有乡风淳朴的温度。
3: 甄别共产党杜鹃，
4: 住了，
3: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3: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
6: 杜鹃的潜伏是敌人，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5: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歌美好家园，广西李赞壮美广西。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一个伟大政党发出的铮铮誓言。100多年来，这誓言写在厚重的史册上，写在大江大河横亘的大地上，也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黄日葵、黄世涛、谭寿林、陈勉树、韦拔群等为代表的广西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主义思想，为中共广西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广西东部的千年古城梧州，地处浔江、桂江、西江三江

0: 交汇处，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和两广交通枢纽。轮船可上通南宁、桂林、柳州，下达广州、香港、澳门。当时，梧州是广西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氛围浓厚。因此，中共广梧州是发展党组织的首选城市。1925年9月的一天，一艘由广州溯西江而上的客轮缓缓靠岸，停泊在梧州的码头。一位客人下船后没有进城，反而在小艇上投宿住了一夜。他是谁？为何行踪如此神秘？第二天一早，这位乘客下船，找到梧州民国日报社的总编。接头后，龙启言为客人在梧州大同酒店订了一间客房。这位神秘的客人是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下午1点多钟，周恩来在客房中召集龙启言、周济、钟山、李学类等广西党团员，听取关于广西军队、建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工作的介绍和汇报，分析局势，对建立中共广西族。10月下旬，代号为五竹支的广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梧州支部干事会正式成立。从此，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共广西组织直接领导下，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
1: 广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和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共梧州支部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广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党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0: 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的倾销掠夺、资本家、封建地主的剥削和民国政府的沉重税负，给广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南宁作为省会，更沦为军阀势力反复争夺的战利品。漫长夜，未知何日尽明。1926年春，这漫长的黑夜终现一丝曙光。照片中的人名叫陈勉树，广西桂县人。他受广东区委的指派，负责秘密筹建中共南宁支部。当时中共梧州地委已经成立，并派出罗如川人开展工作。1926年春的某一天，三人组建了中共南宁支部干事会，南宁第一个党支部就此诞生。历经百年沧桑，中共南宁支部最初所在地已经难以考证，但位于北宁街这栋老建筑，却真实地见证着南宁支部领导下的共青团发展。
2: 其实啊，这个南宁共青团地位是吧，就是几个领导人，比如讲严明啊、何福清啊、个郭兴达，他们经常的在这里举行集会。对当年大革命时期加入共青团的我们南宁的革命前辈莫华回忆，他曾经呢在这里参加革命活动，所以这里啊实是南青团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也是在这个大革命南宁广西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的一个策源地。
0: 1926年夏，中共南宁地委成立，隶属广东区委领导，负责南宁及左右江地区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在党员们的努力下，到一九

0: 2027年春，中共南宁地委已经拥有党员70亿。工农学生运动、妇女解放斗争蓬勃兴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席卷了广西。广西玉林市人民中路55号西昂中学，是中共玉林县支部干事会第一任书记朱西昂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教学楼前的朱西昂雕像格外引人注目。校园里的朱西昂，早期党组织发展的历程。99年前，正是在这里，校长朱西昂播撒下了一颗颗革命火种。朱西昂1887年出生于玉林博白，16岁考中清末秀才，但他极具革命精神，曾经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25年初，朱西昂经恽代英介绍了中国。1926年初，中共梧州地委派人到玉林指导开展工作。时任广西省立玉林高级中学校长的朱西昂，在玉林积极开展筹建党组织活动。学生骨干王义仁、杨立煌二人毕业后，一起到玉林县第二小学任教。1926年春，二人一起由朱西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成立中国共产党玉林县。这是玉林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党支部建立后，在玉林大力发展党的力量，组织农、工、妇、学运动。从此，玉林有了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一大批坚强的革命斗士涌现。随后，龙县、北流相继成立党组织，与兴业、陆川、博白等地的共青团组织一心潮。北海市中山东路59号，北海老街的重要组成部分。1926年6月，钦连地区第一个中共地方党组织正是在这个地方点燃星星之火。
1: 当时这里是一个照相馆，名叫肖我照相馆，它处于北海市的繁华地带。党组织的成员共同革命斗争，发展党员，钦连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就在这里成立。
0: 钟竹君，广东南路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的爱人韩莹也是共产党员。1926年5月，他俩向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建议，从连江等地抽调共产党员江次恒等人来到北海传播，筹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6月底，北海党小组成立。不久之后，中共北海市支部在北海校博照相馆成立，江次恒任中共北海支部书记。江次恒1924年投身家乡农民运动。1926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照相馆是北海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江次恒、李雄飞、简易等在这里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部署开展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运动。北海的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为钦连地区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批进步人才。而此时，广西的重要城市

在广西桂林市杨桥西侧的龙湖北路一带，湖水静谧，林荫夹道，一排建筑

0: 沉浸其中。鲜为人知的是，1926年7月，在民国时期那个动荡的时代，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就在这里诞生了。以李征凤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以这里为据点，展开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征凤离开上海，转至广州。同年12月，经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李征凤回到广西梧州，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中共梧州地委决定，派李征凤、谢铁民、苏洪基等人回到桂林，开展党团组织的建立工作。他们在桂林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唤醒民众。在李征凤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桂林第一个妇女解放协会、第一个农民协会、第一个理发工会等相继成立。桂林掀起了从未有过的农工运动斗争高潮。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党的坚强领导。1926年7月，中共桂林县支部干事会应运而生。
1: 当时他们广泛地发动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开展反帝反金封建的群众运动，在他们的这种带领下呢，桂林的这个大革命形势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0: 中山东路22号文化大院，原省立第四中学旧址。1926年7月，柳州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柳州支部干事会再次诞生。广西省立四中教师陈越秀担任支部书记，张胆任组织干事，罗琴普任宣传干事，支部代号刘志，隶属中共梧州地委领导。中共柳州支部成立后，积极领导柳州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柳州的革命斗争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共柳州支部领导下，柳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1927年3月，马坪县警察署征收菜农入城卖菜的牌照捐税，引起郊区农民的义愤。中共柳州支部发动农民协会起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极大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
2: 中共广西组织在成立发展之初，正值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环境，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英勇斗争，开辟了党领导新民主义革命的新局面。
0: 到了1926年夏，从梧州燃起的星星之火已经在八桂大地熊熊燃烧起来，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广西其他地区又是如何发展起第一个党组织的呢？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广西故事》，为您讲述广西各地第一个党组织成立的故事。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0: 们，你听说过鱼儿会自己打电话报平安吗？在名扬涉事渔业创新示范基地，这可不是童话。接下来我将带大家去打卡一个会说话、会思考的鱼塘，这儿的水会报警，鱼儿是健身餐，走去看看。哇，听说咱们这边的鱼儿是过上了五星级般的生活。
1: 是的，这里的鱼儿全部都住在五星级酒店里面，在这里呢可以实现单独的控料、控水、控温、控氧，还有防疫，所有的话都在，一切都在这个魔法棒中。哦，
0: 就这一部手机可以控制这么多鱼群？
1: 是的，童谣，你可别小看它哦。我们209个岩石里面门道可不少，我们在这个手机里面可以实时的监控水里面的一个温度、溶氧、氨氮等等，一旦有异常的话，它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哦，我感觉它比我自己还要更懂得养生。如果这个水质不好，它会闹到脾气，对不对？那如果接到电话的话，一般咱们会怎么办？
1: 这个简单，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啊进行一个画面操控，比如说接氧机，我让它节能，它就节能啊；让它全力开启，就全力开启。以前我们养鱼啊都是靠那个人工风吹日晒，现在全部都靠算法，一切都尽在我们这个掌握中。哎，刚说着电话又来了啊，我马上查看一下到底是哪个鱼群出现了异常。
2: 塘口一号塘测控主机三代测控850号异常，具体情况：阈值异常，溶氧2.09，预警区间2.2到11.0，请及时处理。
1: 像我们平常呢也会非常注重这个环保啊，像我们的养殖废水处理啊，是我们这个智慧渔业体系里面的重要的一环。像我们这个废水的话，会经过我们整个那个43坝，就是我们的生态净化池进行处理。处理之后，还有60%的水可以重新进入到我们的养殖池进行一个循环利用。
0: 美好的鱼生不仅住得好，更要吃得好。听说咱们的鱼儿还有定制餐是吗？
1: 就在我们这里叫做精准食疗，退化饲料里面，它含有60%到70%的蚕豆，还有一些那个五谷饲料配方啊。像我们这个养殖原池哦，我们是一般正常是4000多斤的一个产量，我们每天都是喂80斤左右的一个饲料，它的投喂率呢控制在2%，让这个鱼吃饱，它才能健康快速成长。
0: 我刚才听到成分里面还有蚕豆，那就是让鱼儿长肌肉更加爽脆 Q 弹。
1: 是的，像我们通过那个饲料调控啊，让它的一个蛋白质啊比普通萝卜鱼要高15%啊，所以我们的萝卜鱼在市场上的一个售价比普通萝卜鱼要高8块钱一斤。
0: 也就是不仅提升了品质，而且是实实在在带来经济效益，更要是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了。我真的很好奇，住过五星级酒店的鱼儿下一站会去哪儿呢？哇，原来这就是鱼儿的成仙之旅啊。
3: 对，我们的鱼就是仙。童谣，这里就是我们的鲜鱼加工车间，这是我们负196度的液氮速冻隧道，从活鱼变成透亮的鱼片，进入我们的液氮锁鲜隧道，急速冻结锁鲜，新鲜含鱼物达到99%哦。
0: 等于是给鱼片瞬间冬眠了，锁住秒针般的美味。
3: 对，而且我们从活鱼变成鱼片产品，全程有20道加工工序，每一道都是在智能监控溯源体系上面留有形制的记录，确保你吃的每一口都安全可靠。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农业的延伸，智慧加工。
0: 今天有幸见证了鱼儿的一生，从智慧养殖到生产加工，到一道道美食的呈现。那接下来，厂长，我们一一解锁吧。
3: 这一道就是我们叫白灼脆鱼片，烤鱼、贵妃酸脆鱼、爆炒脆鱼片，都是我们的这些产品做成的。我们的这个产品特点呢，就是
4: 脆和鲜、
3: Q 弹、爽口、营养价值高。我们会把这个成品的鱼片呢，新鲜还原度达到99%。
0: 这个鱼片完整、微卷，而且它。

0: 常的干净，最主要是没有刺。我来试一下，嗯，超级 Q 弹，它更香。
1: 通过今天的探访，我了解到绵羊智慧渔业到底智慧在哪里？它藏在209个陆基原池中默默工作的传感器里，也藏在能够让鱼肉保持鲜美的食疗配方里，更藏在-196度的急速锁鲜里。这些高科技是不是只有大企业才能玩得转呢？
2: 彭阳，恰恰相反，作为农业国家队，我们履行国企担当，把智慧农业变成一把金钥匙，不仅企业提质增效，同时也带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我们已经把这个技术推广给其他水产养殖户，他们就可以绿色养殖、智慧养殖，实现降本增效，提高效益。
1: 没错，智慧农业不仅让产业升级，让农民受益，也让环境变友好。
2: 是，我们按照一产接二连三思路布局绵羊智慧渔业，把数字技术融入我们生产经营管理的每个环节，用智慧系统的小革新推动渔业全产业链迭代升级的大裂变。目前我们已经建成一座养殖场加一座加工厂，未来绵羊智慧渔业将紧跟自治区打造人工智能合作高地的战略部署，抢占智慧农业发展先机，加快建设绵羊智慧渔业平台，以智慧农场的建设引领区域农业现代化进程。
1: 让传统渔歌有了新唱法，在这里每一滴水的价值都被精细计算，每一条鱼的成长都被温柔守护，这就是现代农业充满希望的星辰大海。

0: 的宝藏穿搭，从穿到戴都是咱们广西的壮锦，而壮锦当中闪闪的丝线呢是由蚕丝制作而成。但是也好奇啊，这美丽的蚕丝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呢？如果还是靠古老的人工的话，那可就是
1: 老黄历了。很早以前，我们广西先民就是用这个手上的蚕茧造出了流光溢彩的锦缎，但是现代的养殖的话，我们用上了 AI， 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那同样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到我们研发实验室看一下，我们怎么通过 AI 加巨物智能去实现智慧养蚕。
0: 我们
1: 走。
2: 陈总，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1: 这就是我们南宁的研究室，我们的产品跟设备都是在这里研发跟调试的。来，我带你去参观一下。
2: 好。
1: 我们的团队都是以00后为主，我经常说他们就是我的最强大脑。
2: 看得出来，大家就是很有理想的工程师。
1: 我们的团队非常强，非常卷。我们正在尝试一个全新的 AI 技术，来打造我们的伤残智能体。我们想在这个传统的伤残行业里面带来一点小小的变化哦。哎，童谣，我现在就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的赛博同事和专家。

0: 哎，童谣，这个就是我们的赛博同事之一。哦。他的名字叫小美同学，到时候你可以通过他连接我们的上传智能体，让他来帮助你查询我们的设备。
1: 好，那我带上来试一试，待会儿唤醒他。小美同学，帮我查询一下今天的温度适合蚕宝宝生活吗？
2: 根据室内数据采集29传感器得出，当前蚕房温度为26.30摄氏度，湿度为72%。这个温湿度对蚕宝宝产卵来说刚刚好呢，很适宜哦，可以放心让蚕妈妈们安心产宝宝啦。
1: 哇，戴上之后感觉自己是个霸道总裁，能实时的掌控当年的信息。
0: 没错。我们除了这个手表形态的赛博同事，我们还有一个桌面版本的赛博同事。来，我们现在用霸道总裁的口吻，让他来帮我们查一下数据。
3: 哎，你好呀，今天过得

0: 刚看了眼数据，温湿度都刚刚好了。嘿嘿，有啥想问的随时说哦。
1: 帮我查一下户外环境数据。
0: 广告强度为260以上，风速0.5。

0: 哇，这口音真的太亲切了，而且它既及时又
1: 设计更方便的升级迭代，而且我们采用的是国产芯片，性价比跟安全都是拉满的。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认识一下我们可以行动的赛博同事。哎，同样这个就是我们移动版本的赛博同事，这个可以替代我们去巡查伤员巡航舱吧。好，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操作一下。
0: 好，来感受一下。
1: 来，
0: 好，唤醒。
1: 这边是轮子形态的前进方式，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机器狗行进的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好，哇，好小小灵活。
1: 它就可以远程的替代我们去伤员去残房，帮我们拍照录像，让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残房的情况跟伤员的情况。
0: 哇，这个造型好像恐龙蛋哦，这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蚕宝宝的大别墅，我们通常称它为太空舱。这个是方便我们对不同样本的蚕宝宝进行数据采集，然后我们通过上面的 RFID 无源标签来上报给我们的赛博同事，形成它的成长日记，从而能帮助我们养好蚕。
0: 不知不觉感觉重桑养蚕的产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这桌上展示的都是一路走来的成果。那咱们同事智慧桑蚕产业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1: 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多了。我们是想通过 AI 加机器智能，为我们的新农人扫除障碍，快速入门，再利用专家跟能手的经验进行复刻，用一流的技术生产好的产品，推动产业升级。说到专家，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神秘的专家天团，
0: 让我们
1: 走。
0: 哇，陈总，我们又到了哪里？
1: 这里是和氏学院的广西蚕桑生态学与智能化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里面的师生团队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智囊团。
0: 谜底揭晓，让我们走。

0: 蚕宝宝吗？
1: 哎，对的，这里是健康的蚕宝宝，这三个的话是我们处理的实验组。
2: 嗨，你好呀，我是四零的蚕宝。不得不说，在住进 AI 智慧蚕房之前，我住的小窝那是忽冷又忽热，桑叶有时候干有时候湿，土的丝也细细短短的，结出的蚕茧，哎，别提了，不好意思说。但现在有了 AI 保姆，不仅住上了25摄氏度恒温小窝，每天还能准时吃到软嫩可口的桑叶，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一切都不一样了。你看我吐的丝又亮又韧，很漂亮，很高级哦。
3: 我好像听到了蚕宝宝他们在夸咱们智囊团的星级服务，怪不得看起来这么健康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结合这个 AI 技术呢，对桑园进行管护，以及对养蚕的这个蚕房环境进行调控，所以养出来的蚕宝宝呢，结茧吐丝的话呢，它的质量和数量都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
4: 同时我也相信这是我们所有新农人的一个梦想，就是拥有这一个全天候的24小时的智能管家。
3: 陈总、陈教授，像 AI 的作用呢已经慢慢的显现了，那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实现的呢？
1: 我们主要是在田间地头嘛，

0: 在伤员里面在进行管护的时候，还有在养蚕的这个过程里面，不断地收集大量的数据以及一些资料，然后呢投喂训练 AI 智能体，然后让它就像我们教学生一样的去训练它。
1: 当我们在实验室接收到我们的专业数据支持了之后，我们就会投喂到我们的AI 动资动态知识库里面去，然后呢它会在里面去形成一个像神经网络一样的知识点，然后用来给我们的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定制化的训练。然后它的入门门槛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的普通的一个教授老师他们都可以直接把知识库投喂到我们这个动态知识库里面去，把它串联起来，所以就会让我们这个智能体会更全面而且更精准。
2: 哦，我明白了，可以说是前人积累的养蚕的智慧，那我通过 AI 的加持进行永久的保存，也可以把更多的经验复制给养殖户。那更多以前是靠手口相传，现在是靠 AI 精准的把控。
0: 从实验室到田间，作为科研人，我们最骄傲的是让每一片桑叶都能养出好蚕，织出好锦，让千年历史的农业技艺不只是靠经验传承，还能够用数据来稳定延续。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复杂技术变成简单工具，让我们每个养蚕户都能享受到技术的红利。未来我们要把这套 AI 智慧桑蚕方案推广到更多的产区，甚至是带到东盟，让广西的桑蚕技术走向世界。
2: 从壮锦里的千年技艺到实验室里的 AI 智能技术，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产业的升级，更是老技艺和新科技的双向奔赴。不仅有千年传承，更有 AI 智能新标签，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开辟出新的智慧丝绸之路。
3: 甄别共产党杜鹃，
4: 住了，
3: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3: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6: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7: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5: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将休闲风格与时尚相结合，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装饰，轻松营造舒适的高级感。休闲运动风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容易驾驭的穿搭方式，衣服剪裁利落，线条流畅，休闲中又带着一点点优雅。

0: 听。
1: 我就是来看二打鬼子的。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
2: 指导员，你来听。
1: 是的，营长，营长，我是7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指导员，保持纪律荣誉，坚持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喂
1: 喂, 喂，
2: 二号观察所吗？
1: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
1: 什么？
2: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0: 到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2: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
0: 嗯，

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连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

0: 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名单破晓。好，
1: 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振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步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2: 警卫员，大伯谁给咱连的？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4: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
4: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5: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6: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4: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4: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4: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4: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2: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张东发。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6: 是的，
2: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5: 师长，
2: 你叫什么呀？
7: 三营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0: 你写什么？
1: 写日记。
0: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准能什么呀？
1: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的连长，就有什么样的同心圆，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他一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嗯，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一凉。
1: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1: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2: 是是是，我是张壮，我是张壮。什么？
1: 怎么？情况有变化？
2: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 杨排，
3: 到。
1: 同志各排，拉开巨轮跑步前进。
4: 是。

0: 我们指导员在那块打石崖上。
1: 好，一排长到，马上把这个给接收过来。
2: 是，
1: 藤原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大队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大队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1: 好。
4: 休息吧，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不能，
1: 我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4: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3: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4: 是。
5: 李壮，
1: 向营长报告，七连光荣地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0: 撞！
1: 杨排，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0: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1: 是。

0: 谁知道呢？
1: 真没有想到，排长。
0: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1: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0: 准能世界闻名。

0: 提办，立刻召令内侍把重机枪开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民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用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6: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
5: 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通知的人，我在这里，张连长，
1: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指导员。
1: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常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1: 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2: 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3: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浩，坐下，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的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是啊，

0: 咱们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歼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1: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3: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3: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4: 是，我们执行。
0: 有困难吗？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
4: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0: 对，
4: 是是，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得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敬礼。哎呀，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声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一擦，把军装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杨子涵，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5: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3: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导你。
3: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3: 什么？我们连长怪？
1: 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4: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2: 连长，连长，
1: 轻点。
2: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台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4: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孙叔，
1: 哎，
0: 孙叔，
1: 对对对，哎，走了走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快快快快！
0: 松鼠，松鼠，哪呢？那里。

0: 跑不了了。
1: 哎，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你们抓住了吗？给我。
2: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录音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
2: 本军跟左右林坑大联系一下。
1: 是。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心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哇，河州好写意哦。
1: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2: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这次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相符的地方。
3: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1: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

0: 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1: 对。
0: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90啊。
0: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2: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愁。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
2: 三营长吗？三营长。
3: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2: 好，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1: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2: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0: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1: 好，
0: 政委，

0: 不行啊，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1: 是啊，是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是，全部撤退了。谢谢你。
2: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我，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4: 哎，小杨，
3: 夏小葵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5: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6: 连长，小杨回来了。
3: 哟，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4: 只我一个。
3: 反击部队来了吗？
4: 没有。
3: 怎么，阵地不要了？
4: 哦，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起白毛女生活来了。
2: 可不行，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2: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1: 是啊，哎，咱们给上级提了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
1: 对
3: 对，
4: 拜拜，马同志。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5: 是的。
4: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脸八脸，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6: 我们青年团员呢？
7: 也举手。
8: 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9: 是。
8: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6: 是。
4: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0: 李春元，这三壶水是我从宁波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败了1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嘛。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呀，他总是嚷着洋菜水水，一会儿就是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0: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0: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呀！
2: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1: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

0: 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1: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店长
1: 啊，
0: 地上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一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挨打的传统。王子涵，
2: 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小杨，告诉于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嗯。
1: 于排长，于排长，嗯，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2: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不对。
2: 张德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3: 张德发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4: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仲发。
5: 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
0: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毛四海，
5: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5: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0: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1: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0: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1: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0: 李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6: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0: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你还叫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你们到16号坑道，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2: 是。
3: 你到20号坑道，
1: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忠发。
2: 是。
1: 出发吧，
4: 小友转，节目走。

0: 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哎，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头。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2: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0: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康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0: 哦。
1: 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了。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胜元。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4: 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5: 还怕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那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瘦了吧？
1: 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长大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要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砂园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1: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0: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
1: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十月三十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七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的。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

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够我的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子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哟，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你看着不顺眼。
3: 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3: 又是谁？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3: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3: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3: 那你就留着吧。
4: 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0: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

0: 存烟子，将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1: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染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2: 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隐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呢？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治吗？
0: 有治。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不，小娃，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1: 指导员。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补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您嘛，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块9，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3: 用料足才能效果。36。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

0: 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人，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买10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
0: 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36味。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

0: 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有该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弄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

0: 哎呀，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睡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点，快点！同志，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潜伏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我就是。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0: 魏生安，指挥员不行了！
2: 什么？
0: 指挥员。

0: 赵员，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赵大员。
2: 连长，你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

0: 朝鲜。五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2: 我们有很多水了。
0: 不要再骗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2: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2: 指导员。

0: 没有人哭。
1: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0: 一排长，城中洞口，是。齐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什么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快来碰！

0: 连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上岗，我上岗，我上岗。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荣。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3: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

0: 你就是
1: 八连通员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哈哈哈哈，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光笑。战发，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3: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同志。啊，
3: 是。

0: 等着话。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 不早了，
0: 等着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二十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进展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
2: 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2: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2: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1: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0。

0: 健胃生津丸，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

0: 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

0: 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一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

0: 组没有停工。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你去吧。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2: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
3: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我们吃得好点饮安所里饮盐等嘛拜那哈人比你光地位无好管动不点来百分之十点二东盟领导地部署由光地活动由南宁海东南宁家乡关内雷锋带头到了
1: 飞弄等来的昂松猛这些魔蛙霜大得忙里里其实在南宁海关的我拜那哈人比你光地外某好管松所米三千四百十七亿实现翻门同不点来百分之十点二拜到后管一千八百十亿哈现翻门同不点来百分之二十点九后管点外连登哈人得顶有上升多很
2: 变得到光是后来用后世很刚流落流小企业当时也拜南国家来来来我英文啊虽然多包黑连滚光是对企业当时也拜南国家后我管奉献失败我是不是三千分文同比点来百分之八点七白头对拉美后我管下把高速第一三千分文点来百分之三十八点七就算点来速度连登木连保持有百分之三十多分介乎后管后董广撒研究内业联合讲灯工业生产研究写来介乎我管后基点应用文来灯介乎研究股本写来黑连滚登记公民高文设计时后我管来选点来上述连登定门登记所谷歌解释为带到后我管一些连高速派英文先登光飞所谷歌解释松时猫寡三成方成刚建设不开点来速度松猫寡防微所黑连滚登记几度乜压山边我管黑把一些每一块钱翻门同比点来百分之十七点三先登记光飞我管松时百分之二十六点下拜到夜星并班烟底模式

0: 祝电脑零部件引发电路东北分别点来53.3%43.5%90.1%光是计算边发后单位不断加拉近美光好成果果黑连管光是我管三英模三边188亿被显发门东北点来80.3%上岸动机等国动力覆盖我管点来速度32.7%到底这点是是电动工业发电技术手机的零件我管分别点来49.5%89.5%为等边发后横发连登我眼光是光是亚外代身人工智能横发所写来多管三边好管表现安大黑连管光是好管 AI 多管时尚电路电脑电线电缆引发电路分别得37亿一千番文25亿一千番文8亿一千番文3亿3000番文东北分别点来21.8%8.8%11.4%10.5%光是都电源来地龙王金麦田东盟好果果其实大师国电那年纪的活动当连脚班里大师东盟韩国音麦等光是跟着音行本音文能但那跟海行基麦田班里大师东登等并行等那年问问谁来海行国里麦社会上点送受理班级当官你可见麦田韩国当官受应等便是黑连管见麦田好官见寡变成第六百行地叫损一千五百五十五表现同比点来48%麦田东盟应等那年过时第六岗里第六部门用线网湖线线应等方法用人写来兼内湖改定流时间这当官还行当班里升到当官能等广东上海宋景云南等奉迎也外故东盟岳山光是顺反宋国理解
1: 针对大批量水果
2: 针对麦田来带都被用等约十用十电不利时数约十各发电别加一包省第二十电心仔对的麦田含内受不利的等约十用第五和第二故的应价灵活应价外等
3: 金融管由瑞士外事办对外优惠设办东盟领导地报所有关系活动有难宁海东
0: 艺术大报报所代表大师金布仔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韩国家出人领导地到地然后关系东盟改革论文敦讲实验成年故首送过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雇佣多级送信我要几几人端讲本应练故担任 AI 送端三边港币特色其东北来过广电送电光是受东盟国家还故 AI 多级谢谢刚头等文纳广浪人工智能好人先行百年
2: 到担任等人工智能有要兵方面不能得用当挂扫描翻那所主练所得过难道上欧上咯神失用来到跟等人工智能有神经欧动不能得用这几人在帮到古本好来西等浪昏到极方便
0: 被那几案蒋报所代表这一被光是上小案应急案前过桥送信北部湾市委更高稍无送信送马建设解跌产业大英病毒新年塑料等的原因这首份成都地是较多甲开较落实际的感受光是经济体会很快成有后来过基建东多甲光是首都某国家有人工智能事业交流和马理由应急管理过时十年复习等来逛跌同时随身多地多被倒所密实多甲上国东盟博览会改艺术展，定有高年十一号等艺术一号由光是那年举办。所提的世纪3.0摄影、第四运用摄像、一前面两摆形式写模所奉迎等说，上国东盟好了多假。但那上国东盟是某期办3.0黑幕所认定跟显示呢首一行故，摆得到到应经史所示，应经史得后等光电暗红立后视到光假，更明方面多假打到关注镜面。前面然后归属归属表现好了对事解释海内一特别立故应经史措施发后弹内登先第三期各班按起定硬跌前面甲高经史首宋国东盟事务机多甲行法不能对话顿用宋国东盟事务机班3.0各运广跌红世纪模达至省市首本先话本后成行故三台这一合票设有宋国我管宋国黄本宋国发文边白红还故三边模发布浪摆带头首三边写理解浪摆活动好想对用应解释来东盟好等好成宋国独恶 AI 雇佣 来来两百 AI 覆盖膜首次过期，雇佣由佛系来承建。李敖根、东盟加国由经贸产业等加盟店。

0: AI 雇佣后用，来边两百 AI 三边所解决方案，和多级程式迎来一颗甲国人民。今日讲，我哋嘅国带嚟嘅号德山县号首恒发局合厕所紧急调研名单 GIIS 零零一发布。马步容颜呢边问，邓国马步边类，但都按黑紧急带嚟嘅号农山边，那系德国带嚟嘅号山叶名道写堂，被呢边急合票代表县号认为，山叶叫合啲零，连山叶嚟写成多，边白叫拍匪能，匪人黑点为多被打分。马步容颜全部指标属呢份料，安能马步匪分边类行业几多标杆？
1: 按家庭行内，记得国内省南宁本地、南宁万达、米伦内些些街，所以开到受黑咯。文北南道地下多行，有点记得内摩沙地来减肥咯。
0: 记得内些红光黄本发米同线发门大手痕，南宁万达、米伦内些些街，定有新年十八号家庭行新的概念。
2: 该项目将打造成。
3: 按项目内一打扫本白双交流旅游内些面影东盟。当本期文理代表摩南宁，
0: 南宁湾大米轮内地铁架项目，共大约四番平方米，北部来条运湾内登级屋栋，其且上手四点乘上二十一米，登完一十大屋前屋把运备，得光是其他叫拍固内铁引动，手硬内铁规模宏广，铁铁内实业。成军打手来条运湾内分级，保等布硬屋湾内，布屋湾内很硬，得几多年三万成金红，十六其他先一湾内的。米轮内铁铁架，立立固其他硬内铁，毛寡平方平方米。外表面哈轮内湾内红，银城包内迷宫内铁灯放火入眼项目。蛇身北岛湾内多达乱高上线，成华边大约飞线平方米，其他商业北岛。加提行内云南人牛身面其他硬内铁半分咯。今日讲，吉林嘅屋飞所上火，云南以图被烟海空海东异地，其他多达乌米发布异地，有六小时办一办。飞所上火本位活动，特基邓国省播送嘅交以图文化山烟交流活动，上面前面赖英连登姑，活动保等以图平碑，以图能讲，以图交流，以图音乐等内容。被内吉林屋飞所上火云南以图被烟海空，就蒋文首分先影蒋文闹。我望为蒋云闹共黑暗变大，急救以图龙兵山烟半分呢，仍内被激发蒋云闹机形空云马三无烧孤。活动一有新的别号，有六首字，成天高兴。
1: 几时我哋收音嚟咯？多先问，除咗你冇话双，不能问人。
4: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4: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脱不了干系，
6: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7: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5: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青年学生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他强调，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如何让思政课真正走进青年内心？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陆秀红，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傅佐东，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颖杰一同探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凡事说理，我是主持人谭颖。五月底，广西举办了一场大学生讲壮美广西大思政课的优秀作品展示活动。以往在台下听课的青年们这次站上了台上，自己讲，自己拍，自己展示，今年成为思政课的主讲人。这个角色的转变

0: 让人眼前一亮。
1: 聚光灯亮起，主角变了。以往台下听课的年轻人，这次站到了舞台中央。他们分享着行走的思政课的真实感悟，从湘江之畔到甘蔗林间，从工厂车间到边境村寨，他们走出校园，走进红色遗址、田间地头、生产一线，用脚步丈量家乡的土地，用镜头记录时代的变迁。现场展播了一批由大学生主创的思政课优秀作品。与此同时，活动推出了壮美广西大思政课手绘地图，五条核心研学路线，52个标志性研学点，向青年们发出邀请，走进广阔的八桂大地，去发现，去感受，去讲述。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老师都指导过学生来讲思政课，那么作为老师看到他们自信的在台上展示分享行走中的感悟的时候，我们坐在台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思政课的教学呢，通过这一次展示让我看到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一场双向奔赴。其中有很多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举两个。第一个就是有一位学生在讲述乡村振兴的故事时候呢，从一根甘蔗说起，把蔗糖产业带动老乡致富娓娓道来。还有一个学生呢，手举一顶毛南族的花烛帽，以小小的非遗手艺作为切入口，串联起毛南族整族脱贫的这么一个历程。我的感受就是学生相比传统思政课老师授课，他们更多的是以一种见闻和阅历的方式对课本上的内容进行一个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
0: 比老师直接灌输给他们的理论要强很多。
2: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学生悟道的过程，他们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去消化理解理论知识，实现理论知识与个体经验的碰撞交流。
3: 我从内心里深切的感觉就是成长这两个字。从选题材料的打磨到不断的试讲，不断的推翻重来，那么整个过程观点越来越清晰，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上不断的提升，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在团队的合作里，团队的意识、合作的意识，甚至是负责任的意识也在提升。
0: 有没有一刻看到学生的表达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或者说有一些新的看点？
3: 有的，有个学生在讲这个平陆运河这个例子的时候，他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青年科创团队，这也给我很大的惊喜，而这也是他们在行走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获得的新的案例。
4: 我的感受呢，提炼起来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字就是心啊，就是学生他能够从被动听课人变成了一个主动的感悟者，这种对我们的思政课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形式上的心。第二个方面就是青年学生的这种活鲜活、活力、灵活性，学生也能够跳出这种固定答案的束缚，来表达他自己的这种思考的角度，这种思想的闪光点。第三个感觉我觉得就是感到欣慰吧，我们思政课目标就是立德树人，是吧？那学生他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诠释这个家国情怀啊，这种责任感、这种理想，体现我们思政课的外化于形、内化于心。所以我觉得作为思政课老师是感到特别的欣慰。
0: 从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展示活动，到各地类似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思政课青年说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在三位老师看来，学生他这种角色的转变，对于理解理论、认同价值、转化行动起到了哪些作用？
3: 这种角色的转换体现在自主的选题、自主的选择材料、自主的这个写教案。比如说我指导了一个项目叫铝攀高峰，从南南铝加工蝶变看创新驱动发展。那么我给方向，学生就根据这个方向去研读党的创新理论当中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的材料。在这个过程当中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南南铝加工，而且亲自见证了这个企业它的一个鸟枪换炮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经历。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从理论到实践，再同时从实践又回归到理论，那学生就有了一个思想上的提升。
0: 通过理论然后看到实践，再从实践反哺到我们的理论当中，理解得更加

0: 深刻。
1: 是的，这也是落实总书记说的讲故事，不仅老师讲，而且要组织学生自己讲。
2: 嗯，其实对于思政课来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讲抬头率，要提高学生的抬头率。那么实际上学生对于思政课教学，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有一些防御性的心理，他会认为理论高深遥远，脱离我们的生活，这个和我们结合的不够紧密，甚至老师说教带有说教的味道，这其实就是建立了一道无形的墙，把真理给拒之门外。所以大学生讲思政课其实就是拆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以我指导学生这个两善论实践为例，同学们确定这个选题之后呢，他们有认真的去深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论。那么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查阅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文献，还有政策文件，同时呢，他们也主动深入到了漓江流域的村落，还有乡村文旅一些基地进行调研，获取了大量的漓江生态治理、产业发展以及百姓增收的一些数据和鲜活的案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同学们在实践当中去升华信仰的过程。我们从对这个科学理论的真知到真信，再从真信到真行，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学生的提升是很大的。
0: 是的，我特别记得就是您指导的那个作品，在这个大思政课当中演说，一位男同学他就是说他我来自北方，然后我第一次来到桂林，我看漓江是美，特别的美。但是我去完成这个思政课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了这个要怎么去保护漓江，它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重要，让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保护漓江这个行动当中去。
2: 对，理论到实践的一个跃迁。
0: 对，
2: 特别是完成了内心的一次深度的追问。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生态文明理论对于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制度优势是如何惠及广西、惠及每一个普通人？而这样的一次追问，我觉得是在学生心中是可以实现也可以完成的。
3: 这种形式我觉得能够带来两个好处吧。第一个是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因为他要去做这件事，那他就要去查阅相关的书籍文献，是吧？那么要完成这个任务，他有一种责任感，有一种使命感。第二方面呢，也在同学当中可以带来很好的一种同伴效应。他在准备的过程中，他肯定要跟其他同学去合作啊。那么他们做出来以后，也会让同班的同学啊，甚至旁边的同学啊，同年级的同学，那看到，那这种在学生当中就引起一种同伴的这个良好的效应，
0: 就有这种感染力和影响力。
3: 这种感染力，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0: 那几位老师分享了教学中的观察，我们也很想知道，从听到讲的转变，同学们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收获。
4: 我主讲的主题是以青春之我筑国之动脉，那么最打动我的是在平卢运河挖到一个跨越67年的青春故事。60多年前，青州老发洪水，7000多名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冲到一线，靠肩膀扛，双手挖，硬是修建起了青年水闸，守护一方百姓的平安。那么现在老水闸拆了，新的青年枢纽建起来了。为了讲好这个故事，我跟团队呢改了不下10来遍稿子，改着改着，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被这种传承打动。以前觉得听党号召是口号，现在站在这讲，才真正了解了它的分量。江河在变，时代在变，但我们广西青年听党话、扎根家乡、拼命奋斗的那股劲，从来没有变过。
5: 曾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它只是书本上我们要背诵的理论，但是直到这次备课，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原来守护山水它不再是空洞的口号。从一段河道的治理，再到用科技为漓江做生态测绘，这些实事也让我读懂了保护好桂林山水就是国之大者这句话的分量。那么在拍摄过程当中，其实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在象鼻山景区的录制。当时呀，旁边围过来一群的游客，我特别的紧张，没想到他们认真听完之后还鼓起掌说，这才是大学生该有的样子。那一刻我特别的自豪，以前觉得这种高大上的理论，但是当自己走过讲过之后，才发现其实它特别的接地气。
6: 我是学艺术的。

0: 平时我的演出比较多，所以讲思政课就选定了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艺术服务人民群众的这个主题。刚开始备课，我罗列了文化自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这些理论，后来一想，这么干巴的讲出来，可能我自己都会睡着，所以我干脆就换了一个路子，把自己300多场的演出经历加了进去。北至内蒙古的刺客口岸，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与我同岁的广西籍的战士，他跟我说，我们年轻人就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把这些故事都变成了课堂上的例子，我还加入了00后话百年宣讲团，把思政课改成更接地气的讲法。我慢慢发现理论没有那么生硬，它就藏在我们的生活里，用自己的专业为群众做点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同学们说到了自己亲身参与之后，感觉思政课没有那么远，但思政课要真正的走进青年内心，单靠形式创新还不够。总书记强调，思政课要有思想性、理论性，也要有亲和力、针对性。怎么让学生不光觉得有意思，还要觉得有道理，真正的入心入脑呢？
2: 总书记说，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那么有意思、有趣的故事或者案例的背后，其实我们还要引导学生去思考这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大家看了以后非常感动。那么感动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引导学生去分析电影当中的3个主要的人物，他们所体现出来的诚信、友善、责任、担当、坚韧不拔，甚至是艰苦奋斗这样的一些精神。那么这里有对家人的情，也有对祖国深深的情谊，
1: 对
2: 爱国之情。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好的文化作品应该是有思想内涵、有文化自信的。也可以体会到，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当中的最基本、最深沉也是最持久的力量。
1: 所以同理可证，我们好的一些思政作品也应该有像这个阿嬷的情书电影这样的影响力。
2: 对，
3: 沿着陆教授讲那个阿嬷的情书，我们在这个对艺术生的这个深刻教育中，我们的特色就是艺术赋能。那比如说这个主角男子名字都是很有考究的。
1: 是的，
3: 有首越人歌嘛，像有木兮木有乎之，新月君兮君不知，就讲了这个，就引出了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教育。你看他学生有这种兴趣吸引了，然后再来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伟大的这种魅力，
1: 这个切入点让艺术生很容易接受。
3: 对，总书记讲两个结合的时候说，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这一点引向了我们思政课的一个教育的理论的深入。
4: 如何让思政课走进学生的内心，我觉得不仅仅要靠思政课老师来讲，要全员讲思政课，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的结合。那么我们学校呢，也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大思政课的一个讲课队伍。我们不仅思政课老师说，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专业老师上课程思政，还有我们聘请了一些行业的杰出校友以及科学家团队给同学们上这个社会的大思政课。我们讲到了理想信念，让理想信念不再觉得是宏大的，而是我们身边的校友他其实就是在将自己的这个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广西的发展中来。
1: 总书记在对学校思政课建设做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我们广西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红色文化、边疆文化，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怎么转化为咱们思政课的内容？
3: 广西的地方的本土案例嘛，我也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运用。比如说我们在又江红色歌谣里面啊，就有不少的作品表达了在当时极其艰难的这个条件下，那么又江军民是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我们就知道，比如说韦拔群哦，他是自己创编歌谣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是将在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跟广西的少数民族的山歌啊等等这些 结合起来，让这个群众在街头巷尾啊、当地农讲所啊进行传唱。
1: 有一些。

0: 青年学生可能思维比较活跃的，他会说，哎，老师，这个想法或者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老土？他会有这种提问吗？
1: 如果我们还是只是讲解的这个词，可能有的学生觉得，哎，这些词好像
0: 都已经过了，还
1: 有点很普通了，对吧？有点老了，那怎么办？首先，我们广西艺术学院，我们做法上，比如说这个歌剧拔歌，进行一些谱曲啊，再加上声光电这些舞台效果的打造以后。对学生就会形成很强的这种感染力的，这样的话就增加我们的这个效果。所以音乐学院他们也做很多，比如说音乐厅里的思政课啊，他们也是朝着这种路线去做的，
0: 把学生带到那个年代，可能他们自身就受到感染和熏陶了。
1: 也是我们经常讲沉浸式，
0: 沉浸式的。
2: 其实我们学校也尝试着像广义一样，创新了我们的思政课的形式，艺术思政课。我们曾经也举办过大型的艺术思政课。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原创了一首歌曲《山与海》，我和你，主要讲述的其实就是民族同心的这么一个理念。同时呢，依托于我们的大思政课实践基地，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场馆里的思政课和行走的思政课。我们5月份开展了一次这个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是在隆盛的红军岩以及白面瑶寨这个博物馆开展了一次非常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那么当时同学们在行走过程当中，通过观看一些这个图片资料以及讲解，能够充分的进入到军民同心共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当时也是就着这个故事进行了一个理论升华，因为红军这个不畏艰险体现的是长征精神。那么红军在行军过程当中团结各族人民，特别是我们尊重瑶族的文化，这体现了是什么？是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早期的一个生动实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坚实的一个历史根基。这就是回应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做出的重要指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
3: 确实，广西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可以转化成我们思政课的生动的案例。比如说在广西现在万众瞩目的就是平陆运河，它是新时代的伟大的成就，我认为。那么在讲思政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讲这个例子，比如说在讲心智生产力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平陆运河的这个运用的高新科技来讲心智生产力的一个转换。再一个，刚才刘教授提到了两山理论，那么我们在讲生态文明思想的时候，也可以结合平陆运河它所体现的修建绿色运河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尤其是对动植物的关注啊，这个水下建有鱼道，路上有兽道，然后空中有鸟道，
0: 是的，
3: 三位一体。当我看到平陆运河上一座座这种生态廊桥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感动的。这个是大国工程里面的温柔细腻的情怀，这也是人与自然的新的相处之道。
0: 就不仅在理解了心智生产力，更让这个理论有了温度和厚度。
3: 对，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这也是总书记对加强思政课建设提出的一个重要要求。
0: 我们看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效果。那么一堂好的思政课，各位认为在学生身上应该点燃的是什么？
1: 点燃他们的奋斗激情，青年人一定要有奋斗的这种激情。第二个是点燃学生的这种家国情怀，没有感情是不行的，是吧？看到什么事都漠不关己，好像是以前我们常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吧？漠视社会上的这没有情感是很危险的，我认为是。所以青年人一定要更加具有这种情怀，对吧？还有就是点燃他们的理想信念。有的人受到不同的影响，他可能会向另一些方面去发展，就是要点燃他，让他多去展示真善美，发掘真善美，去践行真善美。
0: 尤其像我们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确定哪些价值是值得坚守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2: 现在这个网络的快速发展，
0: 对
2: 社会思潮的多元传播，其实对学生的冲击很大。因为当前大学生处于这个拔节孕穗期，所以我觉得思政课还有一点要点燃学生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要学会在纷繁的世界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就坚守我们讲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

0: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价值观的一个引领。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施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如何去强化立德树人？我想一堂好的施政课应该是能够触动学生的心灵，能够引发学生的思考，尤其进行价值的追问，在价值的不断的追问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坚定理想信念。那么我印象很深的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南开大学的时候曾经说，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是一个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也是未来之问，要一代代的问下去，答下去。那么我们的时政课，我想也要不断地引导学生，不断地追问，激发学生的强国之志、报国之心。
2: 谢谢三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广大青年要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让思政课走进青年内心，既需要形式的创新，更需要内容的厚重，既需要青年的主动参与，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正是大思政课的意义所在。最后感谢三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会。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
4: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5: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广西锚定四个一流，加快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助力扩大高水平开放。广西坚决破除隐性壁垒，让公平竞争成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链接东盟，联动世界，广西科创在链博会上展示硬核实力。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强调，一定要把北部湾港口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为广西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为扩大开放合作多做贡献。牢记嘱托，广西聚焦四个一流，加快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和国际枢纽海港，助力扩大高水平开放。
0: 近日，在北部湾港北海码头铁山港作业区，四台门机对雷盛二轮煤炭进行卸船作业，通过智能化监控平台实现船车厂全流程无缝对接。近年来，北海码头深挖作业效率潜力，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实现作业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同步提升。
2: 几年前船舶到铁山港后，通常要在锚地等待两三天才能靠泊作业，如今基本都是随到随靠。
3: 我们相继开港运营铁山港东港区，建成铁山港进港铁路，打通了北部湾港海铁联运最后一公里瓶颈。现在北海码头建成24个生产性泊位，年通过能力6919万吨，实现历史性跨越。
0: 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铁山港公用码头视察时指出，这里区位条件好，前景广阔，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港口建设和港口经济很重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西加速实施港口基础设施扩能升级，北部湾港全域覆盖高速通信网络，相继建成了全球首创 U 型工艺的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防城港数字化散货中心堆场。如今，北部湾港拥有及管理沿海生产性泊位89个，年吞吐能力3.92亿吨，可靠泊10万吨级以上船舶的深水泊位占比达36%，远超全国沿海港口平均水平。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四个一流”嘱托，坚持向算力、要竞争力、要联通力，以一流的技术、高标准打造北部湾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构建全自动化作业链条。
5: 我们北部湾港首个铁路智慧调度中心，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把吊车作业准备进入的时间从原来人工搬到的6分钟压缩到20秒左右，效率提高18倍。吊车作业生产平均每批可节约10分钟以上，提效超60%。
0: 广西不仅推进北部湾港硬件换新，还同步推进管理革新。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创新开展北部湾港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实现信息系统、作业区域、海关监管、生产调度、业务营销5个一体化，铁海联运综合作业效率提升20%。近日，钦州港口岸又迎来一批进口榴莲，实现船到即卸、即查即放。
6: 这批泰国榴莲已提前向海关进行申报，到港后当天就能完成通关，发往全

0: 全国各地市场，稳定高效的通关环境让我们更有信心拓展新鲜水果进口业务。
1: 总书记要求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我们立足口岸实际，完善智慧湾系统，打通海关、港口、铁路、船公司之间的数据壁垒，海铁联运货物通关放行时间不断压缩。
2: 截至目前，北部湾港已开通101条集装箱航。

0: 博安港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口价线路达到190条，降低客户费用约30%。建成北港网一体化服务平台，实现无纸化快捷办理港口业务，办理时间平均节省超过20小时，进驻平台用户达12.6万，港口美誉度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年9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当前，北部湾港在运河沿线的30个江海联运泊位新建与改造项目正加速推进，建成后将为运河通航后江海联运高效运转筑牢根基。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不断提升北部湾港的枢纽能级，持续加大加密集装箱的航线开行，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邦内的扩容，构建以平陆运河经济带和西部腹地产业为重点的供铁水多式联运体系，真正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我们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实干成效。
2: 为更好落实总书记关于北部湾港建设的指示精神，广西应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北部湾港必须提前做好能力匹配，突出深水化、大型化、专业化，以硬核基础设施支撑门户港能级跃升，加快港口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快人工智能与港口运行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感知、实时分析、自主决策的智慧港运行体系，强化港口加产业的联动，深化与云贵川渝等内陆腹地的深度联动，拓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深度联动，不断提升港口货源集聚能力，加强与东盟国家港口合作，推动北部湾港从单纯的运输节点升级为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从硬件联通到规则信息联通的跨越。
3: 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决破除隐性壁垒，保障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让公平竞争成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总投资约99.17亿元的广西桂西北致汉龙江河谷灌区工程建设正如火如荼。然而，在项目启动之初，需要与骨干工程同步实施，引水到田间地头的配套工程资金却迟迟没有着落。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和相关政策指引下，项目建设各方采用施工总承包加股权投资加运营一体化模式，合规实现了招标 A 工程同时筹集 B 工程资金的突破。其中总干线二标由央企中铁18局和民企大禹节水集团组成联合体参与项目建设，总投资10亿元，大禹节水集团参与项目建设股权投资及后续运营。
4: 这套模式是从单一财政建设转向政企共建、市场共享的可持续模式，补齐工程一体化推进、市场化运作、长效化运营三大软性建设核心要求，打通民营企业参与两重项目合规参与路径。
5: 之前呢，我们承接的都是千万级的项目，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之后，我们在推进参与的这些项目预计能落地的份额大概是70-80亿。
3: 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深入实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正加速形成。在北海，由民企中景天弘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北海分公司建设的春和里小区施工进度已完成50%，当地公平的投标模式让企业负责人感触颇深。
6: 北海常态化推行不见面开标，远程异地评标，真的是把公平竞争落到了实处，我们不用来回奔波，平均投标成本从数万元下降到了5000元。
3: 为实现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全程远程公平参与投标，北海市创新推行盲抽盲评加分。

0: 散工位加远程异地评标新模式，利用信息加密、数据脱敏等技术手段，让招标人、代理机构、评标专家互不见面，同时接入异彩虹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合作体系，与全国百余个地市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实现专家资源跨区域随机盲抽、异地盲审，最大程度避免人为干预。
1: 新模式全面实施以来，北海市共完成远程异地评标项目1589个，合同金额达131亿元，外地企业中标率提高到了平均70%。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广西还系统清理妨碍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隐性歧视条款，累计排查政策文件3886件，修订或废止72件，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让公平竞争助力民营经济深耕八桂，聚力腾飞。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举行，广西组建超220人的代表团赴京参会，精选29家企业携69种展品亮相，向全球立体展示广西制造链接东盟、联动世界的硬核实力。在面向东盟国家 AI 应用合作广西展示区，8家单位和企业集中展现广西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进技术、终端产品与落地案例，系统宣介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吸引众多客商驻足体验。
2: 这里的这个 AI 的科技给你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可以吗？
0: 我看到了很多优秀的人工智能项目，比如这个眼镜，还结识了很多新的合作伙伴，正计划开展商务洽谈。
3: 本次带来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一些结合 AI 人工智能的一些翻译的产品，希望能够与东盟以及全球各国能够有进一步的合作。
0: 在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链广西展示区，12家碳酸钙产业龙头企业呈现了从矿山开采到固废综合利用的完整产业链闭环，并重点展示多项绿色发展成果、前沿技术与创新产品。
4: 大家看我手上这一盒触感顺滑的纳米碳酸钙，它的原材料呢只是广西随处可见的普通石灰岩。如今我们靠硬核的 AI 智能分选设备，把不起眼的山石加工成可实现进口替代的高端纳米新材料，开采加工产生的废料呢还能全部回收再利用。
0: 广西矿石品质优、纯度高，拥有碳酸钙绿色应用创新技术，还拥有配套自主知识产权，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在糖业生态产业链广西展示区，特色糖品、甘蔗酿造酒品、蔗渣环保餐具整齐陈列，甜蜜品鉴区人头攒动，可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一根甘蔗吃干榨净全产业链绿色循环体系的奇妙之处。
5: 跟很多的企业都进行了初步的这个交流洽谈，也达成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意向，那后续呢，我们将会加强跟他们的这个对接交流。
0: 本届链博会广西代表团依托3大特色展区、多场产业链专场推介洽谈活动，达成的合作意向涵盖 AI 跨境技术输出、碳酸钙新材料产销合作、糖业深加工装备与产品出口、东盟联合产业园共建4大领域，合作客商覆盖东盟国家、澳大利亚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外重点市场。6月23号至24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走进桂林市象山区、百色市田东县、贺州市平桂区、河池市金城江区和广西国控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开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此次宣讲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度梳理中华民族多元议题演进历史，系统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要义，全面总结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历史性发展成果，深刻阐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为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思想根基。宣讲中，特聘教授专家将宣讲主题与广西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

0: 反区建设相结合，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紧紧抓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紧贴大局，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广西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实际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各项工作。
1: 宣讲让我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基本任务、实施路径等内容有了更加清晰而具体的认识。我将立足工作实际、做实做细五个突出，系统梳理经验做法，扎扎实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办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做足润物细无声的细活。我们将把宣讲报告会的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到每一个网格、每一户家庭。
0: 据了解，特聘教授专家将在全区各地各单位开展30场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并深入基层开展互动交流和调研。日前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重点专项活动之一的智慧消防共护未来 AI 消防救援创新大赛在南宁启动，面向中国内地、港澳地区及东盟国家征集智慧消防解决方案。
3: 本次大赛以 AI 技术赋能消防救援新生态为主题，旨在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消防救援实战，搭建面向东盟、联通东盟的科创交流平台。获奖项目落地南宁，可同等申请享受本市人工智能产业普惠扶持政策。广西各级消防救援队伍优先开放实战应用场景，并优先推荐纳入广西消防科技成果推广目录，申报自治区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对接优秀成果学术转化，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提供全程场地与技术支持。
4: 围绕消防救援全业务场景，设立了七大竞赛通道，涵盖了空中智能救援、地面智能救援、水域救援、火灾智慧预警、石化园区安全防护、队伍实战应用等多个领域。
3: 大赛还专门设置港澳及东盟特色消防场景赛道，充分结合港澳地区高层建筑密集以及东盟地区高温高湿、木质建筑较多等特点，定向征集高适配性技术及解决方案，成为本次大赛一大亮点。本次赛事将持续至12月，涵盖初赛评审、中期赋能、决赛评审及成果推介等阶段，采取参考方向加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模式。参赛团队可通过智贵通官方平台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25日。
0: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举办第8届军事体育运动会暨基础训练创破纪录比武竞赛，涵盖基础体能、专业技能、实战射击等多个科目，全方位考核官兵综合军事素质。赛事新增2层人梯攀登、3人协作攀登班组科目，突出协同攻坚能力比拼，充分展现官兵顽强拼搏的战斗作风与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5: 良好的体能是发挥技能的基础，强体能、精技能缺一不可。
6: 通过同台竞技，让官兵在比拼中找差距，在交流中学方法，在赶超中提能力。
0: 广西国控茶叶集团立足服务区域发展大局，积极探索贵茶产业从传统生产向智能管控、粗放加工向精益生产、单一业态向三产融合的新变革，为贵字号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大明山生态茶叶基地，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防控等现代化管护技术正持续护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茶叶集团依托上林、龙州等广西黄金核心产茶区的富硒、高海拔、原生态资源优势，建成6000亩国家级有机茶标准化示范基地，并以数字化管理为产品赋予专属身份码，实现了从茶园到茶杯全程质量可追溯。
7: 标准化生态种植模式既守住了茶园生态底色，也稳定了茶青品质与产量，有效解决传统茶产业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的痛点。
0: 以打造智能化生产模式为目标，茶叶集团建成12条行业领先的智能化、清洁化成套茶叶生产线，全面覆盖绿、红、黑、白全品类茶品。 在苍梧三元六堡茶叶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车间实现了茶叶生产全过程的不落地自动化作

0: 业。茶叶集团自主研发的发酵罐，将六宝茶的发酵周期从传统的30至65天缩短至7至15天，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在仓储环节，智能控制系统可对温湿度和通风条件进行24小时监测与调控，大幅提升产品风味稳定性与良品率，实现产能与品质的双向跃升。
1: 这样的仓储来进行陈化六宝茶的话，3-5年我们喝起来可以达到5-6年甚至7-8年这样的效果，不管是口感、香气、滋味都有很大的提高。
0: 近年来，茶叶集团持续延伸茶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在销售端全力构建大宗原料、新茶饮供应、线下门店、电商直播、外贸出口五位一体的全域营销网络。在文旅融合方面，依托旅游景区发展非遗茶文化、研学体验、康养休闲等新业态，开发茶食品、茶饮品等系列衍生品，进一步丰富茶叶消费场景。
2: 大明山茶园景区与当地周边景点农家乐农产品基地深度合作，推出茶旅加民宿、茶旅加美食、茶旅加农产品采购联动套餐，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真正实现了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3: 记者从南宁市了解到，2016年6月28号，南宁地铁1号线东段开通试运营，首府正式迈入地铁时代。10年过去，从1条线到5条线，从空白破冰到全域通达，南宁轨道交通不仅重塑了城市交通格局，更深度融入了市民的日常生活。5条线路全长132.5公里，设车站106座，线网全面覆盖主城区，贯通南宁火车站、南宁东站等交通枢纽，串联起5项朝阳、浪东、凤岭等核心功能板块，累计客运量突破26亿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182.36万人次，列车准点率、运行图兑现率常年稳定在99.99%以上。在智慧运营方面，南宁地铁5号线作为华南地区首条 GOA4级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已实现常态化稳定运营。
4: 下一个10年，我们不仅要把地铁修得更好，还要把服务做得更暖。轨道不止于交通，它是城市的脉搏，也是生活的温度。
3: 6月27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南北两大赛区5个城市主场的比赛打响，进入主客场单循环赛角逐阶段。在南部赛区的两场对决中，南宁市队以81-65客场战胜崇左市队，青州市队以67-64主场击败玉林市队。北部赛区的3场较量，桂林市队以87-63客场战胜贺州市队，河池市队以81-77主场击败百色市队，柳州市队以89-73客场击败梧州市队。本次赛事坚持以体促旅，以赛兴城，各地将篮球竞技与本土农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崇左赛场融入壮族民俗展演，同步设置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展销区，推出景区票根优惠。梧州赛场穿插国家级非遗藤线狮舞，以乡村 T 台秀展示本地特色农产品。各赛区还配套多元商贸文旅活动，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港中雨，26到31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乐业大石围天坑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5到34度；桂林象鼻山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桂平西山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大新德天瀑布阵雨，25到31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黎明花山阵雨，25到31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25到31度；阳朔玉龙河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东兴金滩中雨，26到31度。

0: 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6到30度，平祥有一关阵雨24到30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
1: 下面播送6月2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他们从烽烟中走来，长征这趟雪山和草地啊，有好多牺牲的。他们不改赤诚之心。
1: 衣衣满用衣衣满，小我儿也为国家好，也为人民。
2: 我们党的宗旨啊是为人民服务，安生我的工作呢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3: 百岁初心不老，百年风华正茂。
4: 作为一个人，我党同仁，党给我力量。
5: 万一来干个起起户在前，享受在后。
2: 他们是百岁共产党人。
5: 人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凌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 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 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结果。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 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誉，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 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68岁生日。当天，他挥毫泼墨，给远在长沙的老同学周世钊写了封信。草书大字，气势磅礴，每页信纸寥寥20字以内。信中提到曾悬于岳麓山顶望乡亭中的一副楹联。世钊同志，会书收到，持父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你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碧地村，西南云气开横月，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峥嵘岁月，湘江北去，故乡的山水胜景，毛泽东是那样的倾心眷恋。别梦依稀，岁月催人，故乡的亲朋好友，毛泽东是那样的一往情深。踏遍青山人未老，毛泽东对故乡的热爱和牵挂依然是倾注在一封封书信之中。

1937年11月，进步青年莫立本来到延安，给毛泽东带来一封信。写信的是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当时在湖南一所中学任职。毛泽东少年时期和他交往密切，后来关山远隔，战事频仍，两人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毛泽东已离开湖南10年，接到故乡来信，他写下了足足5页纸的回信。运昌无兄，莫立本道接获手书，本日又接11月16日详事，快慰莫名。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之字，都是欢喜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毛泽东激动与迫切的心情，对亲人与故土的思念。文家是毛泽东的外祖家，小时候曾在文家常住，朱表兄对表弟毛泽东很是关照，从私塾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从正官应

0: 盛世威严，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接受新式教育，接触新文化，离不开文运昌的帮助与推介。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信的末尾，毛泽东鼓舞家乡亲友，请告慰唐家托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时局多故，国事艰难，毛泽东不仅牵挂家乡的亲友，对于求学时的恩师更为重情执礼。徐特立是毛泽东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的老师，毛泽东在徐特立不动笔墨不读书，学以致用的经验教导下，写下了好几网栏的读书笔记。学校外，徐特立领导的建学会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配合默契，在五四运动、曲张运动中都大放异彩。徐老同志，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亲历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实践之后，徐特立放下了自己奉行近30年的教育救国论，决心走上革命道路。至天命之年入党的徐特立，在江西瑞金与自己的学生重逢，他们一同在赣南的红土地上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又共同走过了长征的万水千山，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开辟抗日救国的新天地。1937年徐特立60大寿之际，毛泽东给这位敬重和信赖多年的恩师战友写了这封饱含真情的祝寿信。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的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60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此致革命的敬礼。同样让毛泽东敬重和惦念的恩师，还有他中学时期的伯乐福定一。禹澄先生夫子道习，既接光仪又获首饰，惠誉勤勤，感且不尽。德方反平，托至微物，尚其审纳。世局多故，至惜为国自珍，素此敬颂，教安不惧。授业毛泽东。这位让毛泽东连用先生、夫子、道习3个敬称的禹澄先生，就是福定一。他既是一位文字学家，又是一位教育家，曾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等职。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高等中学校，福定一当时是该校的校长，对这位头名状元非常欣赏，师生二人由此结缘。
1: 夫子、先生，这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对老师的敬称。那么道习、授业也是过去书信的书面语当中常见的对于师生关系的一个敬称。从这封信当中呢，我们既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在一师打下的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能看到他对福定一老师这种深厚的师生情。

0: 虽未相随左右，心却紧紧相连。1946年，这两位20多年未见的忘年交在延安重聚，毛泽东热情接待了恩师。
1: 他在延安待了有1-2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呢，他和毛泽东他们同吃同住，然后参加了我们党的很多会议。离开延安之后呢，他回到北平，在社会上广为宣传他在延安的见闻，而且参加了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
0: 福定一返回北平后，毛泽东又托老师的女儿福德芳带去延安特产和一卷自己的诗词文稿，并专门写下了这封问候信，愿老师能为国自珍。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因战事纷扰失联多年的亲友纷纷给毛泽东写信问候。一别经年，他对故乡的惦念和牵挂与从前一般无二。
2: 那个时候人民群众来信，主席每一封都要亲自看，他很重视。主席的工作是异常繁忙了，千头万绪，再也没有时间说的每封信都看了。这时候马上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信的机构。那时候来信啊，分了14类呢，比如有写建议的就叫建议信，有2类来信主席是必看的，再忙他也要看。一个是民主人士的，著名民主人士的信，再一个就是家乡亲人的信。
0: 1950年1月3日，毛泽东的族叔毛益民以乡村干部的身份，就韶山革命烈士家属的抚恤照顾等问题致信毛泽东，希望党和政府能够对韶山这个革命烈士比较集中的地方给予特殊照顾，解决困难。韶山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有140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毛泽东对家乡的革命烈士十分崇敬和怀念，认为烈士们的牺牲极为光荣，极可痛惜。不仅如此，他更关心的是全国几百万烈属。益民同志，1月3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此未便单独的特殊的照顾少数地方。毛泽东在回信中表达了深切关怀，但是希望他们在土地改革和奴隶生产中陆续地求得解决，而不是谋求特殊的照顾。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予照顾。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毛泽东写给家乡亲友的书信中，既有照顾烈属这样的大事，也有家长里短的小事，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啰嗦。仅仅是1950年5月15日这天，他就给家乡两位亲友连写了2封信。毛泽东收到幼时私塾老师邹春培之子与他一同读书的儿时好友邹普勋的来信，得知邹普勋健康欠佳，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很是担忧。普勋兄。

0: 5月7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健育甚慰，上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上望告我。此祝健康。这封回信由毛泽东在韶山的族兄毛羽居代为转交。毛泽东还在给毛羽居的信中请他帮助照顾邹普勋。羽居兄，叠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视之。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视，如兄手中宽裕时，请着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地归还。令旨请教邹普勋为导，急送健康。后来毛泽东在北京设家宴招待来自家乡的亲友时，还专门邀请了邹普勋，向他了解邹春培先生的情况，得知邹先生已在十多年前辞世，他感慨良多。邹先生是个好人，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例。此后他还多次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资助邹普勋的家庭生活，以报答当年邹先生苦心栽培教育之情。次伦先生左右两次会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遵样情况，周敦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记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上望收纳为信。敬送早日康复。这位让毛泽东极为怀念的次伦先生，正是毛泽东在湖南医师读书时的校长张干。当年因为毛泽东领导学潮，张干还差点开除了他。20多年过去，当年的别扭早已烟消云散。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在湖南的周世钊等人，托他们关照在湖南医师时的校长张干、历史老师罗元坤。他还邀请老师们到北京游览观礼，请医生为这几位老人检查身体。信中的薄物若干，实际上是毛泽东托好友周世钊捎去的人民币2000元钱。当时毛泽东的月工资是404.8元。
1: 劳驾来的人，湖南劳驾的也看病的，主席花钱，住宿也是主席花钱。
0: 表兄文南松来信请托为文运昌安排工作。尽管毛泽东对文运昌感情深厚，他仍在回信中婉拒了这样的请托。南松表兄，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已有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少年时的同学毛森品来信谋求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诚恳地写道：“森品学兄如晤，前后两信均收甚慰，因事迟赴为歉。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地推荐，反而有累轻德，不知以为然否？”面对亲友提出的安排工作的请求，毛泽东耐心地鼓励他们寻章办事，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及其他正常途径求得。

0: 工作。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在给好友彭石林的信中袒露心声：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行诛荐毒，荐祸也有，但极少。实际上，这极少的推荐也并非指示或命令，而是将确实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推荐给合适的部门，收到推荐的部门同样照章办事，认真考量。
1: 毛主席他的一个老师叫李锦熙先生，也叫少熙先生。李锦熙先生的第六个弟弟叫李锦明先生。有一次到北京，毛主席就问了少熙先生呢，你的第六个弟弟的文章写得很好，他还写小说，李锦明先生现在在家里还好吗？他在家里务农了，那可能有点困难了。后辈就写信给波兰省，就给他解决了我们省政府的参事，是我们湖南省第一批文史官员。所以这里毛主席啊，他很关心的人呢、啊，你看他是用情用心，但绝对不徇私。
0: 1954年3月，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提到有人请托推荐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到北京文史馆任馆员，说及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见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见，所以你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顾念亲情，但他从不把亲情凌驾于组织程序之上，而是既重亲情又讲原则。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毛岳修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我的亲戚唐家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写给家乡干部的信中剖白自己对亲友的心情呢？石城乡唐家托文家是毛泽东的外祖家，家中亲戚学友有不少到北京看望过毛泽东，他们中的个别人从北京回去后神气十足，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1954年，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除了批评不大服政府管的亲戚，还专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了这封信。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此致同志的敬礼。毛泽东对亲朋师友的关心，不仅是生活上的，更是思想上的。1955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就读时的同班同学谭世英，到北京与毛泽东相聚叙旧。他向毛泽东诉说，自己两个儿子有血债，在镇压反革命时被枪决，他也因此被管制一年，管制解除后仍不被允许加入农会，谭世英表示委屈。对此，毛泽东没有因为当年的情分贸然表态支持旧友，而是秉持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调查一下再发言吧。随即，他给当地干部

0: 写了一封信核实情况。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叛，祝你们工作顺利。收到县区乡的调查结果，两乡对照，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回信给谭世英：“世英兄，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缘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祝你平安。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开导和规劝，谭世英解开了心结，回到家乡后努力劳动，乡亲们对他的态度果然大为改观。毛泽东还常常要亲朋故旧给他写信，反映乡间情形。后来北京向他汇报情况，指陈政府工作的缺点，这也是他开展调查研究的一种形式。亲友们到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都由毛泽东从他自己的收入中支付。1953年10月2日，曾跟着毛泽东一起参加农民运动的表侄文久明来信，要到北京面叙乡情，毛泽东欣然同意。久明同志，10月2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自住，其他的人不要来。殷殷嘱咐，无微不至。毛泽东还在不要带任何礼物几个字的旁边加了着重号进行强调。两年前，文久明第一次到北京看望表叔毛泽东，按着乡下走亲戚的习惯，带了一条大腊鱼做礼物。毛泽东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在工作中捞好处了，怎么带来这么大的一条鱼。得到文久明要是拿了一粒谷回家，那就要遭天罚了的回答后，毛泽东笑着嘱咐他，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带，要带就带点乡下的材料，要他回去后多收集农村情况的材料告诉自己。对于文久明来京反映的农村形式主义的问题，粮食征购、生猪喂养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请工作人员记录下来进一步调查核实，并肯定文久明，我要听的就是这些实话，今后你来还希望是这样。对于亲友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毛泽东十分重视。家乡来人请求支持教育事业时，他则是慨然应允。1952年，毛羽居受湘潭人民委托来到北京，想请毛泽东给韶山即将新办的小学题写校名。
1: 毛主席拿纸笔一看呢、啊，为什么一定是办小学呢？小学发展以后变成中学，中学发展以后变成大学，我看呢、啊，还是 鞋。